0: 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也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3，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3， 人民币 6.767， 人民币离岸价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龙翔道往荃湾进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进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在河社村。何文田山道与卫理道交界有坏交通灯，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3: 心灵指南，
4: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啦。
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smile again. SMILE 送来自心中的释怀与祝福啊！听过原创郑的 Smile Again， 有 Barbra Streisand。

0: 送了 MJ 最爱的歌曲 Smile 和 MJ 自己创作的 Childhood。 如果有看过他的那套传记电影啊，会对这首歌曲的意味呢更加有理解。 Childhood Michael Jackson。 8:2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好样音乐有毛宁。
1: 如果我能看得见。

0: 用古典跨界的方式来演绎流行曲啊。He doesn't see me, Sarah Brightman.
1: 好样的。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13， 人民币 6.767， 人民币离岸价 6.765，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荃湾路往九龙进丽景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荃湾体育馆。何文田山道与卫理道交界有坏交通灯，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进碧堤半岛车多，龙尾在浪翠园第三期。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2: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2: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0: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0: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

8:3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生肖当中的早晨呢，早高峰的时间啊，驾车人士呢要特别留意啊，安全车速，安全车距，轮胎的状况，车辆的情况，还要留意其他驾驶者的在驾车时候的一些的行为动态，防御性的驾驶，不能路上临意外，小心安心。回来好样音乐，作词人写的《左持人》。

印象最深的许湛经典呢之一，作词人正好是跟作词人的广东话发音一致，填词人呢做的小小的心思。就把文字空间呢打开了。以下这一曲呢，剧本本来啊是为 Celine Dion 创作的。Aerosmith.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0: So Lady On 这曲呢，同样也是翻唱来自1975年 Neri Carmen 的全美三周的亚军的金曲，也是电影 BJ 单身日记当中的插曲。如果用西班牙语温柔的男生表达会怎样，来听听美声男伶 El Divo 西班牙语版
1: So

随旋律和歌词而飞翔啊，李克勤的一个人飞呀、啊，飞到了时间早8:5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10:30呢、啊。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基层医疗署自二月份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高资格高风险的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与。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军表示，卫生署呢根据截至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的人口患有慢性乙肝，也就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呢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又指出，有大约40%的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大约70%的患者没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军表示，慢性乙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若没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到40%可演变为肝硬化或肝癌。呼吁88年前出生或有家庭成员或性伴侣是乙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及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27， 瑞士法郎 9.583， 澳元 5.483， 加元 5.556， 新西兰元 4.529，欧元 8.92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8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9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341 点，跌2591点，下跌 4.02%， 港金报37,940元，比上日收市跌3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何文田山道与卫理道的交界有坏交通灯，一带车多。另外呢，荃湾路往九龙进丽景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海之恋商场。长沙湾道往旺角进蝴蝶谷道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

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涛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太古城。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7: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做寒热两种，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是一些偏于寒性的食物的，它们就比较合适一些可能比较燥热一点，有些可能平时有些口臭便秘的人，他们就可以去吃这些水果。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8: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8: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8: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8: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9: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9: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2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本港上月出口42年最劲，对美国飙升 114.3%， 创纪录。南华早报，人工智能令内地晶片需求持续，本港六月出口录得破纪录，按月升幅。明报，陈嘉信应终审法院要求提早退休。东方，暑热警告发布，三个清洁工一个不知道。大公，拜鬼塔地基拆除，决出日寇清港罪证。星岛，科技股神话，长兴上市成为 A 股王。商报，3.28万亿，长兴首挂市值登顶 A 股。经济，长兴首挂飙4.6倍 ，A 股新股王。信报，失应首季转亏，关税夹击压股指。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份香港整体的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53.4%，高过市场预期的43.8%，而且呢是1984年以来42年最强劲。进口的货值则是6930亿元，按年上升45.4%，市场预期的升幅呢是43.5%，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相当于商品进口货值的7.5%。政府发言人表示，上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强劲，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呢会继续为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带来支持。有分析表示，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的带动之下，估计本港26年全年出口可能录得2-3%的增长。这是商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星岛日报》。针对高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嘉信多次司法抄袭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昨天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接受，认同公众对陈官过去数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事件所表达的关注，所以要求陈官提早退休，并基于公众利益批准陈官应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将于本周五正式生效。根据资料，陈嘉信的退休年龄为70岁，他现年64岁。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已就任8年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昨天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于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呢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要新的领袖带领变革，又自言作为科学家及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早宣布让大家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呢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将有关议题包括在今日会议议程当中，相信呢校委会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做适当处理。而至于校长遴选工作何时启动，明报昨天向港大查询尚待回复。另外呢，港大校友兼前校董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张翔任内提升港大国际地位，对其决定感到惋惜，不过呢，相信其离任与在任之内校政风波无关。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信报，港大校长张翔宣布2028年约满后不再续任，意味着港大将会招聘新校长。除了港大之外，城市大学原校长梅延昌今年4月突然离职，近大校长魏炳江也将于明年7月约满后离任，意味着本港8家资助大学当中至少有3家将会换校长。去年的8月，近大宣布原定今年1月完成第一个5年任期的魏炳江只会续约18个月，成为近年续任年期最短的8大校长。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大学教资会日前公布了上学年8大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失业率微跌0.2个百分点至2.2%，但是就业不足率反而上升1.9个百分点到6.1%。有大学表示，近年不少学生通过兼职、自由工作，甚至成为斜杠族，累积工作经验。八大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呢是6.1%，按年上升1.9个百分点。而其中理大毕业生的就业不足率冠绝八大。理大表示，超过90%的毕业生投身全职工作，或者呢是选择继续升学。相信就业不足率反映随着工作模式的演变、新兴产业的发展，毕业生越来越趋向于选择多元及弹性的工作模式。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昨天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也就是下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决国际米兰，以及下月5号车路士大战尤文图斯的赛事颁发 M 品牌认证。应对比赛的进行，不少商户正在积极准备 来自各地球迷，包括提供充足的赛事周边产品。有足球精品零售店代表预计，届时的营业额有望较平日上升约30%。另外，有区内14已经表明配合球赛举办，增聘人手，并且延长营业的时间，希望能够延续世界杯后的足球狂热与商机。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新鲜面包是不少港人早餐及下午茶的主要食品，不过有多少人会留意到当中的盐分的含量？食环署食安中心公布最新研究表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盐的含量差距颇大，平均盐含量最高的是法式面包，各样本呢平均每100克含550毫克钠，进食三分之一条已经是达到世卫建议的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四分之一，而最低钠样本呢是提子面包，每100克钠含量只有100毫克。食安中心表示呢，业界依然有空间减钠，提议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或者呢提供一些体积比较小的面包。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摄取过量的钠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有心血管疾病及中风的风险。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近年天气反常，未来数月可能更热。环保团体地球之友引述多国气象部门预测表示，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或于未来数月迅速增强，除了会增加本港面临极端天气的风险之外，也可能对城市基建、公众健康带来更大的挑战。超级厄尔尼诺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水温较正常高出摄氏2度或以上。世界气象组织本月最新也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数月将会迅速增长。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东方日报的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异常温暖，平均气温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新高，本港清洁工人在酷热天气之下工作的情况令人关注。劳工处呢，在3年之前推出工作暑热警告，不过有劳工团体昨天公布调查就发现，32%的人表示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未获通知，大约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当中呢高达85%的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没有请假，82%的认为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团体就建议检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的检测和处罚机制，加强为清洁工提供防暑物资以及改善休息空间等。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民情局昨天宣布，局长麦美娟昨天中午前往北京出席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的开班式。明报向民情局查询参与培训班的人数、费用和课程详情等，民政事务总署称暂时没有能够提供参与人数以及开支资料，仅表示内地培训班为期4天，课程内容包括了解基层治理理念以及实地考察。有关爱队队长接受查询称不清楚有内地培训班一事，另外有数人称没有受邀参与，所以不知道详情。这是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赤列角发生夺命工业意外，一间飞机维修工程公司的维修员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架上维修飞机

0: 不少旅客来港旅游时都会选择以的士代步，享受点对点和便捷的交通服务。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在港的出行体验，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先后推出多项的士业界的改革措施，以擦亮这道香港旅游的重要交通窗口。于叔叔表示，昨天对的士车队优质服务表示肯定，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的回馈。同时各车队已经成功吸引一批服务态度良好、专业且年轻的新鲜血液加入。这是文汇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商报的时评，政府统计处呢昨天公布最新贸易数据，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飙升 53.4%， 远超市场预期。社评表示，强劲的贸易增长是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的蓬勃要求，与香港独立区位及制度优势深度契合的结果。 AI 产业浪潮之下，香港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收获贸易增量，未来更要乘势而上，将 AI 带来的贸易繁荣转化为持久的产业竞争力，并且进一步夯实和提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来关注明报的视频，香港多间大学的校长在短期内将会相继离任，不知道是否跟香港朝高新科技转型以及 AI 科技急剧变化的大环境转变带来的挑战有关。无论如何，香港的大学校长需要以新理念锐意改革，适应香港的角色与任务变化，才能够带领香港的高等教育翻开新的篇章。这是来自明报的观点。
0: 在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与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这是继互动交流答问会及前厅交流会之后，行政长官主动创设的又一个崭新沟通平台。社评表示，为构建新型行政立法关系打开全新局面，体现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议员的声音，持续优化治理的诚意与决心。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香港拥有连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枢纽地位，全链条的金融服务和成熟的资本市场，能够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支持。特区政府明确提出，将会通过耐心资本引导市场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并通过北部都会区建设等载体汇聚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资源，打造国际创新中心。今年的财政预算的重点之一，正是锐意推动 AI 加与金融加的相互促进。这是来自文汇报的观点。
0: 经济日报的社评，长兴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呢是狂升超过 4.6 倍，刷新了多项记录，市值超越工行，成为 A 股的新股王。社评表示，这并非是资本狂热，而是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肯定，打破了美韩垄断存储芯片市场局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社评说，合肥国资这笔投资以及浙江省政府扶持杭州六小龙个案，都验证了如果没有政府在财政政策的支持和大型基金持续输血，潜力无限的独角兽可能早就因为资金断裂而夭折，这给香港在推动创

0: 和发展当中起到重大启示。香港在推动国家战略产业，尤其是硬科技的时候，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美国妄想向中国卡脖子，事实证明行不通。无论是 AI 模型，还是包括大量 AI 技术，例如辅助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中国企业总有办法突围而出。美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土汽车产业，透过高关税、禁售令以及立法等措施，全面阻止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然而，中国企业还是能够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攻城略池。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汽车品牌在今年的六月，在欧洲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车的销量当中，录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占率。华府封杀中国 AI。美国初创企业教堂说明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适得其反。中美元首如果在管控 AI 问题上达成共识，渴望构成互相得益的良性竞争。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2026年行至年中，房地产市场走向备受关注。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一线调研发现，稳楼市政策持续显效，市场信心和预期逐步改善。一线城市房地产政策小步快跑、优化调整正在持续的释放利好。专家表示，分析市场冷暖要看新房和二手房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签数据显示，六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个一线城市和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12个区域中心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 21.7%。 同时，全国有207个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实现同比正增长。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昨天午后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而广东天气方面，未来几天广东的强降雨也不消停，红霞的残留带来向上偏南季风将会继续，水汽源源不断带上广东。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西伸，广东的强降雨区逐渐向西扩展。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在菲律宾防洪工程巨额贪腐丑闻当中，中东战事推高通胀以及执政阵营撕裂等多重打击当中，民众信任度创下新低的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一下午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承诺依法处置包括前众议院议长罗穆亚德斯在内的涉贪官员，将赃款充公以托举民生，并且推动国家经济重回正轨。罗穆亚德斯呢是小马可斯的表弟，他被指涉嫌从防洪项目当中获取回扣。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9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7月28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最新报在25,300点，升93点，升幅0.37%。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27亿。上证综指3840点，跌20点，跌幅0.5%。金价方面，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50美元。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Sam， 早晨。
3: 早晨，大家好。
2: 这个星期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在美股的大型科技股的业绩，当然也会关注到联储局的议息的结果。当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大概率按兵不动，但是大家也关注沃什怎么说。沃什怎么说也不重要，沃什怎么做更重要，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沃什怎么说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怎么做呢，其实真的年内还是有挺大的悬念，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年底还是减息的概率高，但是现在的点阵图或者现在你看整个的这个通胀率哈，包括你看整个的中东局势，更合理的动作绝对

0: 对是加息，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加息动作没有人敢做，也不太可能做，因为好像美国还觉得现在整个中东局势是可控的，像多米诺一样，一个骨牌推倒，战争只要一停，好像油价能控制得住，控制得住好像通胀上不去，好像又有充足理由不做动作或是减息。想问问您怎么看现在联储局的动作，然后包括这周晚些时候，应该这两天了哈，沃什将会表态，他会说一些市场上预料到他也不装了的话吗？大家会觉得说今年肯定是减，那只不过现在他必须要演一段时间。您怎么看联储局接下来的动作，阿Sam？
1: 根据而家即系嗰个联嗰、那个点个资料啦吓，咁估睇到咧，大概不足四成嘅机会系会加息，大概六成嘅机会系维持而家3.0至3.75啦。咁估计今次都唔会去加息住嘅，但系可能过多一两次嘅议息。過多一次的意識呢，其實這個日子是有些意思的。我剛才看一看呢，好像是9月16
0: 號。
1: 9月16號議員息9月24號就集特會，其實這些就比較敏感的。所以今次我未必有焦點，下次那個時段就比較敏感一點。但是今天即是你說啊，沃什講話之前，其實我們見到特朗普就在評論說他應該要減息的。美國的利率冇理由要即係仲唔夠人哋低嘅。咁當然啦，即係特朗普嘅言論啦。咁但係我諗作為沃什，我諗佢都要留意住個通脹啦。即係你見油價升，咁其實有機會再推通脹。咁其實之前佢個破皮書嗰啲都有啲議員都話，其實都感受到個通脹嘅壓力喺度嘅。咁我諗，加息是有呢個可能的，但係今次我諗個會後聲明最緊要就係睇下究竟佢覺得加息係咪一個好緊要嘅事啦，即係係咪個不迫在眉睫好大壓力啦，同埋就係話係唔係要點講咧，即係評估下究竟嚟緊幾時會加息？
0: 是油價
1: 都係你講。
0: 油价方面您觉得还有可能过100吗？因为大家看纽约包括伦敦都是80多哈 ,90 可能现在都没有去到。然后包括大家可能看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现在这个谈判呢，特朗普的描述是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呢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呢双方可能又会达成协议。就像我们早前达到的那个协议肯定比现在这个协议更重要，因为那是止战的协议。现在这个协议呢又感觉两边又热闹了一下，又再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出现。包括美国周末也暂停对伊朗的一个空袭的一个行动。所以大家看油价方面又是一个星期左右的一个低位。那是不是又给了一个支持，说我不知道现在到底特朗普跟沃什在打什么样的牌，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在一个牌桌上，到底在今年如此混乱的一年里哈，又是选举，然后又是战争，然后又是有很多的目标要完成的时候，这个牌该怎么做？您怎么看这个从战争的角度或者从油价的角度再去分析现在联储局的动作呢？
1: 好，油价方面之前都喺呢個節目講過，每當油價高衝到去100或者接近100咧，就會觸動到特朗普先生嘅神經啦。你見今次稍微升高啲，佢已經又話唔打住啦，唔進攻伊朗住啦，又話唔知點講得好好啊，即係好次次都係嘅。你睇個油價喐到升到稍微接近100或者高過100，特朗普會停手嘅。咁呢個我諗都佢可能佢有自己嘅數盤算啦，因為佢可能心知肚明，你高過100再上個通脹真係撳都撳唔住，咁呢樣未必係佢想見到嘅嘢啦。咁但係你話佢會唔會一下子就放棄話攻擊即係中東嗰邊？我諗又未必嘅。
0: 是，
1: 即係9月24號集體會要把握籌碼啦，更大嗰個局係喺後面中期選舉11月。佢我諗佢呢半年嚟講，我都樣樣都想做，但係真係交唔出一份好好嘅功課同佢嘅國民交代。嗱，美國真係好勁抽㗎，咁但係交唔出一份功課，咁你叫啲人點支持佢咧？即係我諗，但係佢可能亦都係輕視咗、低估咗，即係伊朗嗰方面嗰個反擊力啊，各方面啦、即係其實佢都有少少心口泥沼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就拖住咁樣咯，即係我諗就好難一日去見。

0: 你正如俄烏戰爭打幾年都未打完，即係呢個中東可能嗰個局勢都會拖住。但係其中一個我諗比較重要嘅一個觀察要點就係個油價，即係如果一當太高，特朗普出嚟會降温㗎啦，係啦。
1: 明白。美股方面呢，你說它是悶市吧？我觉得也合理，因为很多观望中的事情，对吧？刚刚聊到了这个科技股业绩，然后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包括这个中东的局势。但是其实纳指早段有1%向上这样的一个动作，最后呢跌了0.2%，包括标普方面确实没太大变化，升一点。然后道指方面呢，早盘其实也曾经升了有660多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的美股您怎么看了？因为可能这个星期肯定是炒股不炒市了，因为很多的个股会出业绩嘛，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些事件啊，这个是一个硬指标啊，这是白纸黑字，这也是直接会影响到股价的科技股的业绩，没问题，你考试成绩嘛，这个是。但你怎么看现在美股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个星期对于美股方面的一些投资的建议呢？
0: 美股方面即係講納指啦，其實琴日都有啲升幅嘅，但係美市回殺。咁睇翻市場，原來有個消息咧，就話傳聞啦，講定傳聞先，中國咧可能會做佢嗰啲 DUV 嘅光刻機，即係可以自己做啲更勁嘅芯片。傳聞啦，咁但係傳聞好已經嚇到嗰啲美國嗰啲芯片啊，其他科技股腳嘅。咁呢一個傳聞有啲咩嘢啟示咧？即係其實大家可以從我諗做大模型啊，啲股可以見到啦，即係原來中國可以用比較低廉嘅成本咧，去做到同外國一樣可以差唔多實力，甚至可以媲美嘅一個產品出嚟。咁、如果光刻機，因為以前就話美國係領先過即係中國幾代咁樣啦，即係強權中心可能都同人哋有少少差距。但係如果你話傳聞啦，講傳聞啫。真係中國可以做到自己個客機，話有機會去再提升佢個芯片嗰、那個嗰、那個級數。咁其實會唔會就影響到外國嗰個現有啲芯片股咧？因為你大家都估到，即係如果中國做出嚟，點都比美國嗰啲平一截啦。我唔敢講平幾多。咁其實喺一個性價比嘅角度之下，會唔會更加多人就選用咗中國芯片去做一個替代咧？如果係嘅，咁我啲芯片商咪個生意有機會啲咯，咁所以呢個都嚇怕咗。咁最近我哋見到即係中國呢方面啦，無論即係琴日喺上海上市嗰個長音啊，
1: 恒星科技對
0: 啊，對、啊，即係做 DRAM 啊，或者而家光刻機啊，做大模型，其實見到原來中國科技就不得不承認係不斷喺度進步緊、崛起緊嘅。咁呢個我諗都對美國上市一啲股份啦，咁啊帶來一啲潛在競爭，咁所以即係會有呢啲消息傳出，就震一震個美股，有時納指啦。咁當然即係換特朗普又耍啲手段，話唔知可能抽啲科技水之類嘅東西咧，即係呢個我諗喺集特會之前，即係9月廿幾號之前，可能大家都喺度不斷喺度揾緊啲籌，到時放喺個台上。去傾咯，咁我估呢個科技嘅環節都會係一個重點之一。
1: 嗯，你剛剛說這個長興科技呢？我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叫做耐心资本啊，耐心资本，这个顾名思义哈、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说，要等待，然后这个直接的首日的股价昨天这个飙升了465%，就是4.5倍嘛，就是差不多5倍。然后市值呢一下就超了工行和这个腾讯啊，直接变成了这个 A 股的这样的一个股王。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代表的未来的趋势，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更加振奋的一个消息，包括国产的存储的产业打破海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当然最近也看了很多的这个新闻和帖子，包括也有说这个最近也聊这个在香港上市的一些这个 AI 大模型啊，这个西语啊，包括 Minimax， 大家也会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你对这个行业没有特别多了解，先做投资还真的是挺难的。包括你看在 A 股今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年内还有一个上的，就是大家很一直在等待的宇树科技嘛，那个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的个股也是一直在等待的一个耐心资本。你怎么看接下来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和思维是不是也要发生改变？我们在香港的投资者到底能做什么呢？其实关于 AI 我们能懂得又能有多少呢？ 就到底如何去做资料搜集，如何去学习，然后如何再把自己兜里的钱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和选股配置当中呢 ？Sam，
0: 我谂对大部分人嚟讲咧，除咗啲 I T 专才嚟讲，即系 I T 应该都系或者 A I 都系一个比较深嘅嘢嚟嘅。咁但系我哋投资者真系尊重市场嘅，知道资金想捕捉边个方向，咁我哋去跟嘅。咁即係如果我哋用翻傳統嘅一個估值方法，哇！你冇盈利，我又冇市盈率，我點敢去評估你啊？咁但係原來而家好多都唔係有個生意前景，咁吸引到多資金就去買。咁我諗科技，我諗都會係繼續一個吸引資金去追逐嘅一個環節啦。即係香港投資者就最頂尖嗰啲，可能啲大模型股都喺度嘅，咁但係。已經累升幾倍，亦都回咗唔少。即係最緊要係未有市盈率。即係我諗跟下個走勢就冇所謂嘅，但係要自己小心，因為上得快落得快呢類咁嘅股份。咁但係你話講到其他一啲真係其他科技環節嗰啲，香港暫時又可能真係有待發掘咁所以我諗就。都可能是跟炒的，即是总会有些同业的，即是你炒什么 DRAM 啊，或者炒什么光刻机啊，即是香港勉勉强强都一间半间的，可能都是跟下叫做同行咁炒一炒咯。但是真正香港即是引入出的什么高科技股，我想都慢慢再看啦，要是啊。
1: 嗯，今天呢这个长鑫早盘我看了一下，在内地A 股上海这边是低开了 1.3%， 其实也还好，也算是站住了哈。这个登顶之后呢，这个长鑫科技呢也是攻坚高端存储，那也准备是再进一步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只个股。另外最近上头条的个股呢肯定是携程了哈，携程也算是靴子落地了吧，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个事情了。最近我看携程也是给各位内部的人士啊发了一封信哈，这个说挺有意思哈，就面对身边的人的询问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态度，确实错了就是错了哈，严格去落实，包括全面的去整改。包括他们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文旅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包括在过去27年里边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包括非典啊、金融危机啊、移动互联网的变化呀，包括疫情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也不是没经历过问题，也不是没经历过事情哈，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想问您怎么看携程的一个走势，接下来昨天是涨了 4%， 被当局罚了52亿人民币，您怎么看携程的未来？
0: 我覺得個未來會偏好嘅，因為始終佢之前可能比較粗礦性咁抗災啊，或者真係利用佢個市場領導地位，可能對一啲酒店啊等等，可能即係造成一啲比較高壓嘅一啲行為啦。咁即係而家市監局都罰咗，最緊要個罰則出咗嚟。有數計啊嘛，投資者最驚就係、是、哇，我要罰你罰幾多錢咧？一路唔出個數咁就。好难计数啊嘛！你出咗个数多与少好啊，咁大家有条数计到，咁即系当打完手板咁又重新出发，有一条好汉啦。咁最即系之后我相信即系大家都改变唔到，唔通你而家仲走去打电话去问旅行社话有边度有机位订咩？而家时代你翻唔到转头，你一定系容许，可能到时啲价或者真系会未必咁平，但系你改唔到呢个习惯，你都行咗成十几廿年。咁但係我諗可能就相對會對啲營運者會公平啲啦。咁呢一個我諗對攜程啦，或者即係同一類嘅經營者，可能都會有利啲嘅。即係大家知道有罰則，知道哦，原來邊啲唔做得啊，邊啲要小心啲。咁大家咪有規有矩跟住去做咯。做得做得錯又要俾人罰嘅。咁可能會個行業咁長遠嚟健康發展，同埋。我諗不能逆轉㗎啦，你冇可能翻返以前嗰啲時代去咁樣訂飛啊、訂酒店啊嗰啲嘢。
1: 昨天豪赌股也是表现非常理想啊，包括银娱啊，包括新豪啊，包括金沙都是录得6.53%这样的一个涨幅，算是发威的一个焦点板块。您怎么看豪赌？
0: 我諗世界杯过后啦，咁世界杯我諗吸引咗好多人。关注啦，咁过后之后可能就 開始揾緊有冇其他啲博彩機會，咁可能留意翻個豪賭股啦。而且又暑假臨近啦，即係我諗尤其是而家啲豪賭股唔係就係吸嗰啲高端客啦，中長嗰

0: 啲咁可能啲基本家庭下咁暑假咪一家大細咪去澳門消費啊、落啊、博彩咁，其實呢一類可能都會帶動到佢。咁所以我諗即係受惠呢個叫節日啦、啊、或者暑假嘅因素咧，咁佢哋都有機會真係會係對個業績有個正面呢個影響啦。咁但係當然。我哋記得，唔知咁大家留意啊，九月幾有亞運啊，名古屋亞運啊，但亞運應該冇得到嘅係嘛？咁所以應該唔會影響到佢哋嗰個即係業績表現太多啦。
1: 科網方面，今天小米周四將會有兩款新車出來，昨天是漲了7.3%，藍籌裏邊 number one。包括昨天腾讯也在向上，阿里也在向上，美团也在向上，整个科网其实是在向上走。当然之前一周确实不太理想嘛，但是你如果看整个七月这一盘子数的话，又比六月份强太多，对吧？这个五穷六绝七翻身，这七月肯定是比六月强，因为今年的六月有点像往年的五月一样哈，穷成那个样子。怎么看整个科网？
0: 其實我諗唔記得上個禮拜前個禮拜都講過，即係就美團啦，你可以留意翻啦。咁你見到真係一路都行緊，咁即係證明即係香港啲科技股雖然你話科技含量未必一定好高嘅，咁但係個估值夠低咧，就吸引到人嚟入嚟啦。咁小米方面，即係你話出新車咁，其實總會有啲 fans 會支持嘅。咁但係我諗比較留意就真係車性能，尤其是安全性啦，即係大家如果翻查翻小米嘅新聞，你會明白我講咩。咁係咪真係做到好啲嘅一個水平啦？咁都但係無論如何啦，都消息都夠刺激咗股價向上嘅。咁當然都繼續留意，即係可能個投資者啊等等對個新車嘅風評啦。
1: 明白，非常感謝 Sam 的精彩點評，我們下週見，拜拜，
0: 拜拜。
1: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自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至本月中，已经有约33000名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军表示，卫生署根据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乙肝，也就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人是乙肝患者，形成的隐形感染人口达到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又指出，有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约70%患者没有接受医疗跟进。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的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出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起到上午11:3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5364点，升157点，升幅0.62%，成交金额594亿。上证3842点，跌16点，跌幅0.4%。2513智普1051块，跌232块。981中芯国际71.6块升1块。1810小米29.04块升3.4。9988阿里巴巴111.9块升9毛。700腾讯450.2块升7.2块。2800富基金25.8块升1.4毛。1347华虹红利147.6块跌1块。3986兆易创新480.4块跌65.2块。日经62004点跌2927点，跌幅4.5%。

0: 五，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5: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0:05的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早上
0: 早上早上啦，昨晚瞓得唔好吗？
1: 昨晚都一般啦，被女儿弄醒了哈。
0: 是这个小孩啊，
1: 是
0: 哎，小孩，我想问你一下哈，就是。这个小孩他2-3岁吧，
1: 是
0: 他会不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影响他的睡眠呢？
1: 他就还好，我觉得他就还，因为自从他出生之后呢，我家的这个冷气机哈、使用频率是直线上升，那所以他每天在冷气房里面就，我觉得他不太受外面的这个天气影响了，就还好，但是他就是不太愿意睡的那一种。
0: 哦，精力充沛，
1: 精力充沛了，
0: 所以呢，也要放电的那一种，
1: 要放电啊，
0: 是哈。但是呢，我们经常说小孩的这个，我们人嘛，就是要作息要正常哈。
1: 是，
0: 经常老智慧就是早睡早起嘛，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的有这个大的影响
1: 了，对对对，
0: 啊，让自己呢可以就是，尤其呢在以前呢，如果呢这个营养不太好的年代，又加上呢如果作息时间不好呢，最影响的就是肝。
1: 是
0: 啊、尤其晚上如果熬夜的话呢，还有喝酒啊这些呢，最影响的也是肝哈、
1: 对肝负担很大。
0: 所以呢，今天要提醒大家，7月28号，今天是世界肝炎日。
1: 是
0: 世界肝炎日呢，是定于每年的7月28号，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正式设立的全球性的健康纪念日。
1: 是的，
0: 也希望呢能够提高哈公众对病毒性肝炎的一个认识，
1: 是
0: 也推动各国来加强肝炎的一个预防、检测还有治疗工作。事实上呢，在以前呢，肝炎是尤其在我们的营养条件不太好的时候，在这个
1: 而且疫苗
0: 还不够的时候，也没有疫苗的时候呢，事实上是真的有可能真的是不治之症的，会影响比如说又肝炎的预防，还有肝癌的预防，这些肝的健康哈，这个对大家有这个很直接就有生命的这个影响
1: ，
0: 所以呢，现在就有疫苗，也有，因为大家的防护的措施也做得比较好，
1: 也认识了更多，
0: 对营养也够多了，而且呢，还有这个筛查治疗这些呢也跟进了，所以呢，这些就慢慢的令现在的肝炎的数字呢是下降了不少啊，
1: 对，
0: 但是呢，人家还是
1: 有这个群体在的，
0: 有、
1: 这个、肝炎
0: 肯定是有的，
1: 是的，
0: 尤其呢是比如说我们这里呢要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这一天呢，是为了纪念哈一位博士的诞生，叫巴鲁克·布隆伯格。那布隆伯格博士呢，是在1967年他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就是 HBV。

0: 在短短两年之后呢，就研制出了第一支的这个乙型肝炎疫苗。
1: 嗯，那有疫苗之后呢，对这个乙型肝炎的防控控制就开始有了哈、啊，
0: 对，
1: 就做得很好了。
0: 对了，就它的这个贡献
1: 至少可以预防了。
0: 是的，这两项的这个突破性的贡献呢，也是为全球的这个肝炎的预防也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因此呢，在1976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的生理学，生理学还有医学奖，或者是医学奖了，
1: 对，
0: 好、啊，诺贝尔的医学奖哈、所以这个也拯救了很多人，
1: 很多的生命，
0: 对，因为甲肝、乙肝的这个大家都担心哈、因为目前为止这是庞大的一个感染的数字，到了2024年，全球有超过2.87亿人是患有这个慢性乙肝还有丙肝的，大约是130万人是死于肝硬化或者是肝癌的，
1: 是还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
0: 而且每天新感染的人数，全球每天仍然是有5000人是新感染乙肝或者是丙肝的，
1: 对哈，而且刚刚也说了哈，慢性病毒性的肝炎是导致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
0: 是
1: 我们大家都需要去认知的。
0: 对，说点香港的数字哈，说感染的人数哈，是根据卫生署最新的人口健康调查推算，香港整体人口大约是有41万人是患有慢性的乙肝，整体的感染率大约是5.6%，
1: 是
0: 这个数字并不小啊。那高风险年龄群体呢？1988年或以前出生的人群，这是高风险的，
1: 对，
0: 它的感染率呢明显是偏高的。在30多岁到50多岁这个年龄的组别中呢，感染流行率也高达8.4%。
1: 是因为原来88年以前呢，他们这个的乙肝疫苗还没有普及接种，所以这个感染率是明显偏高，因为他们这一群人没有打疫苗。
0: 它隐患的地方在哪里呢？有调查就发现说，有近40%的乙肝的患者没有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感染，
1: 自己不知道。
0: 对，有大约70%的患者呢没有接受任何的跟进的治疗，
1: 是
0: 就不理了，由他去吧，就那种的。所以呢，这也是慢性病的治疗，也是我们的这个家庭
1: 医学
0: 里边其中呢要防就防患的
1: 防范
0: 防护防范的一环，
1: 是防患的防范的一环，
0: 没错没错，也是要做的一环哈。那等一下呢，在11点钟，好，今天呢我们是来谈谈家庭医学的改革，还有一个发展，还有历史，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哈。好，等一下呢会为大家请来黄志威教授来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
1: 好的哈，也来聊聊这个基层医疗哈。
0: 对，好，10点半之后呢，大家要留意了，今天我们有中医师，
1: 赵子峰医师。
0: 今天讲什么？
1: 今天讲这个哈，热肺还有体臭的问题，因为还是在夏天，这个哈，小孩和大人我觉得都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0: 对，好，那究竟尤其小孩子特别容易长热肺哈，
1: 摸上去压拉拉，
0: 对他们，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中医的角度怎么看呢？哈，等一下来请教赵医师，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旅游的朋友要留意了哈，我们的这个燃油价呢又要加收了，又要上调了。这里有航空公司有宣布，由2026年8月1号起就上调这个燃油的附加费。在香港出发的单程的航班中呢，就是中国内地的航线是190加到223，
3: 是
2: 这个加幅是 17.4%。虽然你听起来好像几十块钱呢，但是加幅很大。东南亚这个航线就有241的这个港元加到339，对，加幅更大了，40.7%。
3: 是
2: 啊，日本的航线是有290加到339，这个加幅也是16.9%了。反正呢是长途就更多了，
3: 长途更多，
2: 有965的港元就加到了1362的港元，这个加幅是41.1%。
3: 那这是港航的加价。
2: 为什么非说马尔代夫的航线就维持不变呢？为什么马尔代夫就不加呢？
3: 我觉得可能没减过吧，因为700多
2: 早就加过了，是吧？
3: 早就加过了。对，另外这个国泰也是有加价的一个情况。
2: 刚才是香港航空啊，国泰也有加价了。
3: 对。
2: 近期呢，是因为中东局势呢在紧张吧，就重新又上升了。
3: 是。
2: 这次调整之后的附加费水平仍然是低于四月的高峰。但五月起呢，曾经多次下调过价格。
3: 是，
2: 不过这个都是灵活的这个变化。其中一个小妙招就是，如果你在月底前说锁定这个就能够买票的话呢，就锁定这个旧价。
3: 是，那还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哈，比如说长途航线是确实是加的挺大的。
2: 对呀，如果你一家几口的一起飞的话呢，那真的是
3: 7月31号前你最好就要买机票了哈，
2: 是
3: 哈，早买的早折扣。
2: 对，是的哈，那这个大家要留意了。还有呢，就是现在旅发局有宣布，说继早前呢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一共送出了有20万份的这个优惠之后呢，现在再加码推出活动门票的消费优惠。市民呢还有旅客在7月31到8月31期间呢，如果你出示盛事或者是活动的有效门票，
3: 是
2: 就可以无限次享用酒店或者是旅游景点额外的95%的这个优惠。这票美经济啊，
3: 票美经济，
2: 对，票尾经济
3: 是学回来了，终于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出来。
2: 这个联动，我觉得这个是联动消费嘛，
3: 对，
2: 互相都有刺激，这个才是能够带动大家的气氛。
3: 是，
2: 拿了这个票尾之后呢，可以去不同的14，也可以去支持一下。
3: 对，酒店哈、景点门票等等哈、商品也会有折扣的优惠，
2: 折扣也再多一点是比较好。
3: 是的，是的。
2: 但我就希望呢，有些呢就不是，如果真正的折扣，我不知道阿忠对你来说啊，如果真的有优惠的话，你是想送你一杯什么奶茶？饮品还是真正的折扣？
3: 如果是我觉得哈，就入场的那一刻你就应该要送一杯奶茶，
2: 然后呢票尾再折扣，对吧？
3: 票尾再折扣这样子啊，我觉得对于
2: 想得好美。
3: 我觉得对于旅客而言，就是你推出越多的一些优惠哈，推出越多的一些活动，让他比如说我这个星期我留在香港消费，我是觉得划算，我是值得给大家揽我。
2: 对，
3: 那我觉得这个票尾经济就确实是能够做得到。
2: 是，
3: 但如果你觉得你那些的折扣比如说95%，本来那样东西可能已经就贵了，你加上95%也只是减个十几块钱的话，那对旅客而言好像觉得don't buy open there， 就可能还是要有待商榷。
2: 那你不能说一定要很便宜，现在就是折扣是个情绪价值。
3: 不过我觉得它
2: 有折扣的话你就觉得很开心哈。
3: 是，
2: 但是呢我这里呢也提醒一些的朋友哈，比如说呢有些你进了一些景点的时候呢，其实呢最近360哈，就是安平360，他在做一些夜景的这个时间，它有些特别的时间是可以去到晚上的10点钟的。那如果呢你到晚上的时候呢，因为它的那个缆车呢是没有灯光的、那你怎么拍照呢？对吧，很多人拍出来就
3: 那他做夜景，那他那个缆车不开灯，
2: 对，它不好，那因为你开了灯之后你看不到窗外了嘛，它主要想你在这个夜景的时候可以看到香港的夜景，通过缆车去欣赏哈，在机场那一边的这个港珠澳大桥啊，这个人工岛啊，还有机场啊，这个夜景也非常的美丽。但也有人就想，我能不能拍到我？然后呢，又拍到夜景？
3: 是。
2: 那我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去了这些地方，第一你要做一些的功课。那第二呢，如果他有一些的这个小礼物给你的话呢，你最好看一看，可能里边就有教你。你怎么去拍夜景，或许拍一个剪影出来，你的帮你调教你的手提电话，
3: 是
2: 去到用什么样的光圈，用什么样的这个模式，
3: 快门，
2: 那么对快门，你就可以拍出一个有你有灯光有你有景的这样的一个夜景来，
3: 就它有个小贴士，
2: 对，有小贴士，
3: 应该怎么拍，
2: 不要忽略了这些小贴士，就不要忽略了人家随手递给你的一些的入场的一个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什么东西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进了场之后就给你递上一张纸，你就扔掉了，
3: 扔掉了哈。
2: 对，对，
3: 忽略了
2: 这些，对，我觉得去旅游吧，有时候去某些景点的时候呢，要做一点点的小准备。
3: 是，
2: 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太浪费。即使给了钱之后呢，你有收获拿回来。
3: 对啊，你至少你拍一个照片，你也拍得比较漂亮一点。
2: 对呀，要不呢拍出来真的是
3: 浪费了景色哈。
2: 对，拍个剪影也好看呐、
3: 是，
2: 能够拍出剪影来呢也不错的啊。好，那这个是哈香港夏日礼啊，因为接着呢可能也继续有其他的活动，希望呢能够。各种的形式吧，让香港呢可以这个兴旺起来了。
1: 社会
0: 热话，
1: 新紫荆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经常很多人都在网购哈，或者呢是买礼物哈。那这里就网购大行其道嘛哈。不过呢，就之前我们有提过了，就是发现呢这个包装真的是
1: 外包装太多了，
0: 太多了，太隆重，太浪费了，也真的是太不环保了。这个就风潮也就成了这个包装成灾了，已经是哈。
1: 是
0: 说这个有废料非常的泛滥了。说过去刚过去七月一号嘛，
1: 对，
0: 内地实施了这个新的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
1: 对，
0: 好，那规限呢包装箱、包装层数还有这个胶纸的数量，好，已经被限制了，
1: 有这样的包装要
0: 求，对，有包装了，对哈，这个是在七一的前后嘛，这个有报媒呢也走访了多个的自提点，
1: 对，
0: 就发现了不少市民的战利品。就是这个之前就是七一
1: 之前，
0: 对，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发现了，
1: 是
0: 哈，就是你看见的哈，就是五花大绑，
1: 对，
0: 太多，而且我曾经试过呢，就拿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巴掌。

0: 我的那个东西不怕摔的哈，所以呢，这里呢就看到说有一只陶瓷碟。足足包上了七层的物料。
1: 嗯，对，可能这个还是
0: 对他就怕
1: 安全的原因，
0: 对，为了安全的原因哈，
1: 怕摔了，
0: 所以呢，真的是哈，就非常的夸张了。他说呢，这个也有一些，比如说很，就是有些不怕就不怕摔的东西，比如说什么沙发套、沙发套啦，这个纸巾盒啦，牙刷杯啦，杯架啦，这些不怕摔的东西，但是呢都是包装很多很多很多。
1: 对哈，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直运啊，就是你每一个商家他都是快递直运的，因为以前就是说你要买满99块钱他才给你送货，现在我看到那些网购平台呢他一件也送。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你在 A 商家买了东西之后，你又去 B 商家买，但是去到最后的这个集运点的时候呢，他如果不帮你把两边的包裹包起来的话呢，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又会额外的进行包装。
0: 是的
1: ，A 和 B 他都分开来装。
0: 好了，其实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那7月1号实施了新国家标准，就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
1: 是，
0: 它有规限，就规限呢，包装箱还有包装的层数，还有胶纸的数量。这个但是呢。很多人全不知情，
1: 对，
0: 这国家已经有了规定了，国家也都重视了这个情况了，但是呢
1: 实施起来
0: 呢发现呢在那些的这个物流店里边，物流的公司哈，那个
1: 快递公司
0: 他们好像不太知道这个
1: 新的规定是
0: 没有人跟他讲的吗？
1: 对，
0: 他们说是支持的，但是呢就没有不知道，原来是已经有了规定了。
1: 我们网购的市民也是支持了哈，因为其实如果是实施了新规之后，减少这个包装物料，对于他们拆来说，我觉得
0: 也是
1: 方便了很
0: 多。我也是特别烦，我对拆这个包装有时候就无从下手，你知道吗？
1: 是，
0: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拆。
1: 对，
0: 它的那个粘合性也太强。
1: 是的，是的，外包装
0: 特别厉害，所以整个盒子呢，要真的要拿剪刀要剪开才行，你就没有办法。就能够
1: 直接撕开，
0: 就很直接或者是容易的把它拆开。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作为用户来说呢，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又不环保哈。
1: 是的。
0: 好，那这里呢也有人持反对意见的。他说有这个快递的工作人员了。这个有一位他就说他怎么讲呢，他说担心新标准对香港消费者未必是好事，说始终呢是运来香港呢属于是长途，这个包装越厚就越扎实，就担心呢包装不够的话呢会不会有了这个就会破坏了，
1: 破坏了，坏掉了，摔坏了，
0: 摔坏了这个物件。
1: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
0: 对，但是呢这个包装能不能有其他的，比如说现在一定要这么多的胶纸吗？那个纸盒旁边有些纸碎，这个不已经可以达到了那个
1: 防震，
0: 对，主要是防震嘛。
1: 是的。
0: 对啊，你其实包装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人买的都是衣服啊这些之类的，那就很简单
1: 了。我觉得衣服就应该不要包那么多包装了。
0: 有一个防水的袋子就可以了。
1: 是的，把它装进去那个防水袋就 OK 了，外面不用缠绕那么多圈哈。
0: 对，如果真的需要包装很多的话，不过我觉得做不到了哈。比如说有些国家他说反正你需要我多给你要有些环保费。我给你
1: 额外收费。
0: 对，额外来收费。其实我们在香港邮寄呢也很贵的。一个纸箱也要自己买。
1: 要收，对 啊,
0: 对啊，
1: 每个纸箱都要收费的。
0: 他会给你做好一个包装。
1: 是。
0: 对，然后呢就那种 fragile 的东西，就是小心轻放的东西呢，他会有特别的这个运送的一些处理。
1: 对，额外的处理。
0: 对呀、
1: 比如说它里面要放一些
0: 是
1: 那种防摔的纸啊，
0: 对，
1: 外面会贴上一些标签啊，这样子。
0: 是，但现在来说呢，好像又我们国内物流来说呢，现在因为太多了，可能不太容易做到吧。
1: 对哈，因为看到其实在香港来说呢，现在有部分的自提点哈，它会有一个集场回收的一个做法。不过呢哈，对可能市民还有这个店员来说呢，就只是看到旁边新增了一个回收桶。但是呢这个回收桶实际的作用是怎么样呢，可能市民大家还是要去留意一下。
0: 有人说没有用。
1: 对，有人就说哎他以为是 垃圾桶。
0: 对,
1: 对,
0: 对、啊，其实那个是回收桶，
1: 那个是回收桶。
0: 他放回收桶的人也没有认真去对待。
1: 对啊，
0: 也不认真这件事儿，反正也就当一个形式走一个过程。
1: 没错，我觉得这个还是。

0: 要从这个市民的这个
1: 从
0: 教育方面
1: 教育
0: 开始哈、啊，你就哎你在那个地方拿完快递捡了它啊，就直接回收，那就最好不用回家去扔这个这个快递盒了。
1: 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69点，升63点，升幅0.25%，成交金额863亿；上证3816点，跌42点，跌幅1.1%；2513智普1052块，跌229块；981中芯国际69.6块，跌1块；9988阿里巴巴112.7块，升1.8块；3033南方升科技4.63块，升1分；2800富基金25.76块，升6分；1810小米29.12块，升4.4；1347华虹红利139.3块，三跌9.3块；700腾讯450块，升7块；3690美团91.3块，三升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8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上午的1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

0: 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2: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2: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3: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环听世界，思敏
3: 天天
4: 带你聆听世界。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怎样从吃方面入手，减轻更年期的影响呢？让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告诉我们。
7: 更年期之前，雌激素咁天然嘅保护罩突然之间少咗嘅话咧，咁身体其实就会变咗一个慢性嘅低炎症嘅状态底下啦。咁所以，譬如我哋如果食得太多一啲甜嘅，譬如啲女性中食糖啊、啲蛋糕啊、雪糕啊、甜品啦、啊，或者系一啲可能辣嘅嘢啊，而家好兴食麻辣火啊，好高脂嘅嘢啊，咁其实啲血糖好多时就好似你过山车咁样咧。上上落落会影响到个自律神经，咁咧就会令到更年期本身有机会出现嘅潮热啊、失眠啊、情绪波动啊等等嘅相关症状更加严重咯。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荆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5: 生活杂志，
8: 主持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4，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新紫荆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湿度的26度，今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相对湿度现时是94%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2，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阿忠啊，那我们经常想啊，我们现在年龄可以活到多久？
1: 是
0: 120，
1: 120、150
0: 嘛，152，然后呢就说150啊。
1: 是。
0: 那究竟呢，人类究竟能活多久？
1: 啊，
0: 这个
1: 是
0: 不是与科技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下呢、嗯？我们能不能是不是也都能够越来越长寿，更长寿，
1: 越活越久？
0: 究竟要活多久呢？神话故事里边哈、嗯，当然我们有千岁，有万岁，我们经常说，哎，皇帝万岁，
1: 万岁万岁，皇后千岁千岁。
0: 对呀、啊，究竟是不是能活到1000岁啊、嗯？好，那这里呢，看到有俄罗斯哈这样的有个科研的团队，
1: 是
0: 他最新研究了揭开了人类寿命的一个终极极限的一个指出，他、嗯、说即使未来的医疗技术发展到能够治愈癌症了，也延缓这个老化了，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嗯、
1: 对，现在也延缓了很多了，
0: 延缓了很多了。
1: 对啊、
0: 那个、
1: 你看尤其香港对吧，
0: 对呀、
1: 啊，很长寿的地区，
0: 我经常看到他们表扬我说哎呀你们才18岁
1: 是吧，那么老呀、啊、见不到岁月的痕迹啊
0: 对，还没有这个杀猪刀还没有割下来的那种哈说这个就延缓这个老化，事实上真的是有年轻化了哈。
1: 是，
0: 那甚至呢还克服了几乎所有这个已知的一些老化的机制，
1: 嗯，
0: 说人类呢依然是无法实现这个长生不老、
1: 哦、
0: 就即使做到没有病，
1: 把所有这些的障碍都克服了，
0: 然后呢你看上去又很年轻了，
1: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再有什么老化的这个东西来影响到你了，对了，但是呢还是无法实施呢长生不老，
1: 嗯，
0: 不过研究呢就带来令人很振奋的一个讯息，我都不知道是振奋还是还是应该就忧郁了哈、
1: 嗯、
0: 说在理想的情况下人类平均寿命有望可以延长到146到194岁，
1: 哇，
0: 说极端理论条件下、嗯、最高的上限甚至可以达到627岁，
1: 哇，600多岁，哇，真的是想都不敢想你看以前的人30-40差不多了对吧，古代啊30-40-50左右、啊、
0: 历经6个世纪、啊、一个朝代也就差不多
1: 对
0: 吧，对
1: 啊，一个朝代也就200-300年这样子，
0: 嗯，当然也有跟
1: 古代、啊、
0: 也有多一些的哈但是呢这个真是这寿星公的寿命了哈、
1: 嗯、
0: 好，那这里就说呢最影响的还是器官的衰竭了，
1: 是
0: 哈，
1: 就为什么我们无法永生，
0: 对，无法永生
1: 最大的原因
0: 就是你的器官就真的会衰竭，是、啊、就是叫
1: 器官会累了，
0: 你会累了，你的机器就是老化了嘛，所以人体老化就涉及了多种的这个复杂的生物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包

0: 或呢这个 DNA 末端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1: 对一些科研上的一些
0: 研究，对它叫端粒的一些东西，端粒缩短啊这些等等了很多的这个反正呢你就是器官上的你无法承受你的年龄，
1: 是衰竭了，
0: 对衰竭了，衰竭之后呢那你就不能存活了，除非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令你的器官
1: 人造的，可能之后
0: 对呀、
1: 啊，
0: 就换上了很多人造的东西，
1: 人造的心脏、肺部
0: 不会衰竭了，最多拿出来清洗一下。
1: 对，洗一洗。对，因为其实我看到他说啊，还有比如说影响的就是细胞清除代谢废物能力下降。对，好像你刚刚说，哎，拿出来清洗一下，是不是能够继续？对呀、
0: 啊，
1: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原本的器官，它处理废物能力下降，也是造成我们无法真的长久的
0: 原因。就像吸尘器一样的，
1: 对啊，
0: 你要把那个网，你要吸尘网，你要
1: 拿来定期
0: 清洗。
1: 洗
0: 它的杂质这些，
1: 是的哈，那这些也是影响到我们的哈。还有比如说真正难以避免的防线是这个叫体细胞突变的持续累积，比如说细胞不断的可能在你这个年岁增长的情况下不断的进行一个分裂的时候，
0: 它有突变，
1: 会
0: 突变，细胞会突变，突变之后就可能诱发这个癌症了。
1: 对啊，癌症就是这样来的，
0: 是的哈，
1: 一些细胞的，
0: 所以它诱发癌症。那这里呢即使未来可以医学能够完全控制癌症，但是突变仍然是逐渐削弱细胞功能，来导致身体呢组织慢慢衰退，
1: 对，
0: 最终呢也引发器官衰竭，从而呢也形成了人类寿命的一个理论的这个硬上限，
1: 是的，
0: 就是有上限了，
1: 真的是有上限，
0: 对，所以呢其实活到100岁，现在已经开始越见越多，活到120岁的也不是不可能，
1: 对对，
0: 150岁呢，现在也好像大家也都听说的话呢，也不会那么惊讶了，也感觉你不惊讶就
1: 而且看不出，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150哈，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
1: 那个可能，
0: 但现在呢是真的我们是长寿了，越来越长寿了，所以呢现在我说银龄经济啊这些，我们也要怎么去做好你要长寿之后呢、
1: 这个、的准备，
0: 对呀、啊、长寿我们希望的是健康的长寿，对你的身体不要某个器官有了问题，然后你卧床，或许呢不能走动，这样的长寿呢，就不太好了。
1: 是的，
0: 对吧？会影响就
1: 很辛苦，
0: 对你长寿来没什么意思嘛，对吗？所以呢，
1: 病痛的困扰是很
0: 对，我们要
1: 很麻烦的，
0: 要多点了解自己的身体哈，要做好这个，要有这个素质的一个长寿。
1: 对，有素质的长寿
0: 是好。我们来请教中医师啦，看看怎么可以令自己活得更加的这个。有
1: 过得好一点，
0: 有素质。

0: 今天养生 GoGoGo 为大家请来了中医师赵子峰医师，今天我们讲讲这个祛湿的这样的一个秘招啊，看有什么秘招啊。
1: 对，
0: 好，今天
1: 是影响到我们热肺和体臭，
0: 没错没错。好啊，赵医师是不是在线上了？
1: 是的是的。
0: 哎，赵医师你好。
1: Hello， 早安
0: 早
1: 安，早
0: 上
1: 早上
0: 好。我们现在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小孩的热肺，可能是不是阿忠的女儿遇到了这个问题，
1: 感觉是的，所以要来问一问了。
0: 哎，那个热肺究竟是什么东西来的？为什么长出热肺来呢？
2: 咁其实热肺呢就喺香港系好常见嘅，最主要呢佢属于一个急性嘅一个皮肤炎症啦，咁就系因为你都称之为寒疹，主要呢因为我哋岭南嘅地方啦湿湿热热，好多时候我哋皮肤嘅毛孔啦皱裂佢疏泄得唔够好，佢就焗住有啲鬱熱積住喺皮膚嗰度，都知道毛孔嘅疏泄失調，咁就會積成一啲熱痱。一啲臨床嘅症狀咧，就好似皮膚度出現一啲小嘅密集紅點啦，或者小水泡，通常咧都伴隨一啲劇烈嘅瘙癢啦，或者啲刺痛嘅情況出現噶。
1: 就有长这个汗疹出来，
0: 它就是个炎症，
1: 是
0: 吧？它就是个炎症，就是因为呢太热了，或许这个
1: 它是因为衣服捂住了还是怎么了？哈，
0: 它衣服捂住了是吧？还是
1: 衣服捂住还是怎么？
0: 小孩当然是不是真的应该是热出来的吧？要不然为什么叫热肺？
2: 咁其实几有趣嘅呢个病咧，咁有天气啦、体质啦，同埋本身小朋友咧，佢三者咧都有佢相应嘅关系嘅。咁首先天气啦，我哋特别是热肺出现喺一啲暑湿暑热嘅天气啊，同埋香港地方会出现多啲，好少话听啲北方啊干燥嘅地方出现，系因为夏天咧通常都暑湿，咁就夹杂啦，通常咧都会导致我哋容易出汗多。咁汗咧，如果我哋唔及时抹咗佢啊，或者可能湿咗件衫掟住喺件身嗰度咧，都会可以咁积住喺皮肤嗰啲，我哋嘅皱嚟嗰度焗住皮肤。咁第二个咧就系体质啦。咁小朋友咧好多时候咧会容易可能食啲糖果啊，食啲甜味嘅食品，系啦，形成一啲我哋讲湿热嘅体质。另外咧，我哋夏天咧亦都要注意食一啲水果啦，非常之丰富，亦都非常之美味。但系小心咧，食得太多亦都会导致我哋产生啲湿热嘅情况。咁另外小朋友比较好动啦，中意喐动出汗的情况下，加埋小朋友都发。即系生长，我哋讲发育紧，系属于一个纯阳之体，阳气比较足啊。好多时候咧汗出多，但系毛孔调节功能咧都未够完全嘅成熟嘅情况下咧，就会容易出现呢啲汗疹啊、热痱啊，甚至咧可能湿咗件衫都唔知啊咁嘅情况嘅。
0: 这个原来是跟湿热有关系哈。这个还是跟小孩，就原来也跟体质有关系的哈。那我们经常呢，我反正我儿子小时候，如果他有点热痱的话呢，我们就会给他弄点什么爽散粉
1: 啊。对对对，洗完澡之后。
0: 对，那个其实那个爽散粉是什么东西来的？它的成分是什么？
2: 咁其实咧，爽身粉咧都系好多时候居家必备嘅一个用品啊。
0: 对对对，挺有效的。
2: 其实佢系一啲植物性嘅一啲玉米淀粉啦，咁佢可以有比较。

0: 强嘅一个吸湿，亦都可以有个防止摩擦，可以减少咧皮肤一啲水分嘅一个用品啦。
1: 用品
0: 咁其实咧。系啦，咁其实我哋喺呢个对呢个热痱上面咧，因为啱先有讲到咧，佢啲湿热焗住喺皮肤嘅位置，咁所以适当用啲爽身粉咧，系可以去除啲表湿，令到有毛孔咧冇咁呢样嘅焗促嘅。咁但系亦都要注意，爽身粉咧就唔好用得太多啦，如果用得太多，反而亦都会塞住毛孔，反而令到情况更加差嘅。咁另外亦都可以配合翻换翻一啲松身少少，甚至可能一啲容易吸汗嘅一啲衫裤啦，换着一啲焗促嘅衫裤，咁都可以有效舒缓嘅热痱噶。
2: 但我发现了，就只有小孩才长热痱，
1: 对啊，
2: 像大人不长的，
1: 大人不太。见到会说有热痱，除非他。
2: 这什么原因？
0: 其实咧就唔系话即系大人唔长，其实大人都系会长热痱嘅，只不过咧可能个症状咧同埋嗰个咁嘅程度咧冇小朋友咁明显，或同埋呢个咁常见嘅。咁因为小朋友我哋其实肌肤会偏向于娇嫩为主啦，咁而且咧都会比较注重于呢个咁嘅变化，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出现热痱嘅情况咧，我哋家长咧都会及时去关注。而大人嘅话咧，可能咧佢就未必会净系得热痱问题啦，有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可能体臭啊。臭啊，黏腻啊，系啦，特别是喺夏天咧，搭车搭巴士嘅情况下咧，都会，唉，闻到一股
2: 体味咯，
1: 对，
2: 体味嘅问题
1: 啦，
0: 吓，系啦，咁呢部分人咧就会更加容易出现可能有热痱啊、汗疹呢啲情况，咁要自己注意嘅。
2: 是，那张医师，为什么会有这个体味呢？为什么有些人就特别严重？
0: 咁其实咧喺夏天咧，我相信大家都会。就是面临好多一啲体汗体臭嘅一啲问题困扰嘅，最主要核心嘅病机咧，都系源于我哋一个体内自身嘅一个体质产生一啲湿热上蒸嘅情况。咩意思呢？就可以理解为我哋一啲现代人啦，平时可能食啲生冷、煎炸、油腻，甚至饮酒，损伤咗我哋嘅肝脾肾啊。咁呢啲损伤肝脾咧，就会产生一啲湿热湿气内积，咁就形成一啲浊气。咁咧，呢啲浊气嚟讲咧，正常我哋大小便冇排出去，及时排出嘅话，就焗住喺身体入面，就形成一啲汗腺、一啲气味。咁好多时候咧，特别是腋下搭高热呢个暑热天嘅时搭地铁啊，咁好多时候浓浓嘅体气咧，就系呢啲湿热所产生出嚟嘅。
1: 那和吃东西有没有关系呢？
2: 对呀，会吃咖喱啊这些，
1: 是不是有些人就吃的重口味一点的？
2: 鸡瘾啊，你会不会？
1: 自然那些调味，
2: 会不会那个会影响吗？
0: 冇错，所以咧，如果要处理个体臭体味嘅情况啦，我哋中医强烈建议一定要戒口啊。咁戒啲咩咧？戒啲辛辣、咖喱、大蒜，甚至牛羊呢啲发物啦，甚至饮酒啊。一啲生冷之品啊，都尽量少食。咁可以多食一啲可能清淡、一啲消暑清热嘅一啲食物，例如好似绿豆汤、薏米、冬瓜水，呢啲都可以咧清热去湿，可以慢慢改善呢个体味嘅。
1: 那中医方面有没有说，比如说啊，洗澡哈、啊，刚刚说我们有热痱、有体臭，有没有一些洗澡的一些可以在洗澡的时候用的一些？方法方子
2: 中药
1: 中药
2: 禁欲
1: 对啊，咩绿油叶嗰啲啊，有没有这些呢？
0: 呢个中医嘅，除咗平时知道嘅内服药之外咧，其实外洗法咧都非常之安全同有效嘅。好似面对一啲热痱或者一啲有体味困扰嘅朋友咧，我哋可以选用一啲外洗方，例如金银花、野菊花、黄柏、地肤子呢四味中药煲水。咁煲完之后咧，可以摊冻佢，喺冲完凉或者冲紧嘅期间咧，帮佢咧，譬如一个抹身。咁呢个咧，呢类药咧都可以有好好嘅一啲清热解毒去湿。止痒嘅功效嘅，咁而呢样嘅如果体臭体味比较强嘅朋友咧，咁我哋咧亦都可以重点咧去呢样嘅外洗一啲臭味比较重嘅一啲地方啦，例如腋窝下、一股罅呢啲位置嘅。
2: 对，张医师，我就有些，譬如说汗臭啊，跟狐臭是不是一样的呢？汗臭跟狐臭是不是一回事的呢？
0: 其实咧，佢哋咧有相同嘅地方，亦都有不唔同嘅地方嘅。咁汗臭嚟讲咧，我哋咧最主要咧要睇翻佢发汗嘅边个部位啦。其实佢咧就除咗腋下之外咧，仲可以包括我哋胸前啦、背后啦，甚至手脚咧，亦都系产生一啲汗，甚至一啲产生汗臭嘅情况。咁佢会唔同嘅地方咧，亦都有唔同嘅病因。咁体质所形成嘅，而呢样嘅狐臭嘅话咧，就一般系指我哋嘅腋窝下啦，亦都系我哋所讲狐滑病。咁呢啲咧就系讲紧通常咧都系一啲内热湿热油混所导致嘅一个情况嘅。
1: 嗯，所以还是有点不同
2: 哈。嗯，不、嗯、不一样哈。啊，有臭什么疲劳臭啊这些的，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有观察，就有些人呢是出汗出的多，他、
1: 嗯、
2: 你感觉他就身上有一种的汗臭的味道，但他又不是那个狐臭哈、啊，他、
1: 嗯、
2: 可能就是、
1: 嗯、
2: 可能滋生咗细菌啩，因为可能真系太多汗啦咁样，同你嘅身上嗰啲油脂啊咁样。但是呢，有一种臭呢，就叫疲劳臭嘛，就是太。就
1: 熬完夜
2: 工作劳累、
1: 哦、
2: 然后呢出了汗也太多了，所以呢他身上呢、嗯、可能会有些就压力啊等等会有些体味。那张医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没有一种这个身体发出的一种的这个体味，让我们要警惕的，会不会是某一些的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而产生的一些这个异味的，有没有的？
0: 嗯，非常之好一个问题啊。咁我哋中医主要讲四诊，望闻问切啦。而闻嘅话呢，就是我哋嘅第二个最重要的位置，去闻佢嘅一个气味啦，发散出嚟嘅一啲体味啦。咁、其实呢都系作为一个诊疗嘅一个范畴入面嘅。咁好多时啱先主持人讲到一个好好嘅一个重点啦。但系就算出汗嘅情况下呢，有唔同嘅原因或者一啲病机出现的汗呢，味道都会不同的。因为假设我们出的汗它是黏糊糊的、而且呢带了少少一些浓烈的一些我们讲话即是臭味呢，它会比较沉少少的。这些呢很多时候都是偏于湿热的人的。那你可以观察它的人的状况会比较可能出现多一些，比较壮实少少。而且呢可能平时都有啲食烟饮酒一啲习惯，咁、第二种咧，如果系一啲虚火嘅臭咧，咁嗰种咧有少少唔同啦。虚火嘅臭嘅话咧，会有少少升腾往外散一股热气嘅感觉嘅，除咗呢个臭味之外，系啦，咁然后你会睇到佢可能眼又会比较偏红少少啦，眼圈亦都会比较泥黑少少，整体嘅状况咧个精神咧就会比较潮弱少少。咁呢个咧就系从第二种气味嘅情况去产生。咁其实仲有一种咧好有趣嘅，就系喺夏天咧，如果一喐佢就出晒汗，但嗰种汗咧冇咩气味嘅话咧，咁呢个咧亦都要另外分外小心嘅。咁呢啲咧就可能我哋讲嘅虚汗啦，系、啦，要出得多嘅话咧，反而咧其实会伤咗你嘅心液，呢、个亦都会注意嘅。
1: 虚汗啊，它不臭也会、也是一个警号。
2: 是的，他们说会有不同的味道的，比如说一些腐败的水果的味道啦，又有些呢是这个霉的味道，发霉，你觉得你身体是不是有点发霉了之类的，可能反正你闻到有一些的古怪的异味，你身体会发出一些古怪的异味的话呢，可能你就要请教你的中医师了，
1: 对，
2: 去看一看会不会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啦，
1: 专业的
2: 或者是不是糖尿病的一些警号了等等，这些可能都要特别的留意。
1: 没错哈。
2: 好，
1: 最后二十秒有没有一些方法适合一家大小都可以适用的，对于这个
2: 防臭的
1: 防臭
0: 咁其实出汗的话呢，对于这个热肥或者这个汗疹来讲，我出了汗呢最好呢就尽量用毛巾干毛巾去抹干它，不要被汗腌住的皮肤。另外呢，而且在这个夏天来讲呢，我们尽量都讲心静自然凉，是啦，不要那么急躁，少少一些浓烈一啲咁嘅辛辣嘅食物，咁情绪稳定咧，自然汗出咧都会减少啲异味产生嘅。
2: 好，谢谢张医师，
1: 谢谢您的分享，好，拜拜，
0: 拜拜。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的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且在从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表示，李家超将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的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李家超将连同立法会主

0: 席李慧琼及议员在对谈交流会后见传媒。基层医疗署自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经有约33000名市民参与。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黄太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态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使馆、施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和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天气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静。展望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小时间取到上午1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086点，跌121点，跌幅0.48%，成交金额1115亿。上证3804点，跌54点，跌幅1.4%。2513智普1054块，跌227块。3033南方升科技4.6块，跌2分。981中芯国际69块1，跌1.5块。9988阿里巴巴111块4，升4毛。2800盈富基金25块5.6毛，跌1.4毛。1347华虹红利137块7，跌10块9。700腾讯442块4，跌6毛。1810小米28块8，升1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块9毛6，没升跌。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08，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二11点呢，我们有医护从新出发。今天紫金和阿正为大家请来了中华医学会的代表，也是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黄志威教授来这里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哈，我们的这个香港的基层医疗，我们多了解一下哈，究竟何去何从，怎么走，需要怎么样的改革，为什么需要改革，种种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请黄医生来跟我们来解答一下。黄医生你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黄医生好，黄教授好。那今天呢，我们特意要谈谈香港基层医疗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首先可能就要谈起的，现在都在说香港基层医疗要改革，它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改革？黄教授，现在你怎么看香港现状的基层医疗的现状是怎么样的？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多谢主持。咁首先呢，就好高兴有呢个机会啦，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嘅医疗改革。咁呢，我喺香港大学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咁所以我代表香港大学啦，同埋即係自己个人嘅一啲意见。咁虽然呢係即係我因为我身上都有一啲公职啦，咁所以其实就想讲清楚呢，呢个系同唔系一个政府嘅意见嚟嘅。
1: 明白。
3: 嗱，其实大家都知道啦，香港人口老化问题系好严重嘅。咁自然而然呢，就会有好多即係慢性疾病嘅出现。随着人口的老化，咁过去十几年香港食住呢个经济的红利咧，所以其实个政府的资助是很高的，即系讲紧医疗咧系达到90%以上的。咁呢、這个其实是任何一个非常之昂贵嘅，
1: 非常昂贵香港的医疗。
3: 咁所以如果即系呢个喺无论任何一个地方都冇办法。即係一路繼續落去咁樣嘅增加醫療嘅開支，咁所以需要一啲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咁特別係正話提到啦，即係歷史上嘅發展，因為即係早期醫療醫生嘅人數係好少啦，個培訓又唔清晰啦，咁所以喺衛生處嘅即係嘅唔同嘅需要嘅時候咧，就引入好多唔同嘅項目。咁包括係老人嘅健康啊、婦女健康啊、學生健康啊、牙科啊等等。咁但係結果造成咧，就係個基層醫療咧係好鬆散。大家咧係需要唔同嘢就要去唔同嘅部分，咁對市民係好唔方便嘅。之後咧，我哋知道引入咗呢個1970年代開始開始引入咗醫管局。咁其實醫管局嘅改革。都造成了很多即系我哋医疗嘅水平嘅提升，咁我哋对医疗嘅要求其实系个期望系好高嘅，咁但系因为咁嘅原因咧，所以我哋就即系必须要进行改革啦。咁但系因为个改革嘅点样去做咧，咁其实早在1990年代啦，香港大学当其时嘅院长啊，
1: 要讲讲历史啦，
3: 朱教授系啦，就已经提及喺《Harvard Report》嗰度咧，已经好早期已经提及啦，我哋要将医疗推落去社区，由社区由啲家庭医生去近一啲市民嘅，去提供呢一个全面性嘅一啲服务。咁呢样嘢咧就一路去到2000年嘅时候啦，政府推出呢个健康照顾计划啦，咁亦都将我哋俗称嘅街政啦搬晒去呢个医管局。咁、那个好处咧就系即系医管局嘅资源同埋嗰个水平系高嘅，咁所以提升咗呢个家庭医学嗰个地位同埋培训嘅。
1: 当时应该系周一岳局长院长系
3: 系啦，系啊，所以其实系做咗好大量嘅工作，
1: 有训练啦，做咗训练嘅。
3: 其实做得系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好的问题呢就是很多人会用了。
1: 是。因为当时是成立了基层医疗管理局。是吗？先至可以推动了
3: 基层医疗处呢，其实就是最近这两年。 先有出現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就曾經試過好多，例如話私家公營嘅合作計劃啊，咁嗰啲成效都係麻麻地嘅。
1: 嗯，
3: 咁直到咧係政府喺大約2019年嘅時候啦，咁就開始有啲嘅新嘅嘗試。
1: 可能2003年嗰個都值得提一下嘅、教授係嘛？即係沙士嗰年，醫管局下下就有家庭醫學啦。就真係成立咗家庭醫學啦。
3: 係啦，大概嗰個年代就係開始將喺即係社喺呢個衛生署，
1: 對
3: 啊，就搬咗去呢、這個。
1: 沒錯，即醫管局，對醫管局下下就就真的成立了有家庭醫學，對，那就架構啦，然後開始有慢性管理啊這些。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嘅，即係楊志之教授佢開頭想推廣嘅嘢咧，就真係可以落地。可以做到多啲啦，咁樣嚇。
3: 咁但係香港有個特色就係、即係大部分70%嘅基層醫療其實係私家醫生，
1: 對
3: 佢哋提供嘅。咁、那個即係個嗰個好多嘅私家醫生，大家都知道啦，就喺街上邊啊，通常一間細細嘅店鋪，咁啊有好多時候單獨一個人單打獨鬥咁樣，咁、所以就有啲即係喺其比起醫管局裏面有又有護士，又有物理治療師，又有各式各樣啊，又藥房各式各樣嘅服務咧，反而咧就相形見拙。咁所以呢個改革其中一個重點就係話，我哋點樣去支持啲私家醫生喺社區嘅醫生，提升佢哋嘅服務水平同埋個範圍，等佢哋可以提供俾更廣泛嘅市民，因為講正話講嘛，70%嘅基層醫療。咁喺呢70%使用私家嘅基层医疗，可以有同样好似医管局里边嘅服务水平咯。咁、但系呢个系相当唔容易嘅。
1: 这个已经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已经不贴地了。你本身呢，已经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医管局，就香港的医疗的开支已经很大了。对呀、然后呢，私家医生呢是可以帮到。这个政府能够令更多的人就可以对处理了很多不同的病症，但是呢，医管局连自己都自顾不暇，然后他还要去说，这个私家医生，你觉得你服务不好，还是你的医疗不够，你还要去帮他？其实系咪要等私家医生嚟帮下政府咧？个概念系咪个方向系咪都唔系几啱咧？如果咁样谂，
3: 所以咧，政府喺呢个2022年推行呢、这个基层医疗蓝图嘅时候咧，佢系建立咗一个独立嘅一个，好似相等于一个处级卫生署处级嘅基层医疗处，咁咧就有一个特定嘅资源俾佢。

0: 所以其实呢就即係慢慢地其实将所有嘅基层医疗呢係整合。等佢哋係唔係变成咗係医管局嘅一部分。因为你正话讲得啱嘅，医管局本身吓都即系自顾不暇吓，
1: 系啦，你自己都搞唔掂，你仲想去？你唔好话你帮私家医生啦，其实私家医生真系帮咗政府好多。
0: 系啊，
1: 其实应该系大家点样
0: 系
1: 公司大家点样去互相帮手，令到医管局本身佢嘅负担冇咁重，医疗嘅负担冇咁重。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一个大嘅方向嚟嘅，但系又唔系会蚕食呢个私家医生咯。其实就咁，所以呢个都要。
0: 我就有，我就其实绝对相信政府是有出于好意去支援这个私家医生，等他们的服务是好一点。咁其實咧喺政府嘅角度咧，即係如果大家
1: 我聽你聽佢嘅教授，我都係覺得係私家醫生係支援緊政府。
0: 其實係互相幫助嘅呢、這個世界，即係唔會話即係邊個係獨立。咁但係出發點係大家都係為市民着想，希望可以做好啲呢件事咁解嘅啫。
1: 但政府做咗啲乜嘢咧？咁
0: 嗱，咁所以我哋2022年啦推出咗呢、這個这个医疗改革蓝图啦，咁跟住咧设立咗呢、这个基层医疗处啦，咁然之后咧就投入咗好大量嘅资源，咁就建立咗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咁地区康健中心咧就以由有开始2019年
1: 好有病啦，已经系开始成立嘅时候，
0: 成立嘅时候系唔容易嘅，大家都唔知道做咩。咁即係比较公平地讲吓，咁大家喺度摸緊条路，咁但係慢慢地呢其实个成型啊开始。咁就会见到呢喺呢、這个喺个地区康健中心里面有好多由护士即係引导嘅一啲嘅诊所啦，做一啲老人评估啦、妇女评估啦，咁适合嘅病人转介啦。咁其中另外一个好即係比較大啲嘅就係嘅項目咧，就係呢個萬病共治。咁萬病共治計劃咧就已經有2年嘅歷史啦。咁啊所有45歲以上就可以測試高血脂啦、糖尿病啦，或者係高血壓。咁我哋香港大學我哋個部門咧就係、是、政府委託我哋去做一個評估嘅。咁我哋初期嘅評估咧個成效係相當顯著嘅。差唔多而家做咗成100,000名嘅人士裏面咧，有1/3係揾到一啲唔正常嘅嘢。咁呢啲咁嘅病人咧喺政府嘅資助底下咧，就會去私家醫生嗰度繼續接受治療同埋管理啦，咁希望就係話我哋疾病提早發現治療，咁就唔使之後再變成一個嚴重嘅疾病啦。
1: 但政府的資助就沒想到，其實呢，100幾蚊一個啦，100幾蚊一個醫生，對於私家醫生嚟講咧，其實這個都是要引起一啲討論嘅，係啦，呢、這個嘅資助費用。
0: 當然，對一個私家醫生，佢嘅即係咁多年嘅培訓啊，佢其實要做，即係你唔好睇個醫生一個小鋪仔，佢喺一個裏邊嚇，佢要每3年要受嘅專業培訓啦，佢要即係承擔嘅保險啊，各方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投入嚟嘅。咁所以私家醫生咧，其實係相當之唔容易嘅。咁當然100幾蚊唔係非常之少錢啦。咁但係病人亦都會提供部分嚇100幾蚊。咁其實成件事咧就係話，如果私家醫生大家一人俾啲。咁樣的話咧，就可以提供一啲更好嘅服務。個重點就係、是、其實呢一個萬病共治計劃咧，只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餘利啊，你當佢係引啲人係去做一個家庭醫生配對。即係話咧，重點其實就係每一個香港嘅市民，都有一個家庭醫生。咁樣的話咧，就當你头晕身庆啊，四时感冒啊，无论有任何担心疾病，包括你自己的屋企人，都会去找这个家庭医生。
1: 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个成果怎么样？是不是香港的市民已经找到了自己配对的医生？
0: 其实配对
1: 的，我听说有些都退出了这个计划，有些医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自己呢本身就是一些地区康健中心的医疗顾问，所以我对整件事呢都非常之

0: 对呀、
1: 啊，
0: 现在要听一些对这个让市民多了解了，对。
1: 咁嗱，你见到有啲真系系讲得啱嘅，有啲系退出咗，但退出咗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呢啲本身呢啲医生咧系非常之好，
0: 嗯，
1: 我认识嘅，咁佢系做唔切啦，太多啦，咁、
0: 嗯、
1: 所以咧系冇办法再接受新政，咁呢、這个即系资源嘅配对培训有冇更多嘅家庭医生咧，系一个重要的问题，亦都是政府需要考虑我们怎样增加，因为其实现在家庭专科医生的培训的数目是很少的，
0: 在
1: 医管局底下
0: 很难，不容易，
1: 在医管局底下他要即一个医生离开才可以有一个空位来培训下一个家庭医生，所以我们怎样去增大这个数目，
0: 对，
1: 但是这个专科可能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政府现在都提供一些家庭医生、如果他们可以是未有任何的培训的时候去读这个我们家庭医学的文凭呢，政府都提供一些资助，希望所有人都
0: 有
1: 机会。有
0: 些家庭医生他并不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是这个意思吗，黄教授？对了，
1: 其实专科医生是不多的，
0: 对，
1: 也都需要很大量的社会资源，
0: 对，确实不容易考到，
1: 是不容易
0: 的，
1: 但是也都未必需要每一个人都是专科医生。
0: 但为什么我刚才讲的黄教授，就说为什么我自己有一点的看法啊，就是说刚才你一直在想、香港的家庭医生一个小普仔，但却这正正就是香港的家庭医疗的就香港的医疗里边一个不可或缺的其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睇证认真，好多家庭医生，因为佢哋自己要有声誉啊嘛，所以咧一定比政府六分钟睇一个证咧就要好得多。所以呢，如果呢他的医疗只是一百几蚊、二百几蚊的话呢，其实对于个医生来讲呢，他都是没办法负担得到的。咁呢个是其中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就是话，其实是好多病人佢睇自己嘅医生嘅时候係得到一个全面嘅照顾嘅，就唔係话好似即係政府可能就係话哦，你嚟到我问一问你，咁即係你知因为太多病人要去睇政府啦，咁所以呢可能导致政府个负担係太重，所以呢係得唔到一个最好嘅照顾，所以呢係你讲得啱，係希望有自己嘅医生去照顾，但个医生去照顾病人嘅时候真係唔係话你好多好多嚟到我俾几分钟嘅时间嚟，对自己的病人可能看半个钟，因为身体上可能有很多个问题，尤其现在又真的长寿了，是不是有很多长者又有各种的问题的出现了，医生要更加之仔细去看咯，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医生退出了呢，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可以在这样的金钱底下兼顾到一些病人话我系咪咁你系咪公私营结合嘅呢种病人嚟到我就好简单睇咧，我唔可以噶嘛，我唔可以好简单睇，我都要好认真睇佢噶嘛，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产生咗啲问题喺度啦，呢个我唔知啊，黄教授。

0: 裏面亦都聽到嚇，佢哋其實即係唔會拒絕病人，佢哋情願自己可能放晏啲啊，即係翻屋企食飯又好嘅嘢啊，都會咧睇曬啲症，而且好用心機睇。咁特色咧，有陣時就係一啲老病人睇咗幾十年，咁佢哋可能臨終嘅時候希望喺屋企，咁佢都即係會提供一啲比較額外嘅一啲，其實都幾大負擔嘅一啲服務去上門啊，去探訪啊等等。咁所以其實家庭醫生喺個家庭裏面，即係整個社區裏面咧，錢係重要，但係其實嗰個 bonding 啊，成個社區裏面嗰個發揮嘅作用咧，係冇嘢可以。可以比較到的，
1: 其實都不是錢的重要的問題，其實不是說只是個金錢的問題，而是整個的付出，究竟你的用的心機和時間是怎樣去平衡，做到一個平衡出來。
0: 正話說啦，如果例如說即是百幾元是政府資助，百幾元是病人給，但是其實我們 在政府這個例如同工资计划啦，郑华腾话讲到三分一嘅病人咁去咗私家医生，咁其实药物系由政府提供啦，测试系由政府资助啦，咁结果咧其实唔系净系睇慢病噶嘛，咁个人有好多其他病噶嘛，咁跟住嚟紧咧，例如话。今年我哋年頭啦，就有呢個乙型肝炎啦。其實香港乙型肝炎特別係即係年紀年長一輩嘅人相當多嘅，都係大約5-7%。咁呢啲其實同其他糖尿病啊、高血壓一樣，係要長期接受治療同埋跟進嘅。咁慢慢，其實你講緊1、2、3、4、5、6、7、8個病，再加埋佢本身自己嘅病，咁其實私家醫生。加埋其他老人科，嗱而家做開始，今年做評估啦。咁佢自然就會有好多毛病噶咯，特別係例如話，即係認知啊、眼啊、耳啊、聾啊，各式各樣嘅毛病。咁去上私家醫生嘅治療嘅時候咧，咁就係佢長期同政府同呢個醫生本身嘅建立嘅一個關係。咁所以其實一個我正話所講，即係其實政府呢個資助只係一啲好似你當佢係一個漁利，即係大家配合到病人使用醫生，咁令之後嘅事咧，其實就好多自自然然就會發生噶啦。所以我又個人又唔係好擔心，真係家庭醫生喺呢度裏邊係有一個即係好，
1: 那教授呢？这里呢，我还有一个看法啊，我同意你所有的看法，因为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就医疗问题，香港呢是必须要公共医疗跟私家医疗其实都要一起去做，才可以帮到这个社会。我非常的同意哈。但现在呢，就比如说刚才提到说，政府现在想希望呢，在做好一个基层的这个医疗，然后是把他们的病人也介绍到私家的市场这里去。那私家的，如果刚才你说一个小诊所的话呢，可能他的整个的未必完全可以接收得到啦，就未必可以完全做到。但是呢，为什么觉得现在你们还是有这个成功的感觉呢？我觉得是不是有医疗集团的出现？因为可能医疗集团它真的是可以就用一个便宜的价钱，或许是或者我都其实我不是想讲钱的问题，但是呢个服务呢就不是说好像你真真正正有自己的医生去很认真地去帮这个病人做所有的检查，是会不会跟医疗集团反而是跟政府就有了一个合作，这样会更加是就会这个会不会是一个现象来的呢？其实是
0: 医疗集团当然它即是比较大啦，也有各式各样的 backup 的服务，是可以处理到比较大量的人手。但你正话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医家医生特别是小那些，每个礼拜六日半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佢同病人建立嗰个信任同埋个关系系好重要的。
1: 好，教授，好，没好，等一下，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10。

0: 五点升八点，升幅0.03%，成交金额1300亿，上证3821点，跌38点，跌幅0.9%。3033南方升科技4.6，没升跌。9988阿里巴巴111.9，升9毛。2800富基金25.7，没升跌。2513智普1065块，跌216块。981中芯国际69.8，跌8.5。1700腾讯444.8，升1.8。1347华虹红利139块，跌9.6。1810小米28.9，升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6，升5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49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小时间取到下午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的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二呢，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中和紫荆为大家请来了中华医学会的代表，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也是香港大学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黄志威教授来到这里跟我们做分享的。黄教授您好。
1: 黄教授好，你好，周总。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哈，基层医疗的这个方向应该怎么走？刚才也提到了，很简单来说，香港的基层医疗其实还真的始于以前，在1990年之前，我们是很多的专科，那些叫大帝是吗？啊，教授哈，
2: 现在都是的，
0: 现在都是，对了。啊，我们就是很多人会你头晕就医头脚，头脚痛就医医脚咁样。比如说你自己，很多我们的市民都自己当自己的医生。今天觉得胃不好，然后呢就我去找一个肠胃科，原来是心脏的问题，其实自己都唔知系咩问题嘅，又贵啦吓，专科又好贵啦。在1990年，在当时杨子姿教授就开始了这个作为改革，希望呢能够真的把基层医疗可以引进到这个这个社会里边去哈，就是就希望呢，基层医疗不是职位，大家可能也这个概念呢也要理解一下，因为基层人家说是不是那啲好基层嘅人啊，其实唔系嘅，
2: 或者好草根，
0: 系咪草根？
2: 错误嘅观念，
0: 错误嘅系咪教授？系啦，系错误嘅。
2: 所有嘅人。
0: 对，
2: 普通的所有
0: 市民，对对对对，我们的基础病的治疗，还有我们的预防治疗，哇，这个就叫这个是基层医学他们要做的一些这个
2: 核心的价值，
0: 对，核心价值在这里了哈。那当时呢，就是尤其在沙市之后呢，就医管局辖下的家庭医学就成立了，那当时呢就改变不同的架构了，还有这个有慢性病的管理了，后来又引进了情绪病的管理了，这些都在这个家庭医学里边。后来呢就有了这个，还有没有2020啊 ,DHC 啊，
2: 2019第一间，
0: 2019
2: 的，
0: 对，第一间就开始了，那也成立了基层卫生护理处。好，基层卫生护理处就开始推这个慢病共治这个计划，一直还有现在也有女性的健康的管理哈，刚才教授也说了哈，那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来说呢是这样的一个改革，慢慢的一个演变出来，对呀、啊，那。对，现况也是。那现在呢，也慢慢就慢病共治的计划呢，刚才教授也提了一下哈。那在教授您的观念当中，什么才叫基层医疗？基层医疗应该是怎样可以究竟要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的基层医疗的一个服务呢？
2: 我想喺呢个政府和市民角度，第一件事呢，就是所有人能够好容易去攞到的一个服务，即是不会说因为很贵啦，或者好要去排队，或者要等很久，一定要可以很容易去攞到的服务。而这个服务呢，是即是属于全面性的。例如说我自己睇症咁啊，差不多90%的问题呢是可以解决的。咁当然有啲嘢是即是出乎这个家庭医生以外的能力啦，咁所以就可能要转介到专科啦。咁但係呢个可能係3%-5%左右嘅啫，如果你睇所有嘅数据。咁跟住呢係有一个持续性嘅。即係你呢係要喺一个时间里面係一个慢慢去认识呢个人，你会相信佢。因为如果冇咗个信任咧，其实讲咩都系白费嘅。
0: 是的。
2: 咁重要嘅咧，就系我哋要可以做，可以正话你提到啦，做到预防啦，以人为中心吓、而唔系我哋你正话讲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多时候好多疾病可能同即系社会啊，同呢个心理上系有关嘅。咁例如话我以前有个即系病人啦，咁佢即系嚟睇头痛，咁所有专科啊都睇过噶啦，就做过好多嘅测试啊，咁都揾唔到原因嘅。咁原来后来先慢慢建立咗关系同埋信任之后咧，先讲咧，原来一啲婆媳嘅问题。咁结果令到佢呢即係可能见唔到个仔呀，见唔到个孙呀、大家都即係变咗佢係个人係好失望，心理係好大压力。咁唔解决到个根源嘅问题嘅时候呢，你 净系咁不停咁俾药佢食系冇用嘅。
0: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这个医患的关系哈，其实在私家医生里边呢是可以建立到的。反而呢，我们使用公共医疗的时候，因为没时间和你建立嘛，对吧？医生呢真的很忙碌。因为上昼又要追症，下昼又要唔知几多十个症咁样，所以系冇时间去建立一个好嘅关系噶。所以家庭医生咧喺呢个时候就起到好大嘅作用。阿教授你自己都系啦，系咪？咁所以咧就系私家医生，私家医生尤其系家庭医生咧就会帮到你系去将你原来个原因究竟系最核心的原因要找到出来，这些就是要浪费时间去建立了。所以呢就早发觉早诊断和早干预其实都是家庭医生的这个本身要做的事情。刚才也提到说以前我们是治疗观念，就一个治疗的为主，现在要转向就是预防为主，这也是在家庭基层医疗里边呢我们要发生的事情。咁依家阿教授做唔做到咧？我知道你手头上都有好多嘅呢个一啲数字啊，可唔可以俾我哋听听咧？
2: 系噶啦，我哋呢个我自己个人啦，喺医疗健康研究基金里边咧嘅支援底下咧，最近咧就系完成咗一个横断面嘅调查嘅，咁调查咧就有194个家庭医生，同埋有差唔多400个患者。咁参加呢啲嘅咧，就必须系参加咗万病共治计划嘅医生同埋病人。咁我哋咧就喺全香港九龙啊、新界咁就随机选择咗一间地区康健中心喺嗰度咧去即系揾呢啲病人嘅。咁我哋发现咧，其实个病人对他们的家庭医生基本上都非常正面的。特别在香港我想做得很好的方面就是这个医疗资讯的方面。就是在个手机上面可以操作很多东西，看到一些医疗报告啊等等。另外呢，在首次接触这个家庭医生里面，他们的利用率呢是非常高的。同埋他们觉得呢的医生的文化能力呢是非常高。咁反而咧就喺社區導向啊，嗰、那個首次接觸嘅可及性，即係容唔容易揾到呢個醫生啊，安排到呢個去睇咧，其實呢個相對就差啲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家庭醫生嘅評價咧，對呢、這個普通嘅佢哋本身基層醫療嘅核心能力咧，評價相當之高嘅。咁反而咧，佢哋又覺得啊，佢哋喺社區導向啊、家庭導向方面做得唔錯嘅噃。咁所以其實有一啲錯配嘅地方。但我哋核心發現一個最重要嘅嘢咧，就係當有一個新嘅配對或者一個有本身自己已經有家庭醫生嘅患者，喺首次接觸、持續照顧、全面性的照顾和文化能力等等各方面呢，都比没有家庭医生的患者呢是显著呢是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客观地去说家庭医生的重要的角色是非常重要。而他们是有家庭医生一路以来对就是个患者那个各方面 的需求呢是可以达到。咁但个问题咧就系话啊，会唔会透过呢啲咁嘅计划呢一样嘢系能够持续不停咁改善？即系话你配对咗我，因为咁样我要去睇呢个家庭医生，所以我有呢个家庭医生。但随后逐后会唔会继续使用咧？咁呢个咧可能就要出年当我哋做第二份嘅研究嘅时候咧，先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啦。
1: 是，但黄医生，我有一个可能实际上操作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想问一问。就比如说我现在20多岁，如果我想去找一位家庭医生当我可能家庭也好，自己也好，作为我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家庭医生来说，那我就在想，这个 DHC 它的角色和它的功能又在哪里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我不是说去治疗，我想预防。那我是要先去 DHC， 然后由 DHC 帮我去配对家庭医生呢？还是我在我家附近找一位我觉得那个家庭医生好像排队挺长的，我去找这一位家庭医生当我的家庭医生好呢？那这个
0: 有什么分别？
1: 实际上去操作的时候可能 我就会有这个的问题想问一问。
2: 嗱，我谂大家都有唔舒服过啦，咁亦都去试过即系揾附近嘅医生啊，咁样。咁其实唔容易嘅。
1: 嗯，
2: 我哋只可能睇到门口嗰啲啊嗰啲嘅学历啊，啊系咪香港毕业啊，或者系一个男医生、女医生，其实知道嘅嘢好少嘅。咁除非你真系用过，或者啊有啲口碑啊介绍。咁其實，所以造成好多年嚟咧，香港其實出現一個問題，就係 doctor shopping， 即係周圍去揾醫生。咁啊，依個聽唔係好啱喎，聽落咁啊，揾去隔離行過幾間鋪頭，又揾另一個。咁其實花費啊，浪費資源唔少嘅。咁如果而家嘅咧個做法就係，當你唔知道點樣去揾醫生嘅時候咧，政府又有好多服務喎，咁你又想去得到呢啲服務，例如話正話提及嘅一啲一啲疾病嘅預防啊，一啲篩查啊，咁你就可能去到地區康健中心。咁地區康健中心咧係會做一啲身體嘅評估嘅。咁特別如果你女性，咁可能就會提供女性嘅服務啦。長者就可能有一啲長者嘅評估等等。咁當你去做完評估之後，當然就會有好多健康嘅問題需要醫生嘅跟進。咁當最好嘅咧，都就有自己嘅家庭醫生啦。咁喺嗰度咧，佢哋就會嚇喺個地區嗰度啦，就有好多而家大概有差唔多近1000個醫生咧，係登記咗作為呢、這個家庭醫生配對嘅醫生。咁佢哋咧就會根據你想揀嘅地點啦、年齡啦、男女啦、學歷啦咁而佢哋作為地區嘅，其實好多知道邊個醫生啊，可能排隊好長啊，或者邊個醫生咧係對某一方面有啲專長啊，咁可以咧即係作出一個合理嘅指引咯。咁等你去可以自己自由地選擇
0: 邊度有指引啊，即係
2: 指引嘅意思，即係話呢個醫生就係喺邊個地區㗎，喺容唔容易去㗎？例如話啲老人家可能出入唔方便佢上上落落啊，呢、這個就或者呢個醫生咧就近你屋企一啲，咁所以其實等你去考慮乜嘢係最適合你，因為正話講啦，其實真係唔容易嘅，揀一個啱你醫生。咁但係最後嘅你都係要自己去到。用過，
0: 你用過
2: 感覺，
0: 你知對
2: 感覺係咪好？因為有時有啲嘢係
0: 睇
2: 過又
0: 睇醫生都要夾噶嘛。
2: 係啦，夾
0: 唔夾嘅醫生係美歡嘅醫生，個醫生嘅態度你中唔中意係咪？可能都係都要夾過先知嘅，係啊。那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啊，就说这个我们一直在推广家庭医生。在国外其实这个观念呢还是挺强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只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个在外国是都他都已经因为你去公立又不是随时可以去有其他的问题啦，这样。那你觉得我们香港的家庭医生的质素如何呢，教授？
2: 老实讲，其实我觉得香港的家庭医生质素真的相当不错的。有很多医生早期可能没有受过一个家庭醫學的專業的培訓，但是這麼多年扎根在社會，他們其實付出很多的、尤其是早年的醫生真的是一些精英才可以讀到醫學院、他們是很聰明的，也都是 很努力，所以呢在我認識的裡面很多的家庭醫生呢，雖然不像專科醫生有一大串的英文字母在後面，但其實他們呢是很好實在的，他們的經驗呢其實是解決到很多問題的。但是正話所說，一個家庭醫生真的是一間店仔裡面最多得個姑娘還要處理一些藥物各方面，他們其實沒有這樣的能力呢再提供一些額外的服務。例如說其實你慢病這樣，你不是只是吃藥的嘛，很多時候即要很多在生活上的改變運動食物
0: 咁呢個都唔係私家醫生提供喎，你運動嗰啲嘢係咯，正私家醫生就會提供。
2: 但你要提供好多，例如話去邊度可以做啦，提供啲資料啦，點樣做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正正咧係地區康健醫生、地區康健中心裏邊 啊、我哋
0: 其實兩者應該
2: 係
0: 互相嘅，而唔係否定私家醫生嘅。係啦，私家醫生
3: 絕對唔可以否定私家醫生嘅，因為係一個好重要
0: 嘅
3: 一
0: 鋪頭細嘅。
2: 啊，所以點解就係話我哋需要地區康健中心裏邊啊去支援，或者大家一齊為病人做好啲。
0: 对
2: 这个观念，
0: 这个要合作，啊、真的是哈、嗯。好，那最后呢，想请问黄教授，就是我们未来有些什么展望呢？改革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2: 嗱、啊，正话提到我哋需要强化家庭医生嘅配对啦。咁配对咗之后，跟住点样去鼓励啲人多啲使用？咁其實而家我哋做好多嘅篩查啊，包括誒乳型肝炎啊、老人健康啊、婦女，咁發現嘅疾病一路都去到家庭醫生嗰度啊，打針、打預防針啊咁樣。咁呢個係一方面咧，將個服務範圍咧繼續擴展。另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加強家庭醫生嘅專業培訓。咁例如話我哋香港大學啦，家庭醫學系。最近都推出了一個碩士，就是社區醫學的碩士，咁係專係以一個臨床的培訓，很多關於老人醫學啊，或者係呢個婦女健康啊、男性健康呢啲咁嘅知識咧，係普及。咁另外亦都係政府亦都資助一啲文憑啦，甚至乎咧，我哋考慮到成個專業培訓，而家喺醫管局裏邊。啊，因為同好多其他專科一齊，我哋嘅人數係相當少嘅。
0: 嗯。
2: 專科醫生嘅受聘嘅規培生係好少嘅。
0: 嗯。
2: 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增加？包括我哋會唔會可以考慮喺一啲私家醫院嗰度，嚟提供一啲培訓咧？咁點樣可以確保佢嘅水平係即係可以接受到嘅咧？甚至乎即係邊個出人工呢？其實好多問題嘅。但係依一樣嘢，我諗即係需要到大家社會一個探討咯。
0: 是哦，最近就是說，這個有能不能成立一些法定的機構？就是、說預計哈，今年呢，2026年會提交法案，就將基層醫療署呢是法定化。嚇，會唔會有呢個講法咧？統一制定一啲服務標準啊，強化資源統籌啊，呢啲會唔會阿教授又點睇咧？
2: 其實不嬲都係度做緊噶啦。嗱咁即係早期我哋有 Primary Care Directory 啦，就係所有呢個基層醫療服務專業嘅資料庫。咁一開始是由家庭醫生啦，咁而家慢慢地發展到係啲社區藥房嘅藥劑師啦，或者係物理治療師啦，護士啦等等，咁佢哋咧就有一個特定嘅水平，咁而且咧喺呢個資料庫嘅人咧就必須達到某一個水平，甚至乎需要到咧係做一啲持續教育啊，先可以繼續。在这个资料库，咁变咗呢个资料库里边嘅人员咧，我哋市民就会有信心啦。咁希望嗰个水平啊，当然可以不停咁提高啦。咁喺病人用到嘅时候咧，系比较会有信心嘅。
0: 咁希望系不断提供成个嘅水平，咁啊令到咧就社会各界都共同承担呢个健康责任啦。好，那作为家庭医生黄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个人健康管理，你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1: 很忠告，
0: 即系去到最后，其实都系要自己管好自己啊嘛。
2: 系啦，其实
0: 健康系自己噶嘛。
2: 健康系自己嘅，咁长寿亦都系香港系一个非常做得非常成功嘅地方。
0: 对，
2: 但我哋喺即系学术界讲嘅就唔系讲个年龄嘅，而系你喺呢个年龄层能够做到嘅嘢，即系你嘅认知能力系高嘅，你嘅身体状况系好嘅。你的 quality of life 是好的，個人要開心，咁樣咧成件事，甚至乎唔係淨係講醫學嘅，即係你喺有冇錢使啦，我食唔食到我中意食嘅嘢啦，咁所以成件事係要成個社會去結合組合，而唔係淨係單單靠醫療呢一方面嘅。
0: 是的，那你覺得個人方面應該 每天有些什么提醒啊？我们的饮食起居啦，
3: 嗯，
0: 啊、我哋点样照顾好自己啦？有啲咩要吓、啊、要留意嘅地方咧？
2: 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其实主要都系四样嘢嘅啫，
0: 吓、
2: 嗯、啊咁啊，当然就系即系。注意飲食啦，
0: 嗯，
2: 啊，咁呢、這個
0: 飲食均衡
2: 係啦，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啦，咁、
0: 嗯、
2: 亦都要有定期嘅運動啦，
0: 嗯，
2: 啊，去包括啊出去外邊行啊、曬太陽啊、
0: 嗯、
2: 等等呢啲好基本嘅嘢，
0: 咁
2: 跟住咧就睡眠，睡眠都係好緊要嘅、嗯，充足嘅睡眠，因為譬如香港地咧好多都即係真係一兩點病人，特別而家手機。好多时候玩手机啊，冇嘢啊，冇咩做嘅，都可以搞到两三点先瞓。
0: 就是不想睡觉嘛。
2: 系啦，
0: 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睡觉。
2: 咁呢个真系要一个即系一个 discipline 嘅，即系你自己要管理。咁、最后我觉得最好紧要嘅就系保持个身心愉快。
0: 嗯，
2: 即系你好多病，我哋都发现，包括癌症啊、心脏病啊，其实同个精神状态系有关嘅。
0: 嗯，
2: 你如果唔即系个人唔开心嘅时候咧，真系。cancer 啊，乜嘢都嚟噶。
0: 是的。
2: 咁、所以如果你只要注意到呢四样嘢之后咧，其余我自己觉得吓就听天由命啦。你做咗你应该要做嘅嘢噶。
0: 对，没错哈，非常同意哈。今天呢，黄志威医生给我们的分享哈，那也希望每个人都管理好自己的健康。
2: 嗯。
0: 然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来给你一个后盾哈，给你一个医疗的后盾。好，谢谢黄医生，
1: 谢谢
0: 黄医生，
1: 谢谢您的分享，
0: 谢
1: 谢。
2: 好，谢
1: 谢
2: 大家。
0: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30，留意天气的变化。
1: 没错哈，那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了，我们
0: 明天
1: 早再
0: 见。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表示，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表示，美国与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成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表示，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并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及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178点，跌29点，跌幅0.11%，总成交金额1405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85点，升20点，升幅0.24%。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38点，跌幅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跌484点，跌幅3.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1分4，跌2厘；7709 XL2 南方海地市40.9毛4，跌13.5毛6；2800盈富基金25.6毛4，跌6分；9988阿里巴巴111.7，省7毛；2513智普1070块，跌211块；981中芯国际69.7，跌9毛5；700腾讯控股443.8，省8毛。1347华虹红利139块，跌9.6；1810小米集团28.8，省1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省3毛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8，瑞士法郎9.58，澳元5.471，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6，欧元8.919， 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30点，跌2601点，跌幅4.01%。港金报37835元，比上收市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4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6: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帮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小梦优秀帮
8: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3: 上线雷暴警告依然生效的中午午间时段，欢迎来到优秀帮，我是小梦。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RTHK 普通话 Channel 啊。今天呢12点半将会有歌手 Delta T 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盛夏的细雨》，大家锁定12点半到1点钟的优秀帮优先场。而前面的半个小时呢，刚刚大家已经听过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一些推介作品，包括本周的冠军歌。其实呢还有很多本周的推介作品想给大家播放，而且开场即王炸，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超高人气的歌手合唱作品，不红应该都不行吧。送给各位，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

这一刻。开场两首歌全部都是王炸组合《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的合作。说实话，周深跟 Ella 的合作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可能也是大家期盼了很久的一个事情。周深绝对不太 typical 的一个标准男生的唱法，而 Ella 在 SHE 时代就被标上了一个标签，就是在女团里边最像男生的那个声音，其实听起来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反差感，非常有趣的一个合作，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混搭的那种感觉，包括在这个年代里边会有不同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是真正音乐的力量，让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音乐种类、不同的音乐类型，甚至有不同音乐态度的人走到一起去，确实优秀。继续听歌，新歌送给各位，古雅薇，爱自己啊。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4: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5: 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心手。
1: 刚刚参与的是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的 Mike 曾比特全新派台本周龙虎榜推介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送这半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严明熙《风旅》。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78点，跌29点，跌幅0.11%，总成交金额1405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85点，升20点，升幅0.24%。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38点，跌幅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5点，跌484点，跌幅3.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00。

0: 三三，南方恒生科技4.64块跌两厘。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40.94块跌13.56块。2800盈富基金25.64块跌6分。9988阿里巴巴111.7块升7毛。2513智普1070块跌211块。981中芯国际69.7块跌9.5毛。700腾讯控股443.8块升8毛。1347华虹红利139块跌9.6块。1810小米集团28.8块升1.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块升3.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434点，跌2498点，跌幅3.84%。港金报37835元，比上收市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4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5: 知道啊。
4: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5: 知道呀。
4: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5: 知道啊。
4: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6: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环听世界，思敏
6: 天天
2: 带你聆听世界。
7: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7: 优秀吗？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7: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9: 小梦优秀帮
7: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9: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1: 中午的12:34，欢迎回来，这里是优秀帮。刚刚选了5首歌给大家，好听吗？喜欢吗？开场的2首合唱王炸歌有被点燃一点点吗？因为确实最近的天气让大家开心不起来哈。出门我自己就最喜欢拿最讨厌拿的东西就是伞，但是通常呢那个雨下的很大的那个时刻呢，又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太好，因为早上又被浇了一个落汤鸡。然后本来是想借一下身边的女同事们的伞，后来这一发现全的真的是都是女同事带伞，就没好意思在广播道传出新的绯闻。Anyway，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优秀帮，稍后将会有歌手 Delta T 登场，先送新歌盛夏的细雨。每次听 Delta 唱歌很有意思，像一个很粗犷的男人唱细小的情歌的那种感觉，再听听看他全新的表演。

0: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刚刚见到他，他跟我说一年没见，我有没有这么长时间一年没见呢？真的是说了我都信了。Delta T，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在忙就是这首、这首歌的宣传啊。
0: 对，我看你这个帽子今天戴了一个凋谢的玫瑰花，怎么最近情感不太理想吗？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这
0: 喂，这很负能量喂，
1: 这个、
0: 你能不能积极一点？
1: 这个毛子是我的好朋友193、
0: 啊。哦，他那个潮牌是吧？
1: 对对对。
0: 哦，你就他主打这种凋谢的玫瑰花
1: 啊，
0: 让人内心很痛苦。
1: 可能他觉得这个很艺术吧，
0: 很帅哈，
1: 很帅耶。
0: 喂，一年没见了，你刚刚有说过去这一年，怎么样过的？
1: 过去这一年真是非常的忙啊，因为我去年出了专辑两张，然后
0: 兄弟，如果你普通话讲的辛苦的话，就随时转回广东话。
1: 好，
0: 然后如果你又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话，再转回普通话。
1: 我可以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好，一起来挑战。
1: 然后也举行了那个音乐会，所以也非常的忙，然后还有去年非常流行那个Canton Pop 的 Disco，
0: 对，
1: 也我也有做那个 DJ， 所以我那个时间真的每一天都是工作，
0: 那不是很好吗？
1: 很好，真的非常好。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开始小了一点，就是 live 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写歌，对，
0: 哦，明白，就可能过去一年一开始这个目前的工作比较多，然后把之前准备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1: 对，
0: 然后忙着赚钱啊，然后忙着数钱，然后忙着花钱，当然没有，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行有工作，然后有的忙，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是和香港或者跟这个世界签了一个不无保障合约，其实你是 freelancer。Of the world，
1: 没错，
0: 所以就当你有工作的时候，代表你最起码是有公开，然后有饭吃，有钱赚。
1: 就是、我的妈妈跟我说，看你这么忙，你不是很辛苦吗？我忙的有的忙是最开心的。
0: 就是啊，这个妈妈说的话总是要照顾你的心灵和身体嘛。
1: 对，
0: 所以她是担心你。
1: 对，
0: 有没有给妈妈买一个钻戒？买一个大金项链。
1: 哦，大金项链就没有，但是有请他吃饭
0: 啊，吃了一餐快餐。

0: 快餐很好吃哎、欸，对对对，
1: 我喜欢他不一定喜欢。
0: 是过去一年呢，其实我觉得好像你给大家印象就是看起来是很随意、很写意的一个男生，但是其实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很专情、很痴情的一个男子。然后包括上一次访问，我记得就是你给我讲，每次你拍 MV 都是自肥自己嘛，就让自己也非常开心。
1: 对对对，
0: 这一次这首歌我挺想问问你了，这首歌新歌呢叫做《盛夏的细雨》，是要把遗憾留在盛夏的天空，让恋爱回忆在细雨声中低声重播。哇、wow。又是这么痴情啊，痴情汉。
1: 我一向也是这么痴情的，只是大家也说我的样子不像，
0: 样子像痴，
1: 样子像、像那些
0: 痴现象，
1: 样子像什么样子像那些很
0: 玩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其实不是，
1: 其实不是，没有玩过。
0: 哦，真的吗？
1: 曾经很想玩，但是
0: 身体不太好，
1: 没有这个胆识、
0: 没有这个胆识。OK，
1: 对。
0: 然后呢，所以就变成一个就痴情种子。
1: 对，我只有这么说了。
0: 你讲广东话了不如？你唔讲广东话，你唔讲嘢，我好辛苦嘅。
1: 唯有咁讲啦，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个样系好似一个。不羁放纵的男人，
0: 原谅我这一生，
1: 类似啊，系、或者来把三分钟放纵咁啊，
0: OK， 三分钟够了，
1: 系希望多啲啦。
0: 喂，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和话题啊？
1: 这首歌的故事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啦。
0: OK，
1: 以前细个咁啊，读书的时候就暑假做暑期工。然后有一个姐姐，很漂亮的姐姐，因为我新入职的时候呢，就什么也不懂，然后这个姐姐呢，就不停地帮助我，即是有很多东西教我怎样做啊
0: ,OK,
1: 然后一起就去吃 lunch 啊、
0: okay, 晚餐啊，
1: 是晚餐啊，
0: 不会走啊。冇呢啲，
1: 健康一点的，
0: 健康一点，
1: 对，然后放工又一起去玩啊，去睇戏啊，
0: 哇，这么暧昧的，
1: 对，
0: 姐姐、哦，
1: 姐姐啊，姐姐很主动啊，
0: 很主动对你，
1: 系，
0: 因为以为你是那种放纵的男子，
1: 只有三分钟，
0: 但是你却默默的爱上了他。真的吗？真的有喜欢？
1: 真的、我觉得他也应该有点喜欢我吧。
0: 那我觉得一定非常喜欢你。大了几多岁？
1: 两岁。
0: 不是姐姐，你这样讲真的不是好礼貌。
1: 你对读书的时候那个就姐姐的了。
0: 哦、
1: 你现在就不姐姐啫。
0: 是一年那么多是姐姐。
1: 是你那个时间你就会觉得。
0: 佢系工人姐姐，
1: 大好多，好似咩？
0: 唔系工人姐姐，唔系，系跟住
1: 系就会觉得比自己大好多，好似因为即系都系十几岁咁样。
0: 啊，因为上学的时候，我们是按那个 grading， 就是年级去分的嘛。grade 级是吧？year 多少 ？year 多少？
1: 也也系，但是那个是差不多毕业的时候，大概是20岁左右。然后
0: 他22。
1: 差不多
0: ，OK，
1: 然后我开始有点喜欢他，然后就很快就在一起了，因为那么暧昧，就很容易嘛。
0: 还黑我看戏我，还看电影，
1: 还看电影，还有看鬼电影，
0: 哇，跳起，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好中间有啲趣事。我就真系太细个，咁佢即系睇啲鬼电影，即系已经啱啱开始拍拖噶啦。
0: OK，
1: 咁啊睇啲鬼电影嘅时候咧，咁啊，佢就开始借啲耳想即系挨下我咁样啦，跟住我俾佢吓亲。
0: 点啊你？
1: 我俾佢吓亲。
0: 呢啲唔系预咗噶咯？你这不是应该计划之中的吗？
1: 因为嗰时咁啱就有啲好恐怖嘅桥段，忽然间弹只鬼出嚟嗰啲咧，系啦，跟住弹完出嚟之后，跟住佢就想捉一捉我啦，跟住我就咁样闪一闪开，俾佢吓亲，跟住佢就 嗰日就好似唔系好彩我咁啦。
0: OK，OK。
1: 不过呢啲都系小桥段，咁大部分时间都好 sweet 嘅。
0: OK，OK。我本来这个歌呢，我看这个 MV 啊，包括看这个照片，包括文字，还挺浪漫的。你让你这么一说，就立刻变得。没那个，而且这一次我看你 MV 又找了我们的这个之前 Super Girls 的这个阿卡来做你的这个，
1: 没错，这是我的、
0: 啊、自肥系列又增加了一个女生，
1: 这个可以说是终极自肥啊！
0: 哦，
1: 因为以往是找了一些我很欣赏的model 啊、演员啊等等去做我的 MV 的女主角，但是这个是我的偶像，
0: 哎呀，呕吐对象。买 sorry 阿卡我们也很熟，对，所以我敢开他的玩笑，对，
1: 然后我我有看他的演唱会啊，有买他的 CD 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去年因为我跟他拍了一个社交网络的影片，咁我即刻咧攞我啲 CD 出嚟俾佢签名。
0: 好，
1: 但是我其实是好几年前跟他认识嘅，系咁喺一个电视台嘅音乐节目咁样啦，咁我之后就去但系一直都冇乜点样讲嘢，咁去到旧年咧，我出《纯爱夜空》嘅时候咧，佢突然间有一日喺佢个社交网络嗰度贴咗我只歌出嚟，
0: 哦，
1: 系啦，跟住佢话我好中意呢首歌，
0: 哇，
1: 咁我就梗系胆粗粗即刻约佢，不如你同我一齐拍个 cover 啊！
0: 不知乱发社交媒体是好还是不好？OK，
1: 非常好。
0: OK，OK，
1: 即系估唔到有偶，即系我自己好中意、好欣赏嘅歌手啊、偶像啊，会去原来喜欢我嘅歌，咁我梗系即刻去揾佢去拍啦。咁啊拍完之后，咁我哋当中即系多咗倾偈嘅机会。所以去到今年出歌嘅时候，咁我就喺度谂啦，因为以往我揾女主角嘅时候，我都会喺度谂。究竟哪一个女主角会适合个 MV 呢，咁啊周围去找去逐个喺度谂咁样，或者逐个去同团队去倾啦。但系咧今次咧，我一只歌要拍 MV 嘅时候咧，我内心咧就剩翻一个答案嘅。
0: 边个？
1: 就系阿卡啦。
0: 阿卡
1: 系
0: 阿卡阿卡，嘿，
1: 系啊，就只有佢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喺度。一定觉得一定要问佢啦，因为我喺度谂，即系我都当然都有谂过啦。我系谂匀晒成个圈，究竟有边一个姐姐系有少女感嘅姐姐，又好有艺术气质，又唱歌又好听，又好靓咁样。哦，喺我心目中得阿卡一个。
0: 你同阿卡叫佢姐姐，佢 OK 嘛？
1: 佢 OK 嘅。
0: 阿卡姐姐，
1: 系
0: 姐你个死人头
1: 嘅。阿卡妹妹咁啊。
0: 阿卡 OK 啊嘛
1: ？OK OK OK
0: OK OK。为什么是他？因为这首歌唱的故事其实是，是那种恋爱的夏天的味道。为什么会是他？
1: 因为他真的很有气质。首先他本身自己都是一个画家啦。
0: 我记得 artist。
1: 系啦。咁而他即系对艺术都有即系嗰个美感，嗰个触觉系非常
0: 好有 taste 啊。
1: 系啊，好有 taste， 非常强。佢中意《纯爱夜空》就知道啦。
0: 系啦。行，
1: 系啊，系啊，咁而即系而呢一个对象咧，一定系能够满足到大家第一眼见到阿卡，一定话 Delta T 你有自肥啦，
0: 系啦，
1: 系啊，
0: 系啦，
1: 系啦，咁就啱晒我呢个形象。
0: 哇，你每次找女主角花的时间比写歌时间还长，
1: 差不多长、
0: 啊，写歌五分钟、三分钟，找女主角三小时，
1: 差不多，差不多。
0: 行，
1: 对，因为好希望咧喺听觉上，即系我自己有能力可以俾到大家听啦。咁但系视觉上，女主角我唔可以，我扮女人系行唔通噶嘛。系啦，所以咧，我就只能够一定要揾一个希望，即系大家都能够喺视觉上得到最满足嘅女主角。咁首先除咗即系佢要
0: 靓女啦，
1: 靓女啦。
0: 行了，你不用再夸了，夸两遍啦，靓女啊，然后会唱歌，有艺术感。
1: 系啊，跟住佢仲要，我希望佢系都受大家欢迎嘅，同埋对手同首歌系好夹嘅。
0: 明白。其实这首歌你在演绎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声线的选择，包括表达上面的技巧？

0: 首歌喺演绎嘅时候咧，其实我系真系放得好轻、好气声，同埋所有嗰啲大细声啊，都做得好轻描淡写，即系冇一个好强烈嘅 dynamic 嘅变化，
1: 明白。
0: 全部都系比较平淡，但系都偏轻嘅做法去咯。咁而呢首歌，我都想尽量做到首。即系个人声好平，所以我
1: 人声
0: 就
1: 平，嗯。
0: 将 auto tune 咧系落到最满嘅，咁就令到嗰个人声系平住过，即系佢冇好多起伏上去，或者震音都减咗好多咁样。
1: 因为你想要的是一个轻声讲故事的状态，对吗？
0: 对对对，就系讲故事咯，同埋冇一个好强烈嘅感情嘅表达出嚟，即系希望系淡淡然的感觉。系啦，
1: 但那段感情跟你来，对你来讲是一种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喜爱、淡淡的感觉吗？
0: 我谂我从来都系一个
1: 淡人，淡人是个正常词汇，不是贬义词，就是淡淡的，
0: 我
1: 淡淡的忧伤啊，淡人
0: 啊，系，我第一次听，
1: 系啊，普通话咁样
0: 普通
1: 讲，
0: 话咁
1: 系啊，唔紧要，
0: 系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因为我从来，譬如我啲喜怒哀乐啊，我都好少攞物件发泄啊，
1: 我系咩？
0: 或系或系咩？
1: 唔知啊，问系唔了解，
0: 或者系好少，即系会好大动作啊，冇咩嗰啲大嗌啊嗰啲嘅，咁所以我一直以嚟个表达都系比较内敛少少啊，系啊，嗰啲唔开心都系会咁样表达啦，咁所以而我嘅唔开心咧。都好多时都系会处于嗰种细水长流地唔开心啊，即系爱情又系细水长流，
1: 哦，是吗？
0: 但系痛苦亦都系细水长流，
1: 哇！
0: 系啦，
1: 就可以拉是很长时间是吧？这
0: 很
1: 个是，
0: 长时间，但是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
1: 从来没有
0: 强烈，系啊，有嘅，一开头一定都会有嘅，但系嗰个。悲伤通常都拉得长嘅，
1: 就尽管他离开了你的爱情的世界，但是在你的心中留了一个位置给他，
0: 哇，很
1: 一
0: 浪
1: 直
0: 漫，
1: 在那里永垂不朽。
0: 啊，
1: 这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对，可以很多年。
1: 所以你这个胸肌里边这个房间，现在有10多个房间都住着人吗？
0: 哇，我也希望有10多个这么多。
1: 但每一个情感你都会保留那么久吗？
0: 每一个。都会，
1: 哇哦！
0: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应该不是还喜欢他，但是在你心里有个回忆在哪里，有一个回字。
1: 明白。这个盛夏的细雨呢，一听歌名呢，以为是个小女生哈，轻轻的吟唱一个关于夏天的小浪漫、小故事，甚至一段小暧昧，甚至是一个没有成事的感情，可能是一个小暗恋。结果是一个大男生唱出来的这个感觉，所以就更进一步提供了一个证据，就是 Delta T 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男子，
0: 也可以这样说，
1: 是不是？
0: 是，
1: 是，
0: 对，
1: 怎么跟大家推荐这首歌？就听的话，怎么样去产生一些共鸣？这样，
0: 去听呢首歌，咁喺呢首歌其实我嘅处理系做咗一。个2000年代嘅 R&B 风格嘅，
1: 你真的很喜欢复古的东西。
0: 因为系我成长嘅嗰时听嘅歌啦，咁而且我都系一个好中意听周杰伦嘅歌曲，所以佢嘅编曲啊，亦都系
1: 影响你很多。
0: 咁所以我今次就即系做呢首歌都系趋向平淡啦。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我以往做歌咧一直都系希望嗰首歌嘅编曲咧好丰富，好多嘢。
1: OK，
0: 但系今次咧，我喺个 demo 嘅时候咧就系最丰富咯。
1: 哦，
0: 跟住我就不停喺个 demo 嗰度减呢样减嗰样。即系太多啦，呢个太多啦，嗰个太多啦，最后减到好似而家咁啊，比较唔系话真系好满嘅嗰个编曲，令到大家听嘅时候，希望有种少少有空位嘅失落感。
1: 讲得好，而且我相信通过这首歌，大家可能会对你更多一点的这个了解，然后听你当年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我觉得也像是在 描述了很多现在当下正在进行当中的爱情故事吧，可能想让大家去珍惜当下，记住其实每一段的感情或者每一个过程都是美好的，其实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是这样一样，就是有时候你在生活里边可能会发现有的人太注重结果，然后中间的那个过程完全就忽略掉了，同样的事情我觉得爱情里边也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太在意结果的时候，中间的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美好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爱上爱情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好好的去感受爱情带给你的每一刻的内心里面的那种小鹿乱撞，对，而且哎，我觉得三四十岁谈恋爱和这个二十多岁甚至十几岁啊早恋的那些我觉得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现在回头看比如十多岁的时候的那种恋情，被老师啊被家长说的很他们的观点很简单，说这个感情不会有未来，但是我现在想回问他们一句的，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未来或者有结束或者有一个结婚作为一个结果的那个爱情才叫爱情呢？我觉得其实那段时间的感情你回看的时候其实很美好啊。
0: 哇、哦，这个说得很好啊，
1: 所以
0: 就像那种丢神玉语、
1: 对，我就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必要那么去看这个事情
0: 啊、哦，没错，我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有时候他是的很喜欢买东西的，
1: 对对，
0: 他跟我说，我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原来人生最宝贵的是回忆，深刻的回忆，
1: 深刻的回忆，
0: 系相比你买一件你好中意嘅嘢，系更加宝贵，更加攞唔走嘅，
1: 哦。
0: 啊、哦！跟住我又觉得系，
1: 系、哦，
0: 冇错，即系可能一个刻骨铭心嘅爱情，就系圆满你人生嘅一啲唔同嘅事情咯、就是
1: 所以你看吧，就感觉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开始对这种就是能讲懂人生的一个道理的这种话，哇 ，this is so sexy。非常非常重到你的那个内心的感觉，就不像小的时候你可能就被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去影响到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状态，就现在你可能会真的被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哇哦，感觉生命当中突然有了一个共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音乐作品也是如此，也希望大家听 Delta T 的这一首新歌《盛夏的细雨》的时候呢，也能够找到这种爱情的这种甜蜜和感觉，也祝你的这个工作顺利哈，然后越来越忙啊，
0: 谢谢。
1: 对，然后想干什么都能干什么啊，想做什么都能做得成功，好吗？我们下次见 ，Delta， 拜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李家超表示，与议员进行有深度、有温度的对话交流，视立法会为改革伙伴，大家目标一致，是为市民解决问题。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表示会提供不同的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达3500辆的要求。基层医疗署自2月推行的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到本月中已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加。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与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设立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的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
2: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在行政主导之下，我经常思考怎样可以不断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地去大家讨论问题。我是想分享我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这些体会在推动改革里面尤其重要。改革是将现有的利益再分配，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触动到很多既有利益者，尤其是当我们要处理多年来未能够处理的问题，要找出解决方法毫不容易，行政立法必须处理好系统关系。
0: 李家超表示，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话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他又表示，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下，特首与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队员一样，大家不设限制，有温度及深度地讨论问题。对话交谈不限于单对单的探讨，他和多名议员可以同一时间深度讨论同一问题，交流心路历程和感受，令沟通增添人情味和温度。李家超又指出，改革是将现有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中会触动到很多的既有利益者，行政立法必须处理好系统关系，包括微观与宏观、全部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等等，这些往往是议员和官员不同观点的理由。他形容，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取得最有利的平衡。过去克服长期问题的例子包括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简朴房取缔劣质汤房等等，证明当行政立法建立高度共识，就能有效找出方法为香港做事。另外，李家超表示，立法会议员刚刚完成在北京的研修考察，他也利用机会和出席的议员交流和了解他们的体会和心得。
1: 五支出租车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出租车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 去吸引更多的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的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的数目可以达到3500辆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

0: 出租车车队，尤其是向旅客宣传服务的时候，请听详细报道。
1: 五支的士车队去年七月获发牌，至今超过2000架车队的的士，大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车队投入服务已经一年的时间，总车辆数目未达3500辆的规模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要再加把劲。
2: 其实的士车队咧，佢喺招聘司机方面咧，的确系需要再加把劲，系需要吸引多啲嘅司机入行嘅。佢哋嗰个嘅的士数量咧系持续增加，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车队咧，个别车队佢已经系达到佢嗰个承诺规模嘅80%嘅。咁我哋有信心啦，睇住佢哋持续去努力去招聘司机啦，我哋亦都喺方方面面提供多啲嘅协助啦。咁我相信有信心，佢哋慢慢咧系会达标嘅。
1: 现时有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等，已经设置95个的士车队专用停车处。新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也将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谢永义表示，鼓励旅游业界多向旅客宣传服务。
2: 对于有部分市民和游客，我们都听到不是很太认识车队的士，那我们是推动了5G的车队和八达通合作提供一个统一的 call 车服务平台。接下来我们都会加强推动酒店旅游业界，鼓励酒店多些用车队的士，向市民尤其是游客宣传多些这个车队的服务的。
1: 他又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超过100名的司机加入车队。又指公众对的士车队服务评价普遍正面，认为司机有礼貌，车厢较为宽敞及洁净。
0: 基层医疗署自2月份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乙型肝炎的筛查以及长期治理，至本月中已经有33000名市民参与。卫生署强调，乙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如果不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40%可以演变成为肝硬化和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生、由家属或者性伴侣患有乙肝的高风险人士，应该进行筛查，达至早发现、早治疗。请听详细报道。
1: 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的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即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也指，有大约40%的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约70%的患者没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在短时间内引发严重的并发症，所以一直有定期体检，也正因为这样才可以及早的发现问题。
3: 其實都嚟得好快，因為2024年咧，即係我就去驗曬所有嘢，乜事都冇啦。咁啊，2025年又做同樣嘅嘢啦。咁點知今次咧，就係喺1年之內就已經係照到生咗一粒瘤喺個肝嗰度啦。咁當然醫生就即刻話啊，咁你要切噶啦。咁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咧，因為就係發現得好早，而家都 recover 得好好。
1: 腸胃及肝臟科專科醫生馮恩玉形容，这一个群组犹如一个定时炸弹，
4: 有少少似一个计时炸弹咁，即系佢哋可以随时出现啲严重性嘅并发症，因为本身自己系冇病征噶嘛，咁到时一出呢啲并发症咧，其实咧已经系太迟啦，已经系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
1: 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军表示，为推动市民及早体检、及早处理。基层医疗署今年2月推行乙肝共治计划，为合资格的高风险人士提供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有大约33000人参加。
5: 如果你不確定自己乙肝的狀況，尤其是當你是屬於有些風險的人士，例如1988年之前出世，或者是你是乙肝患者的家庭成員或者性伴侶的話，就更加應

0: 该行动呢去接受一个检测，去睇下自己嘅状况。
1: 他说，现实的抗病毒药物既安全也有效抑制病毒，可长期服用降低出现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2: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持刀闯入大使馆的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强调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干涉案件的人员，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请听详细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三月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检方委托专家进行精神鉴定，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昨天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将他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轻闯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表示，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记者会被问到日中关系未见改善迹象的提问时表示，今后将在继续与中方沟通的同时，冷静及妥善的应对。至于会不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11月的时间在中国召开的机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高市早苗仅表示很期待峰会举行。在北京，外交部今年4月回应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日方应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2: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疏散，消防当局争取在本周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捕，当局呼吁加强防火意识。请听详细报道。
1: 法国和西班牙正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数百顷的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数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的热浪，届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这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再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在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时安置大量的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时形容法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就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 他强调故意纵火属重罪，最高可被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的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丢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等等。西班牙也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表示，这两天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双方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进展良好，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但是警告如果未能够取得成果，将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双方正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也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2个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天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时又表示，美伊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就恢复2天前的做法。美国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也没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也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也似乎试探着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天都报告没有遭受无人机的袭击。沙特表示，已经击落袭击包括位于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指有关的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从伊拉克境内发射。沙方保留回应的权利。此外，伊朗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表示，已经袭击向沙特主要红海港口沿部输送石油的输油管道，报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的领空。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议上发言，敦促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要停止，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 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1: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天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警方拘捕其中一名15岁的疑犯，另一名疑犯则仍在追捕。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有大批的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表示已经检获两把枪，调查仍在继续，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的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也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他又说西雅图及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的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天内就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
2: 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天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天击落了三辆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于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天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辆无人机今年五月份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该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该总领事馆。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与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的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名的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到海情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踪。使馆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留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和规定。

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及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

是26度，相对湿度87%，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3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

多雷暴，19至27度，华盛顿雷暴21至30度，纽约骤雨22至26度，伦敦明朗19至29度，巴黎天晴18至33度，柏林多云12至25度，米兰多云26至34度，开罗天晴24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一度升超230点，其后多倒跌140点，临近中午窄幅上下，半日收报25178点，跌28点，跌幅 0.1%， 主板成交金额半日1405亿元。科技指数方面升大约 0.2%， 报4709点， ATMH 一度上升，京东集团升超 3%， 美团升超 2%。 晶片股也跟随外围同业急挫，华虹红利跌 6%， 必任科技和天数智新跌 9%-10%， 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 Minimax 和智谱跌 11%-16%。老布黄金发盈喜，但股价急跌大约23%，是半日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黄金和资源相关股份也向下，周大幅跌超4%，中国铝业和洛阳木业跌超3%。油股下跌，三桶油跌超1%-2%，本地地产股下挫，金融股个别发展。消费股上升，农夫山泉和康师傅升3%或以上。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近1%-5%，算力硬件、半导体晶片、煤炭和贵金属股份下跌，白酒、乳业、教育和软件开发等股份向上。上证综合指数低见3800点，半日收报3820点，跌37点，跌幅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跌幅3.42%。创业板指数一连失守3500和3400点的关口，上午收市报3397点，跌192点，跌幅5.37%。国家税务总局将打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定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以提前防治金融及债务风险。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治开票经济问题。开票经济是指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以及内卷式竞争的严重问题，是透过违规实施与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招引只从事开票业务的平台或空壳公司落户，以及一些企业为求业绩，通过在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以图增加销售收入，并加大当地经济表现。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表示，开票经济导致数字繁荣假象，破坏经济税收秩序，损害公平竞争环境。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

0: 要针对开票明显异常，而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的空壳企业，做预警监控，并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胡金林强调，要坚决依法查处虚假开发票的行为，认为有关工作可以处理到虚假贸易，并提前防治金融及债务风险。
1: 在对融资性贸易企业开票进行排查中，对发现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
0: 国家税务总局提到，税收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透过税务工作及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今年以来，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并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及向绿四个特点。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下午的1:32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7月28号时间的午间时段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专家团队，跟大家进入市场方面的一线分析啊。今天看到港股方面呢，先声后回啊，现在目前呢稍微跌56点左右，25,152点，总成交金额1591.9亿啊。最近这个成交开始逐渐的下降，而且也看到了市场。那最近这样的一个抛售情绪比较厉害，今天港股方面呢，尤其在科技股跟随外围市场方面的一个下跌，晶片跟 AI 相关股份呢今天都有一定幅度的下挫，但是一些的大型科技股份呢占的有股份相对而言较稳呢，但是排在了今天整体的十大成交金额榜榜首位置的是我们的南方科技啊。那么这一次的恒生科技方面一些的 ETF 呢受到资金方面的一个冲入，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大市其实对于科技领域方面的一个关注度，但是对于个别投资方面的信心在不断的下降。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了今天呢不少的一些的公司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反复市况之下呢有所反弹呢，说的就是这两天时间段了，开始跟嘉宾朋友在聊到现在目前内需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看到了像是一些的能够喝的啊饮品饮料相关类型的股份呢反弹幅度比较渐升，像是农夫山泉呢今天升3%以上，康师傅方面同样也升了3%以上。现在市场到底资金怎么样去走呢？外围的一些关于科技的负面因素是不是还需要发酵一段时间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嘉宾朋友，南方东英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李林 Barbara。Hello Barbara， 你好。
1: Hello, Man, 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体访问方面呢，我们整体港股的一个节奏性又开始改变了，跟上次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现象。现在目前港股受到外围的一些关于晶片呢、科技方面的一些的困扰，包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了，储存晶片的价格已经见顶，而且预料第三季度的价格有可能放缓15%-20%，所以现在目前资金呢也在不断的对于这一个行业方面保留一个比较啊保守方面的一个投资形式，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资金还是喜欢科技的吧，要不然为什么3033现在目前排在了成交榜首啊？
1: 是啊，因为我相信呢，其实大家对于你说科技啦，或者是叫做芯片啊、半导体这个板块呢，中长线其实仍然是看好的，但问题是之前呢就升得都比较急啦，亦都升咗好多，咁所以变相亦都係因为最近其实有好多嘅因素嘅，睇返譬如话当然啦，南韩嗰边个去杠杆嘅情况仍然係持续啦，咁但我哋都睇返啲大行嘅报告都话其实嗰个去杠杆嘅情况呢已经係差唔多已经60-70%完成㗎啦，咁同埋嚟緊31号呢亦都会係提高返佢哋嘅一个存款或者是个现金比例，就不可以话杠杆咁多啦。咁我相信对于呢个后续仍然是有一个利好，即、就是有一个好嘅帮助啦，好嘅改变啦。咁其次就是睇返美国嗰边嘅大型科技股呢，其实陆陆续续都系出緊业绩啦，业绩期。咁相对嚟讲业绩期当然投资者就会比较审慎少少，即系正如好似上个礼拜咁样啦，Alphabet 出完嗰个业绩出嚟嗰、那个

0: 叫做營收不是話真係咁差嘅，但係大家又睇到咯，哦，佢收咗咁多錢翻嚟，又將好多嘅資源又撥翻落去做一啲嘅 AI 啊嘅投放等等嘅話，會唔會對於未來嗰個燒錢嘅程度，或者係會唔會係真係可以喺短期內做到一個營收咧？呢一個投資者會比較擔心之下，咁就變相有多方面嘅因素令到投資者對於科技股就比較審慎啲，即係唔係話淨係科技股，可能對於個投資市場都比較審慎少少咧。你見到我哋成交都正如阿明頭先你所講，就相對弱咗。咁但係點解會？會係寧願揀翻，譬如3033科技指數嘅 ETF 咧，就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啦，而家先至去揀一隻嘅科技股，其實都好難。究竟你揀科技平台好啊，定係揀一啲有做雲計算啊，有做 AI 啊，定係真係揀翻啲硬科技芯片半導體好啲咧？咁對於投資者嚟講，選股都有個難度嘅時候咧，就倒不如趁回調嘅時候，真係要買貨就揀翻一籃子嘅科技指數咁樣去買咧，做翻個部署會比较好啲啦。
1: 嗯，今天其实看到无论是 Minimax Chip 还是这一些的 PCB 概念一些的股份，甚至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些芯片呢 ASMPT 还有华虹红利这些，全部其实都迎来了回调。但反而呢我们看到资金现在进驻像是巴巴跟腾讯这一类的股份，虽然上升的幅度不算非常的大吧，但是呢始终现在目前资金对于他们的一个稳健态度可以显现出来。你们其实个人怎么看呢？对于未来生长方面的一个实力来说，巴巴方面当然啊，现在有配合这个 Kimi K Free 的一些的现在有一些的案例开始出现。同时呢，腾讯方面呢，大家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以及背景。具体来说，你们怎么看传统科技方面的一个回归啊？
0: 其实睇翻呢啲传统嘅科技股咧，佢哋本身嗰个嘅叫做基本面咧都唔差嘅，但系只不过系之前就冇乜资金去追捧啦，咁所以变成之前有一段时间巴巴落到去七十几蚊嘅呢啲位置咧，反而系好多人都系觉得系一个直播率偏高或者系一个抵闹嘅一个机会咯，咁我所以相信其实佢哋嘅基本面唔差，再加上就正如頭先阿明你所講啦，佢哋都有好多嘅 AI 嘅研發啊，對於未來嘅一啲投放咧，反而呢啲龍頭嘅公司，因為始終都係佢哋本身除咗話要去研發呢一啲 AI 啊，或者呢啲新嘅業務之前咧，佢哋本身都已經有好穩健嘅一啲收入來源，佢唔係淨係話啊，我純粹去研發一啲未來嘅科技啦，喺一啲燒錢嘅階段，但係睇翻佢有其他嘅業務已經係相對賺緊錢咧，咁加上個資金流入都是相对比较强的话，我觉得投资者又不需要太过担心，所以为什么如果投资者揀的话，反而见到多了一些资金去留回落这些大型我们叫做龙头的科技股那里。
1: 嗯， OK， 但是如果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不少听众朋友们依然还是比较喜欢像一些的芯片实体类的一些的板块，你们自己个人觉得呢，现在这个大势开始下跌的一个情况，而且外围方面一直气氛都不太好的话，是不是也是适合忍痛割爱最主要要保住现在的一盘阵地啊？
0: 我觉得睇翻投资者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好多时投资者都问我哋啊，几时要加仓啊，几时要减仓或者止蚀嘅话咧，最紧要就系你要睇翻你本身买呢一个股票，买呢间公司，究竟你系本身系睇好佢长线嘅业务，即系本身嘅一个基本面啦，定系你纯粹投机？我可能有阵时有啲嘅消息炒作咁样去做咧，因为咁样你嗰个炒一个短线同炒一个中长线都系唔同。同埋我觉得另外一个好紧要嘅就系睇翻你个风险位立程。即是究竟啊，如果我唔止蚀嘅话，我揸住呢一个股票或者我个仓而家维持咁样，但系要蚀钱嘅，你系咪真系可以夜晚瞓得着咧？或者系真系唔担心咧？唔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啊、作息啊、你嘅心情咧？即系如果对你嘅影响不大嘅话，咁当然你可能系亦都系睇好呢啲公司嘅话，你可以唔使咁急住要斩嘅。咁但系可能你话如果真系对于你日常，我可能你真系其实唔系关个金额跌得多定少，即系你可能本身我本身有钱嘅，但系我对于少少一个下跌。或者一些不是很大的金额，有一些回调，可能你蚀几百元或者几千元，你已经很不安乐的话，那当然你就要去做一个止蚀的动作，因为始终这个是每个投资者的心态都不同，即是可能有些投资者是我蚀几万元都不会说觉得个感情很大波动的，也都是可以承受到这些风险的，那我觉得就要看回投资者那个风险位立和自己的程度，还有我们都建议投资者说不要用孖

0: 展去到做一啲嘅杠杆啦，因为始终都见到有阵时之前譬如某一啲嘅股份啦，或者市场大跌嘅时候，有阵时斩仓嘅情况比较多咧，都会令到投资者嗰个 panic 嗰个嘅情绪咧，都系比较担心啲嘅。
1: 嗯，孖展危险啦，这个两倍杠杆呢，其实也非常的危险啊。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新闻，就是关于大量的一些的资金可能用借钱的方式或不适当的一个方式去投入这一些的对吧，蓝盘杠杆一啲嘅产品啦。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海力士也同样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最主要就是韩股方面做的不好。现在整个亚洲市场呢，其实你们会怎么样去判断像三星、海力士这一些这么火热的产品，韩股方面走势差，外围方面也差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会不会是一个肯定的是一个乱局啊？
0: 我觉得就正如阿明头先所讲，本身点解话对于韩国市场嗰个嘅杠杆嘅情况特别严重，就系因为我唔知道之前上一次有冇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因为韩国市场咧，佢哋有好多嘅年轻人咧，因为始终佢哋嗰边揾工都唔容易，即系除非你真系入到以前啦，你讲十年八年前咧，如果系有啲家长听到自己啲仔女咧入咗去三星嗰度做咧，已经系光宗耀祖嘅一个情况，即系变相系大型嘅公司就系、是。会是受到追捧的对象，当然不是说只是想入去做嘢嘅，有些就是说我买他们的股票，变相令到好鼓吹了很多年轻人反而就是孖展这样去买这些股票。当然因为年初至今无论是韩国或者日本市场那个的升幅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去到真的说为什么有一个明显的转势的情况，我觉得 ADR 都会是有一个影响在这里，因为变相就多了一些资金是会透过 ADR 去到捕捉这个海力士的一个升势，再加上有少少回调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是 call 孖展、等等的情况，当然他们就可能会比较担心一些，会不会去另外做一些借贷去到撳回个孖展、或者要斩仓，所以焗住要沽货等等的情况。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是说见到他们那个斩仓的情况其实已经是完成了超过一半的了，但是我们都有讨论为什么好像斩极都还有还未完咁样嘅咧，同埋就见到美国嗰边嘅ADR 嗰个情况，其实同韩国本身嘅正股都仍然存在个日价喺度咧，咁变相就好多投资者都会觉得，咦系咪买韩股相对嚟讲就会系未必有嗰、那个美股 ADR 嗰边咁好咧？咁呢一个我觉得又唔一定嘅，因为始终都要睇翻唔同嘅市场啦，因为佢哋追踪有阵时嗰个走势都有啲唔同。咁但系我觉得。这个情况的话其实都要等等市场上怎样去消化了先。还有另一件事我想阿明你都有留意呢，就是昨日呢这个的长音呢刚刚呢就上了市啦，在科创板那里。这个呢其实计这个 MU 啦，三星和海力士之后呢，长音呢就是做这个 DRAM 全球第四大的供应商。虽然它是第四大啦，但可能占个百分比只不过是七至八8% 左右啦，咁所以有呢啲消息出嚟咧，都会令到外界就会话，咦，原来中国都有一个叫做中国版嘅海力士啦，究竟佢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即系唔系话抢占啦，但系起码就分薄咗现有呢三间公司 DRAM 嘅一啲订单，令到嗰、那个供应多咗之后，从而令到 DRAM 嘅价格可以下降咧，对于佢哋嚟讲都算系一个叫做有竞争嘅一个信息，咁所以亦都系。有機會會因為咁咧而有少少嘅叫做回調啦，或者係乘機叫做有一啲拋售啊拉住落去嘅一個情況啦。
1: 嗯，既然剛剛 Barbara 提到這個長興方面，想問一下啦，第一天上市中午時段已經造超了五倍的一個升幅。其實你們看，如果未來真的看好中國本地的，我們說國產方面一些的芯片或這一些的技術走勢的話。其实长兴是不是在港股当中有可能短期之内成为第二和第三个 Minimax 啊、智普啊这一类的疯狂炒作的对象？
0: 我想都要看看他们是不是会不会来因为始终他都是刚刚在国内那里上市啦，但我相信呢其实投资者对他的认识度都已经是非常之深的了，因为始终他都是全球第四大、当然啦，如果他来到香港上市的话，我相信都会有另一波的追捧啦，即係好似之前寧德時代嚟到香港咁樣咧，都係有另一個追捧。咁但係咧，我諗阿明都記得咧，我哋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咧。其實如果話本身佢就算未嚟香港上市嘅話咧，都可以透過譬如科創板相關，我哋都有啲 ETF 咧，可以俾到投資者去做部署。即係雖然佢啱啱上啦，未應該未。

0: 正式納入去科創五十指數入邊，咁但係咧，相信佢嚟緊都會係其中一個成分股啦。咁如果未計長陰之前，其實今年年初至今年初，好似我哋睇翻我哋一隻科創五十嘅 ETF 咧，佢都係大概$10左右嘅啫。咁而家可能就係$16-17啦。咁但係高位咧，其實上半年都上過去$21。咁就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咧，呢一啲嘅國產嘅芯片半導體其實係好值得大家去到留意。即係當然大家唔好淨係話我睇 A 股啦，要睇埋港股啊、美股啊。咁但係其實唔同市場都有一啲嘅領先嘅龍頭咧，係值得大家去關注㗎。
1: 嗯，市場啊，看到這個七月底的時間段進行了一個大洗牌啊，洗的是現在資金方面不再是一味的去關注於科技 AI 芯片這一些的話題，現在資金呢真正的回歸走到一些的內需方面啊。前一段時間裡面我們就看到了資金其實在逐步的部署，而今天市场方面炒作的其中之一呢，就要看到有些的餐饮板块被炒了上来。像沪上阿姨方面呢，今天在涨超了8%啊，这个预计上半年方面的一个业绩将会比较不错，同比增长50%-60%左右。而百胜中国呢，同样啊，今天上涨的时候呢，上午一段时间就已经涨超4%。星期四即将会有业绩，而且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的收购案的细节发布。你们个人怎么看？现在目前中资这一些的餐饮股份是真的要卷土重来了吗？
0: 如果话睇翻餐饮股的，而且确就正如阿 May 所讲咧，即系沉寂咗一段时间噶啦，即系之前炒完一啲嘅叫做手摇嘅股份之后，都好似静咗落嚟啦。咁我哋都要睇翻，就系其实内地嘅经济亦都唔系话真系咁差。我哋都有，譬如 weekend 啊，都有上去深圳嗰度玩咧，都会见到其实消费都仍然系持续噶。咁但系可能之前就未喺嗰个实体嗰个股价嗰度反映咗啦，同埋我相信都系。有少少叫做板块去到轮动，因为之前可能真系炒一啲，譬如盲盒啊、Popmart 啊嗰啲比较多啲啦。而家个资金就回流翻去前嗰排，可能炒一啲内银内险多啲嘅，而家就转换翻去炒翻呢啲嘅餐饮股啦。我觉得就比较似系少少板块轮动周期性，但系你话佢哋嘅基本面咧，我都觉得其实都唔差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炒一个叫做短线或者系炒一个周期嘅话，投资者都可以留意一下。
1: 嗯，像明明很忙，这些有点像杂货类的一些的商品呢，当然他们其实零食赛道为主的一些的行业领域，你们个人会怎么看呢？作为中国真的是零食方面的一些的龙头企业，他们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都很多人去看他们这一次的一个报告，里面其实就是从零食的一个双品牌战略跟加盟这一种内地方面非常时兴的一个营运模式去凸显他们的一个上涨。现在甚至有人就看到了现在可能要去到517左右的一些的位置，你们会怎么看大涨了7%的它，在未来8月份第三个季度的时间里面，会不会也跟随着内需一同向上啊？
0: 其实如果话要做一啲嘅加盟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叫做都系真系可以几赚钱嘅一个模式啦，因为始终佢哋。你賣嗰個經營權俾人哋，但係其實你要去嗰個支出並唔算好多啦。即係當你一建立咗嗰個品牌之後，因為好多嘢都係嗰個加盟嘅人咧嗰一方啦，去到做日常嘅工作啊，或者係點樣去訂貨。咁但係起碼就係你已經收咗一個加盟費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只要佢嗰個品牌做得好啦，同埋一路都吸引有唔同嘅人嚟到加盟嘅話，其實相對嚟講個收入入咧就會變相係穩定嘅，咁但係當然啦，就要睇翻佢嚟緊會唔會繼續引入一啲，正如阿 Min 所講啦，一啲嘅零食啊，或者嘅一啲嘅品牌咧，係可以繼續吸引更加多嚟加盟，同埋就係嗰個飽和嘅程度，因為都要睇翻唔同地區啊、唔同商場啊，會唔會係有太多分佈得太多嘅話，有陣時嗰個吸引力度又會相對減少咯。咁但係而家要睇翻佢哋個策略嚟講，又唔會話太過飽和，亦都未話係太過進取，咁所以我投資者都可以留意住，特別是係睇下佢哋公布業績啊，或者係佢哋睇下佢哋嗰啲現金流嘅情況啦。如果佢話個現金流仍然係充足嘅話，我覺得又唔需要話太過擔心。
1: 嗯，這兩天其實看到有一些的報告啊，有一些的專家朋友們也在評述說呢，其實現在汽車行業方面，作為同樣也是一個內需，既然其他復甦了，到底汽車方面能不能夠借這一個勢力開始補一補之前的一個下挫呢？因為現在看到像比亞迪或者說最新像小米公布一些的新的这些的车的模型的时候，市场的一个反应其实跟股价

0: 下呢，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分析里面也觉得，其实走势呢是不是太成正比的。市场方面觉得像比亚迪，其实现在目前的数字开始慢慢回暖，但是股价方面一直维持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而在这个小米方面呢，最新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其实整体的一个数据啊，以及未来方面的一些的经济走势呢，看上去这个数据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甚至我们也看到他们在未来的一个市场垄断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达到目标的一个方向。你们会怎么看整体汽车行业现在在目前的一个低估值啊？
1: 其实如果话汽车行业咧，我觉得嗰个内卷嘅情况都未话真系叫做完全改善啦，因为始终内地嘅做一啲电动车嘅车厂咧的而且确系好多，咁但系我睇翻就系唔系话咁，即系可能你叫做买咗一架车，可能一个 family 啦，一个 household 可能都系要一至两架，咁亦都唔系话年年去换嘅时候咧，变相嗰个需求端又未必真系咁高，咁所以虽然就系话而家仲要系冇埋补贴等等啦，有机会系令到大家换车，居民换车嘅意欲咧系相对比较少咗，但系另一个见到一个叫做好啲嘅地方就系咧，原来好多香港嘅居民啦，佢哋而家咧都会系有，就算系买呢啲嘅国产嘅车咧，都会有上去内地咧去做一啲嘅保险啊或者维修啊等等嘅呢啲情况啦。我觉得呢一个反而系另外一个可以开拓嘅，即系唔系话商机咧，但系另外一个 area， 即系话就算可能內地已經有好多居民係換咗呢啲國產車，咁但係香港你見到其實都有嘅，但係嗰個普及程度未必係咁多咧。可能另外呢一個都係一個 area 係可以去開拓嘅咯。
0: 嗯 ，OK， 尤其這個小米這個比亞迪方面呢，據說八月份開始計劃發布這個人形機器人呢，希望這個機器人方面今天的一個小幅的一個反彈，會為這個比亞迪未來的一個這個我們說比亞迪這一些的機器人方面的一個上市做一個小小的一个准备了。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回现在目前对于港股来说呢，今天我们看到一众的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银行以及内银方面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升温。一是美国九月份加息的一个预期在升温，市场呢也憧憬说净息差的一个扩张，所以香港本地银行股方面做的还算不错啊。像是中银香港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升了 0.5%， 盘中52.35啊是历史的一个新高位。同时东亚方面也创了半年的新高啊，15.73的位置。内银方面呢，也面临着我们说有一些的大行唱好内地一些的国有银行股，像农行方面今天升超2.3%，业绩方面强劲。你们会怎么看香港本地银行跟内地银行现在会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环境吗？
1: 嗯，系啊，其实银行股咧，不论系内银啦、港股嘅银行股咧，甚至睇翻美国嗰啲银行股咧，都系做得表现非常之好啦，而且都有一个比较稳健嘅派息嘅。咁所以我哋有阵时都建议投资者，你唔知买咩好嘅话，咁当然啦，因为你而家嗰啲银行股升咗咁多，咁变相你买嚟收息就真系冇咁着数嘅。咁但系其实正如中银香港，你都有 mention， 投资者有 mention 咧，因为我哋都同佢哋做好多活动啦。咁之前咧已经系年初嘅时候都有同佢哋嘅客户讲可以留意噶啦，咁变相就如果之前有买落嘅投资者，应该而家系叫做赚息赚价啦。咁如果未买嘅投资者，其实都可以留意翻有一啲相对比较一啲高派息嘅 ETF。虽然我哋南方都已经就冇嘅，有啲可能高派息嘅 ETF 咧都包含住呢啲银行股咧，我觉得都系唔错。或者咧可以留意翻，如果我哋南方都已经自己咧都有啲国指相关嘅cover call 嘅 ETF 咧，因为我觉得国指入边嗰个成分股虽然佢系有一啲嘅科技股咯，我哋头先有讲到，可能未必咁争气嘅科技股啦。咁但系国指入边始终都有啲内银股喺度顶住咧。咁相对嚟讲，做呢啲 cover call 要嚟做一个月月赚息嘅一个工具咧，我觉得都系可以嘅。咁起码就系喺呢个波动市况，你未必咁进取再去买科技股咧，有一啲嘅资金留翻嚟做一啲收息嘅配置咧，我觉得反而系更加好。等下就正如阿 May 所讲，等下呢个议息结果会系点样先，或者睇下下半年有啲咩，因为嚟紧11月又有美国嗰边中期选举啦，相信特朗普总统都会有一啲嘅言论啊，或者有一啲嘅政策出台噶啦，咁到时大家就可以睇住部署啦。
0: 嗯，到时候应该也是一个 翻天覆地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最后还有四分钟左右时间了，哎，这个板块都同色了有关呢、啊，就是说这个黄金方面呢，我们看到呢，现在目前其实这一种的有色金属股份呢继续的回调啊，这一次的浪呢感觉上有点大，回调的一些的幅度呢也并不像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一个状况，你们觉得怎么样呢？现在市场气氛很差吗？
1: 我觉得而家嘅市场气氛又唔系好差，咁但系反而咧，instead of 去买金嘅话咧，多咗投资者啲资金买翻落去美债嗰度，因为咧，本身美债都已经系嗰个嘅之前大家等紧减息啊嘛，咁但系而家反而咧就系未必减息嘅话咧，大家对于佢嗰个亦都系之前跌得比较多啦，咁所以反而而家多咗啲资金去到留意翻，咁但系至于黄金咧，我哋记得之前都有台明所讲咧，我觉得系作为资产配置咧，系投资者需要喺个投资组合入边要有嘅，咁所以就未必话真系要太过担心佢嗰啲上上落落。当然啦，你喺低位嘅时候分住吸纳买一啲实金啊或者实金嘅 ETF 就会比较好啲。呢啲我就建议投资者唔好话用杠杆啊或者唔适合去短炒咁样去部署啦。
0: 嗯，既然说这个黄金方面啊，老布黄金这件事情，你们其实怎么看呢？这个跌幅真的是有点惨痛啊。
1: 是啊，但是呢因为他之前升呢都升得比较急，同埋那个炒味比较浓啲，咁所以呢投资者之前都是真係如果跟炒咗一转嘅话，其实都已经係 profit take 咗，即係起码佢个热潮冇佢啱啱上嘅时候，同埋我哋 IFC 呢佢都有个铺头，最近都好似冇见到有人排队，即係嗰个demand 可能冇之前一开咁高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比较高风险嘅投资咧，咁投资者就要注意翻啦。
0: 嗯，但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泡泡玛特方面呢，又回到了一些我们说资深投资者的一些的文章里面啊。你们其实怎么看？现在感觉上这个出海概念方面，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当中做得更加的好。你们会怎么去分判呢？
1: 我觉得其实佢而家多咗呢，即係以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都係呢、这个La Bubu 啦，咁但係自从佢有咗Cry Baby 啊，亦都有个係有个男仔啊，同埋有嗰个星星嗰个呢，即係多咗啲叫做唔同嘅商品啦，唔同嘅 IP 呢去到俾投资者，即係变相佢吸纳嘅客户群可以多咗，咁就同埋正如阿明所讲呢，佢嗰个出海概念呢，当然之前可能都係喺中国啊比较亚洲地区比较 hit 啲，而家可能就真係去到英国啊欧洲等等嘅地方都有多咗人认识 La Bubu 啊或者其他 Popmart 嘅商品呢，对于佢哋 expand 嘅话，同埋我见到而家都多咗网上面係可以买到啦，咁变相就投资者或者客户唔需要特登去淨係排队，咁亦都投资者唔见到嗰个炒价，唔需要话真係好多人要去食炒价先至买到，变相对于佢哋嗰个营运啊收入啊可能都会好啲囉，起码就唔需要话去抢啊去排队先至买到佢哋鍾意嘅一啲 IP、一啲公仔
0: 囉。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解决啊中央政府现在比较对于盲盒方面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想法。现在市场方面到底整体走向如何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李英 Barbara 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Barbara， 那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刚刚听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有的。
0: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的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于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又表示，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队员一样，大家不受限制、不设限制的讨论问题。对谈交谈不限于单对单讨论，他和多名议员可以同一时间深度的讨论同一问题，交流心路历程和感受。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于法官和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于法官独立并且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还有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的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气氛之下互动。5G 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2000辆的的士车队，车队的士约有2400名的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的数字什么时候可以达到3500辆规模的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的士车队招聘司机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更多的司机入行。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是录得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是录得28度，相对湿度82%。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下午的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74点，跌32点，跌幅0.13%，总成交金额176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1点，跌48点，跌幅1.23%。恒生国际指数报8388点，升23点，升幅0.2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块，跌1分4。7709XL2南方海力士39.6块，跌14.94块。2800富基金25.66块，跌4分。2513智普1040块，跌241块。左贝一中芯国际68.45块，跌2.2块。9988阿里巴巴111.8块，升8毛。700腾讯控股445.4块，升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8块，升3.4毛。1347华虹红利136.6块，跌12块。1810小米集团28.84块，升1.8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3，瑞士法郎9.576，澳元5.464，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2，欧元8.9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20075点，跌2856点，跌幅4.4%。港金报37805元，比上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4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

0: 防堕功能。
1: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0: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1: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 本季的拆享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拆享宽减，而地租则没有宽减，别忘了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付，否则就要支付过期附加费。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享物业估价署。缴纳人的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也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5: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作寒热两种的，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是一些偏于寒性的食物的，它们就比较合适一些可能比较燥热少少，有些可能平时有些口臭便秘的人，他们就可以去吃这些水果。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6: 爵士普及学。
8: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9: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6: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28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下午的3:30呐、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
1: 上午又下了好大的雨，现在已经放晴了。
0: 对的，我觉得就现在天气我们也已经习惯了，就突然有一间啊、全是大晴天，好像哎今天是怎么回事了？怎么
1: 不习惯呢？
0: 对的，不知道8月的天气会不会就是有一点的变动了？就是7月还剩下3天的时间吗？好像是，就数学3-4天的时间了。那么就把握这个7月，如果是啊过暑假的朋友的，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
1: 过半了、
0: 对，过了半个月，还有一个月，过了1/3的时间，那么那个作业也得加紧了一点了、那么说起做作业呢，今天也要带大家回归一下上课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环听志趣呢，又来到我们的答题时间，
1: 做两道题目，
0: 就是浅尝一下、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依旧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消息。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连诗雅的一首《残忍告别式》。

天天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在酷暑难耐的夏季，如果想要吃一碗泡面却嫌热，应该怎么办呢？日本一家知名的泡面品牌日前就发表了创新的产品，宣布推出品牌问世55年来首款禁止使用热汤的冷泡版杯面。这款专为夏天打造的冷水泡面强调只需要注入冷水静置5分钟即可食用，消息出呢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往开箱抢购。根据泡面品牌的官方消息，为了因应近年来的极端高温，团队历经长达5年的精细研发，终于开发出了这款取得专利技术的冷水复原制法。那这项技术打破了过去泡面必须要冲泡热水的困境，专用的面条只要注入大约5至10度的冷水，等待5分钟之后即可恢复 Q 弹和滑顺的口感，完全不需要另外准备热水或者冰块，方便性极高。而这次登场的新品呢，会有2款的特色风味，每款的售价大概在13港元左右，其中一款是香辣泡菜风味，会以鸡肉精华为基底，融合泡菜的

0: 酸辣口感，配料包含标志性的肉干以及泡菜、鸡蛋和葱花。另一款呢是鸡眼柠檬风味，会结合鸡肉、柴鱼和煮干的鲜味来搭配到柠檬的清香，口感清爽。这款标榜一罐冷水就可以开吃的泡面产品，让很多品尝过的网友也赞不绝口，纷纷留言道说是非常适合懒人吃的泡面，同时也是不方便烧热水的情况下的一款救星。也有不少的人点出不需要热水就可以吃的泡面非常适合当做防灾物资或者露营野餐的战略粮食。有趣的是，有的网友实测之后推荐说，泡菜风味可以直接用鲜奶或者豆浆来替代冷水，可以完美中和掉辣度，并且提升浓郁的口感。而柠檬风味呢，就有香港的网友尝试注入了冰的无糖绿茶，惊呼风味没想到极其的协调，甚至有人会提议加入无糖气泡水来增加爽脆的口感。那面对这一波冷泡面的热潮，不少正在当地旅游的网友也回报说，目前当地各大超商、便利店及药妆店均有陆续上架，但因热销的关系，很多家店已经是售空的状态，可能需要多逛几家才可以才买得到。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虽然不是星期五，但是呢也把食物带到了大家身边，
2: 提前开吃一下。
1: 哎，没错，我有朋友已经尝试过这一款的冷面了，
2: 他说味道怎么样？
1: 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像不像他们平常吃到的，但是呢真的会有很多人用你说的一些方法就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啦，
2: 就不倒那种纯净水，倒一些奇怪的饮品或者是什么豆浆啊进去吗？
1: 对的，这其实呢我在之前看到人家就是吃泡面的创意我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因为首先是我看到我弟弟，然后呢他在吃这个泡面的时候呢加入一颗的布丁进去，真的布丁黄色，然后
2: 芝士是布丁，
1: 布丁然后是冷的嘛，然后呢就是那个黄色，然后上面有一层棕色的那一种布丁，他放进去的那一刻我眼睛都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我说你干嘛呢？
2: 又是你最受不了的甜咸放在一起。
1: 对呀、啊、然后呢哎混一混，他们就好像是那个面也没有那么的热，然后呢又好像多了一种奶甜的一种口感，然后一种浓郁的口感，但是呢又没有那个芝士那么腻。所以说呢
2: 会清爽一点。
1: 没错，那么也比较特别啦，但是就是他放下去的那一刻我就觉得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已啦。
2: 就像我刚才看到说往那个方便面里
1: 倒气泡水的吗？
2: 气泡水我也不敢相信啊。
1: 他会不会就是废出来的那种感觉啊？
2: 想到小的时候，其实最小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喜欢吃可能汤泡饭，会觉得说好下肚一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就尝试过说拿雪碧再去泡饭，哇那个味道简直就是
1: 不
2: 难忘，终身难忘，
1: 终身难忘嘛。真的奶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这种冷的然后咸的一种口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价格也可以让大家去浅尝一下啦，就是就感觉一下到底冷的一个泡面是怎样的一个风味。但是我真的赞叹另外一点是现在的科技真的越来越厉害了，
2: 是的，
1: 就可能之前有一些就是加水然后它就会自己做米饭的那种锅，然后就你就觉得哇真的就无奇不有啊，但是现在就是哎原来冷水也可以冲泡面的时候大家就是又省去了一个可能煮热水的烦恼了。
2: 没错，就而且他也提到了，其实有的情况不是说我不想吃一碗热的，很可能是我没有热水的条件，所以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用冷水可以吃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了。但我又会觉得说如果是冷水泡出来的面，大家平时吃惯了热的泡面，会不会觉得就是冷水的泡面吃上去像是放凉了？
1: 哦，我觉得应该不像了，应该蛮像那种冷面的感觉的，但是就是可能没有那种烟出来然后有那个气味的那种，
2: 没有热气腾腾的感觉的，
1: 对啦，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夏天来说这一款凉面也可能是一个透心凉的选择。现在的食物真的像这首歌一样潘多拉盒子就无奇不有，就让大家想也想不到。来自于陈绮贞的一首潘多拉盒子。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我们今天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虽然到了这个暑假的时间呢，还是让大家去补充一点点的小知识，主要是我要补充一点小知识了，这个答题的这个正确率太低了，
2: 时不时温习一下学习的感觉，然后找回一点状态，然后学习一点可能平常不知道的一些小的常识。
1: 哎，对，我要找回那个答题的运气比较重要一点。为什么就是怎么选都是错的呢？就是待会儿看看，就是会不会也是选错的一天了啊？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 Moon Tan 的一首《未来的歌》。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04点，跌3点，跌幅0.01%，总成交金额189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807点，跌51点，跌幅1.33%。恒生国际指数8397点，升32点，升幅0.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跌1分2；7709XL2南方海力士38.62块，跌15.82块；2800富基金25.68块，跌2分；981中芯国际68.2块，跌2.45块；9988阿里巴巴111.5块，升5毛；2513智普1030块，跌25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块，升4.4毛；700腾讯控股445.8块，升2.8块；1347华虹红利137块，跌11.6块；1810小米集团28.86块，升1.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05元，比上日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050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明。
2: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30。
3: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带来有严明喜的一首《风旅》。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那么今天你想要先答题还是先问呢？
3: 我先来问你吧。
2: 好的，
3: 这道题目的话，就你如果是知道的话，你就是知道；
2: 不知道的话，就是不知道，对吗？好的，我谢谢你哦。好的，非常好。
3: 这道题目呢是关于非遗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节日，其实也是进入了世界非遗的名录。
2: 对。
3: 那么，中国首个进入世界非遗的节日是哪个节呢？
2: 没有选择吗？
3: 啊，你要不要先想想看？
2: 春节啊。
3: 好，那来听一下选项吧。
2: 啊，那就是没有春节，对吗？
3: 有春节，有春节。A 是重阳节，然后 B 是中秋节，然后 C 是春节，D 是端午节。
2: 春节啊，
3: 春节，
2: 就我坚持自己所想的。
3: 好，那究竟中国首个进入世界非遗的节日是不是春节呢？
2: 为什么不是？就是不是中国人年大于一切吗？
3: 就是虽然说可能春节是中国最具有名气的节日，
2: 对。
3: 好，你要接下来猜中秋吗？
2: 对的。
3: 好的，那是不是中秋呢？
2: 你就是会就是要我答的那么快，就一定不是中秋。好了，不是，
3: 是不是呢？
2: 端午。
3: 好，那究竟是不是端午节呢？
2: 哦，第三个。
3: 每次这个四个选项的题目要，
2: 我已经往前进了一步了。以前是达到第四个都是错的嘛，然后
3: 达到第三个是错的，最后一个就一定是答案。
2: 哦，对对对，就反正之前是
3: 要
2: 达到
3: 第三个，
2: 对对对对，就是最后才会，就是我是那个选择正确的反方向的人了，但现在就已经迈进了一步，就第三个。
3: 第一个其实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就是中国的端午节。然后呢是在2009年9月，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呢是在阿联酋召开的非遗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把端午节列入到这个非遗的名录当中。那我们刚才就想说啦，端午节它可能并没有什么春节或者中秋节的名气大，为什么它会成为第一个呢？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列入非遗的名录，它并不是看谁更有名气，而是要看谁更适合去申报。像我们申报一些非遗的名录啊，看能不能入选的话，它有很多就是很高要求的材料。那它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进了首批的这个国家级非遗的名录。所以呢它的话这个首先基础比较扎实，再加上它的材料会丰富一些，所以呢在2009年的时候就第一个成为了列入这个非遗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
2: 好的，那么下次端午的话我就知道了，它是第一个列入这个非遗名录的一个节日。好的，下次就是重视一下端午节了。带来由林伟俊的一首《小狼》。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那么我觉得我今天的这条题目你是能答对的，
2: 哎，
1: 因为你就是盲猜，你也很会猜。好的，就是也是一个古代的题目，
2: 嗯，
1: 看看这个中文之优生能不能答对了啊。但是它关女生事的，因为是什么呢？要问就是古代女子的口红当时叫什么呢？你现在就是如果不给你选择的话，你会有
2: 古代女子的
1: 口红，
2: 口红，
1: 对，就是当时叫什么呢？就是是不是有点就是记忆在里面碎片？
2: 对，好像有一个，因为我刚才脑子里想到了是胭脂
1: 啊、嗯哦，
2: 但是胭脂的话，我们知道说是拍脸的嘛，
1: 嗯、
2: 就能
1: 拍脸的，对对对对，
2: 就跟现在可能类似于什么
1: 腮红了，
2: 粉饼差不多嘛。
1: 胭脂是腮红了，
2: 好 好
1: 对，
2: 那有没有"脂"这个字啊？我想问一下。
1: 我给你选项吧。
2: 好，你讲一下选项。
1: A 是胭脂。B 是口脂，口脂、嗯，然后 C 是唇彩 ，D 是朱砂。
2: C 是什么意思？
1: 唇彩啊。
2: 唇彩，
1: 嗯，
2: 我觉得就是口脂。
1: 口脂、
2: 嗯，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朱砂不是一般有毒吗？
1: 有毒吗？嗯，
2: 在很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影视剧或者作品里面啊，
1: 朱砂有毒吗？
2: 对啊，
1: 鹤顶红吧，那是
2: 朱砂也，朱砂也是有，
1: 朱砂有毒吗？你确定？
2: 完了，是不会是朱砂吧？答案
1: 不，
2: 我选口脂吧。
1: 口脂，嗯。嗯，确定吗？最后
2: 确定就选口脂。
1: 好的，到底以前女生的口红是不是叫口脂呢？
2: 差点就要被这个朱砂骗过去了。
1: 哎，为什么我会这样质问呢？我没有要就是误导你的意思哦，
2: 嗯、
1: 是因为呢，其实这个口脂呢，就是用这个朱砂跟这个蜂蜡去制作的，所以朱砂呢、
2: 哎、
1: 应该是没有毒的、
2: 嗯。
1: 那么当时呢，也没有一些的化学的色素。那么当时的一个口脂呢，就是要利用这些的天然成分去调配。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朱砂里面呢，它有一些的矿物的粉末。那么之后呢，也会广泛的使用红花，就是红兰花提取的色素。当然了，你说用不能说用的很大量，就应该是没有毒素的。但是如果你用的很大量、长久的话，就可能有一点点的危害了。那么它为什么有这个脂的字呢？是因为它要加上基底，就是油脂在里面。
2: 嗯、
1: 那么将色素研磨以后呢，就混合一些以前哦是牛水啊、牛油啊、蜂蜡或者是一些动物的脂肪啊，起到一个凝固和保湿的作用。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没有防腐剂，所以是最天然的一个成分。但是呢，在可能后面唐代的一些文献也记录哦啊。大家呢会说，哎，我如果这么天然的话呢，怕就是会有坏掉的情况、
2: 啊。
1: 那么他们怎么样去防腐呢？就会加上一点的香料进去去防腐、
2: 嗯，
1: 就可能会加入一些的丁香啊、白檀香啊、零陵香啊等等的一些的香料进去。那么除了说它的味道会更好，可以遮盖那个油脂的味道之外呢，还可以就是防腐的功用啊、那么。那么以前的话呢，就可能会装在一个玉盒、小瓷盒里面。那么用的时候呢，就用手指去蘸取，或者呢，大家有看影视剧的话呢，都会看到哦，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类似于口红的东西，就叫做抿红纸，
2: 就是要去一张纸去抿。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薄片的胭脂。那么那个呢，就是用红花枝叶啊染在一些棉纸或者是湿棉的薄片上面晾干。那么用水或者一些唾液呢去沾湿以后呢抿一抿，那么呢大家就可以有这个红色在这个就那个唇上，那么也很方便、就是、
2: 感觉眼前浮现了很多那种宫廷剧
1: 的
2: 画
1: 面。对的，没错。那么以前的人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来变得比较美丽一点哦。带来由敏爷跟王淑曼的一首旋转木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这个环节啊，还是以这个一个正确一个错误的结果结束了今天的环听志趣。那么但是呢，知识是学到了，就下次这个过端午啊，或者女生买口红的时候呢，也知道说以前的人是怎样去让自己变美的，还有这个节日啊、为什么到底那么重要了。那么啊、在一个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咯。带来有邓小巧的一首无时无刻。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一次对谈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的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于爱国者治港的体会。他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又表示，这一次的对谈交流会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队员一样，大家不设限制的讨论问题，对话交谈不限于单对单讨论，他和多名的议员可以同一时间深度讨论同一个问题，交流心路历程和感受。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之下互动。他说，今天一共有67名的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

0: 界。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新由，不断地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还有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这一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的五年规划。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于法官和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的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于法官独立并且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有超过2000辆的车队的士，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的数字什么时候可以达到3500辆的规模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更多的司机入行。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3:30，跟着是去到今天下午的3: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30点，升23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208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3点，跌45点，跌幅1.16%。恒生国际指数8411点，升45点，升幅0.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块升4厘；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44块跌16.1块。28.00富基金25.72块升2分，981中芯国际68.4块跌2.25块，2513智普1023块跌258块，9988阿里巴巴111.9块升9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2块升6.6毛，700腾讯控股446.8块升4块，1347华虹红利136.9块跌11.7块，1810小米集团29.06块升3.8毛。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42，英镑10.429，瑞士法郎9.569，澳元5.467，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5，欧元8.915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5。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05元，比上收市跌515元。伦敦金美是卖出404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留心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啊，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到今天下午的3:30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啊。
1: 没错，刚刚我们答了一些题目，
0: 对的。
1: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
0: 你要用这个跟他比吗？
1: 我们
0: 合理吗？
1: 就是可以。膜拜一下，
0: 膜拜一下。对了，就是那种我们知识的贫乏，然后对上那种不是我知识的贫乏，对上就是这两位非常厉害的人士啊。
1: 在这个领域的话，我觉得我们一样贫乏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呢也已经猜到了。到那么，我们一首歌曲再跟大家慢慢的分享一下，带来由陈奕迅的一首《相信你的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消息啊、
2: 嗯、
1: 这个消息呢就是我们的有两位数学家得到了这个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 啊，
2: 啊，
1: 非常厉害的两位，而且非常年轻的两位就是数学家。
2: 最近这段时间应该大家都知道了这两位数学家的名字、嗯、
1: 对的，
2: 一位就是女数学家王红，还有另外一位男数学家是叫做邓玉，
1: 没错。那么这个奖项呢是四年一度的一个奖项，那么在这边呢也是颁发了这样子的一个菲尔兹奖。那么我们的两位数学家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奖项啊。首先呢这个女士方面王红，然后呢她是1991年出生的，那么现在呢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的一个终身的教授。
2: 嗯，
1: 那么她为什么会获奖呢？是因为她攻克了困扰学界半世纪的一个叫做三维挂骨猜想啊。那么她就是因为破解了这个之后呢就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奖项，半个世纪没有被解答到，然后呢，
2: 就此前数学界都是没有人能够解答
1: 出这个
2: 谜团
1: 、啊、对的。然后呢，他也是解答了，所以说呢也非常厉害。那么他我有看到说呢，他获得这个奖项之后呢，他的一些可能课堂啊，然后就是座无虚席。
2: 嗯，
1: 但是呢，他就是在外面有一个旁听的人，还蛮有趣的，就因为这个旁听的人就是当时他的一个教授。
2: 是的，
1: 就是他有一些就是看着自己的学生那么厉害的那种荣誉，然后那种满足感，然后看到大家可能在跟着他学习，就好像一个教学的延续一样，这也是蛮动容的一个。
2: 就知识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的感觉，
1: 没错。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在1989年出生的男生啊，邓玉啊。那么他现在呢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那么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个奖项呢？是近年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破解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2: 嗯，
1: 那么也是成功的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奖项啊。
2: 就我们只是知道说他们破解了可能困扰数学界很久的谜团、
1: 嗯、
2: 然后名字呢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但是相信说在解答这些谜团然后获得这样的成就的背后，他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学术方面的努力。
1: 对的。那么就是其实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在这个地方获得了菲尔兹的奖项啊。那么还是同样就是两位也是获得了、嗯、这个奖项，就是感觉是突破再突破的一个感觉。
2: 没错，第一次得，然后一下子还有两位都获得、
1: 嗯、没错，年龄也非常的相近啊。那么他们在数学界的这个领域方面呢也是发挥了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然后希望说他们以后可以解答更多的谜团，让后世呢对于解答数学又有了其他的一些的想象跟空间了。
2: 是的，在这种国际的视野上面他们获得这样的奖项啦、嗯、然后解除这样子很难的谜团啦，然后破解一些数学的问题，对于整个国际的数学界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进步吧。但同时的他们两位都作为我们的同胞，然后作为中国人去获得这样的奖项、
1: 嗯、
2: 其实也是可以体现到说我们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发展和历史性的突破。
1: 没错，因为这个菲尔兹奖呢其实是国际数学界公认最高的一个荣誉嘛，就刚刚也说了有这个诺贝尔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它是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面呢颁发一次的，用来干嘛呢？就是用来表彰获奖者在数学领域的一些卓越成就啊，以及未来的潜力。而这个奖项呢非常独特的一个规则、哦、是严格限制了获奖者的一个年龄，是需要在40岁或以下。

0: 才可以得到这个奖项，就深刻的体现了，就是哎，数学是不是年轻人的一个游戏，或者是让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肯定之后呢，发展更多数学领域的事情，也颠覆了说啊、创新这个事情，可能啊、以前啊、很多的诺贝尔奖都是。会颁发给一些有地位啊，或者是对的，或者已经在那个行业生根很多年的人。但是这一个呢，我觉得相反的，会说我在现在越早的时候给你肯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的更好一些些，
1: 更多的可以激励到一些新生代的数学家。
0: 没错，
1: 就无论是科研或者学术的哪个领域，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他想要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一项学问啊，或者是事业里面的话，其实他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经历会越来越丰富，然后他的知识储备也会越来越雄厚，他破解很多的难题、或者是提出更多的进展也好，他的能力会更强。但我们他这样的一个奖项，他有这样的一个年龄的限制，可能就是会给更多新生代的机会了、让你能够在一个较年轻，可能你的知识储备或者是能力、并不如那些可能在年长你十几二十岁的前辈了、依旧可以让你能够有机会去得到这样的一份认可和鼓励。
0: 对的，我觉得就是得到这一份认可，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因为这一份的认可得到更多的一些资源、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做数学的研究，做科研的研究，其实耗费的一个心力，然后一些的资源也是非常的多的，因为你要做很多的一些可能实验啊，或者是一些的算数的一些过程里面，那么在这个时间他有这一份的肯定的话呢，可能在之后他得到更多资源之后呢，就可以用这个脑袋为我们破解更多的谜团呢、也希望他们在数学的领域可以继续的发光发热，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储备带给下一代咯。带来有高吾人的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啊。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的跟我们首先分享一下呢，我们的一些啊。电器啊，机电出口的情况啊，其实现在呢，你在任何的地方哦，就世界各地任何的地方都
2: Made in China，
1: 对，都几乎能看到我们的一些小家电，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小家电真的做得非常的出色啊。
2: 是的。
1: 然后呢，就算同一个东西哦，就可能热水壶之类的啦，你会说其实家里有一个热水壶就够，但是呢，它总有方法去推陈出新，出一些可能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功能啊。不同的大小啊，让你就是家里不只有一个热水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电器，你都可能不只有很多个的时候呢，当可能大型的一些机电来说呢，对于他们来说啊。更就是平的价格，更便宜的价格，然后更多的功能，然后更实用的一个东西的话呢，更适合他们去使用到。没错，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个全民健身的情况啊，到底在这个运动狂热之后怎样去推广全民健身，让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一点呢。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还有周星哲的一首《终于了解自由》。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06点，升99点，升幅0.39%，总成交金额222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3点，跌45点，跌幅1.16%。恒生国际指数8436点，升71点，升幅0.8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块升2.2分；2800一富基金25.78块升8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38.44块跌16.06分；981中芯国际69.1块跌1.5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4块升8.8；9988阿里巴巴112.3块升1.2块。2513智谱1022块跌259块。700腾讯控股447块8升5块。1810小米集团29.18块升5毛。1347华虹红利137.6块跌11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05元，比上一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05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

0: 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3: 知道啊。
2: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3: 知道呀。
2: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3: 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4: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环听世界，思敏
4: 天天
5: 带你聆听世界。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3: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1: 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国机电出口以及这个全民健身的情况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陈伟霆的一首《乐此不彼》。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略影。近年来，中国机电产品日益成为全球消费者的重要选择，从冰箱、空调、电风扇到电极、光伏、挖掘机等等。日前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9.36 万亿元，增长 20.1%， 占出口总值的 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自从2025年3月起，机电出口已经连续10多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的最高纪录。政策支持、产品过硬、服务到位、平台赋能，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机电产品畅销海外。最近在全球主流社交媒体上，国外消费者对中国机电产品密集点赞。来自东南亚网友把刚买的中国产品拍成视频发在了朋友圈，并配文点赞。他写道，这是一款非常实用的风扇，可安装在任何地方，可用于照明，甚至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也能使用。中国的产品设计对用户非常友好。西班牙网友在社交媒体分享山区通行体验时说，传统的山区交通方式非常的耗费体力，一款来自中国的紧凑型电动机器就能够轻松地攀爬斜坡，并且承载重物。肯尼亚网友直言，中国让电子产品变得实惠了，从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洗衣机、笔记本电脑、大冰箱、冷冻柜和烤箱炉都能够买得起。海外消费者肯定的背后是过硬的产品质量。浙江一家电器公司生产的卫生间干手器产品，凭借过硬的品质，海外销路越来越好。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张成荣说，虽然干手器、造液器都是些小型机电产品，却关系着公共场所的卫生体验。目前公司出口产品占比高达70%，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宫到英国伦敦的奥运场馆都有公司产品的身影。今年以来增势良好，全年预计销售增长可达10%以上。在张成荣看来，海外客户认可最主要就是靠产品技术过硬。他介绍，公司目前手握140多项专利技术，从电机到整体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瞬时感应技术实现了毫秒级的响应，可以让使用者在伸出手以后0.2秒内吹到热风。风道设计以及电机技术可以让整机在强劲输出的时候仍然能够工作，噪音稳定控制在70分贝左右，并且声频的曲线平缓，杜绝高频刺耳的杂音。这些小细节都能给用户体验带来很大的提升。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把控还有着庞大产业配套集群的支撑。浙江一家电器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李超说，无叶风扇可以集成净化器、取暖器等多重功能，当前日益强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为公司更好满足海外消费者需求提供了条件。比如在长三角地区，可以轻松地找到从电机、 PCB 到传感器以及全链路的配套供应商，协同效率非常高。就拿 PM2.5 颗粒物传感器来说，在内地可以轻松地找到为一些国际品牌做配套的成熟的供应商，品质可靠并且响应迅速。整个供应链的高度本土化，就让公司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优的成本结构，把多功能无叶风扇推向全球市场。同时金华海关也积极上门为企业介绍国际环保规则、能效标准等前沿信息，帮助企业保护知识产权，为企业持续开展创新攻关提供良好氛围。李超介绍，相比于传统的叶片风扇，无叶风扇体积小、能效高、易清洁、更安全，无论是产品功能还是造型设计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今年以来，企业推出了360度无叶净化风扇等高性价比的爆款产品，带动了出口销量的攀升。今年上半年，无论是出口量还是出口额，同比去年都增长了近20%。 中国机电出海之路越走越宽，本地化的研发设计与售后服务也十分重要。据佛山的一家家用空调欧洲业务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公司主要出口产品以暖通空调、全屋智能家居、白色家电、商用暖通设备为主。2026年上半年，海外整体需求旺盛，空调品类增长突出，爆款空调出货超过20万套，七月新增超过16万套正在赶制和运送当中，品牌认可度持续提升。这一情况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公司推出的全球本地化战略，这就是坚持本地痛点正向研发，而非简单的改一个款式而已。熊学勤说，我们针对不同区域推出了定制的机型，比如说欧洲的移动分体空调外机仅10公斤，免打孔，单人10分钟就可以安装，适配欧洲老建筑和租房的场景。而中东机型70摄氏度稳定运行，56摄氏度满额制冷。而西非的机型适配的就是小型的发电机，一拖二分房制冷。北美热泵就适配了公寓无改造安装的需求。同时公司还同步出口冰箱、洗衣机、热泵、智能家电及暖通解决方案，海外自有品牌实现全品类布局。目前企业在全球拥有65个制造基地， AI 调度进行区域的供货，海外工厂关键岗位由当地员工主导决策，实现24小时跨时区协同研发柔性生产。在一家智能国际营销公司产品管理部部长侯凯看来，公司生产的挖掘机、装载机以及旋挖钻机和压装机等等这些主打品类之所以能够持续赢得海外客户的青睐，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深度定制的能力。他说，在欧洲市场，我们为华谊装载机定制开发专门的安全预警系统，依托视觉识别来消除作业的盲区，使其更加贴合市场的需求。在非洲市场，我们定制开发沙金版的挖掘机，增设回转支撑刮泥板以及铲斗吊钩等这些专属的配置，有效应对矿区的淤泥沙石堆积等这些难题。与此同时，企业的智能体系还将售后服务作为在海外市场建立长期口碑的重要抓手。侯凯介绍，目前拥有26家海外子公司和配件仓库，以及超过300家全球经销商和合作伙伴，共同搭建了中心仓库到子公司仓库到经销商仓库三级配件供应体系，确保关键配件能够快速触达终端。同时超过2000名专职及经销商服务人员为客户提供全天候的支持，有效保障了服务的及时性和专业性。例如近2年开业的越南保障中心，仓储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同时还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本地服务工程师。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了8万亿元，服务出口同比增加 14.2%。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周到的服务与过硬的产品携手走出国门，正在成为中国机电产品畅销海外的全新推动力。除了经营主体自身努力之外，海外市场本身的日益壮大也为中国机电产品畅销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连日来，山西一家碳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洪亮行程满满，业务洽谈一场接着一场。张洪亮介绍，企业的产品远销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等地，现在出口的业务占比已经接近一半。近几年不少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中资企业出海项目增多，带动了上下游厂商的出海业务。面对持续增长的海外需求，企业正在太原海关的指导下，加快熟悉不同国别对于相关产品的技术、质量以及环保的要求，正在努力高质、高量、高效的供货。以前公司每年出口额大约在2亿元，今年预计出口额将增加到8亿元。某跨境数字贸易线上平台的行业专家于晨华介绍，从平台数据来看，无论是工程建筑机械、制冷以及热交换设备，还有机床设备、农用机械设备、包装机械、环保机械等这些生产设备，还是说咖啡机、电水壶、电动牙刷以及多功能头发造型器以及地毯吸尘

0: 器等这些各类的生活家电，目前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势头都非常好。为了更好地助推机电产品抢抓海外市场的机遇，平台专门上线了轻定制服务，以满足买家对品牌 logo 以及包装等这些轻定制服务的需求，支持海外买家在线使用定制功能。同时在快速发货履约方面，平台积极提供本地仓快速发货服务，努力为没有海外仓能力的商家提供仓储和终端配送的服务。为了让机电产品更好释放出潜力，海关也因地制宜给予有力的支持。广州海关针对暑期家电企业出口订单激增、出货集中、船期紧张等这些实际情况，建立一起一策的对接机制，落实优先审办、即到即办、快速验放等这些通关便利化的措施，有效提升货物通关效率，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抢抓海外市场销售窗口期。在陕西，关中海关组建综保区创新监管大数据应用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地深入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重点企业，开展上门辅导、精准答疑，高效解决企业进出口难点堵点问题。在河北，石家庄海关立足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精准落实惠企便利的政策，从 AEO 信用培育等方面提供全链条专属帮扶，为远景动力等重点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专家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速约 8.4%， 远超过十三五时期。专家表示，十四五时期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速约 8.4%， 远超过十三五时期。随着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中国机电产品在数字化转型浪潮当中实现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实惠。日前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此次计划明确，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变化，要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而针对儿童青少年，则需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计划还提出，要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

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此外，在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方面，计划明确，要深入推进体卫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卫融合服务供给，加大对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支持对外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合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北京的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更深的分享啊，的确我们的机电呢真的出口到了很多的地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啊。那么同时呢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古亚威的一首爱自己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表示，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及专业的态度履行司法职责。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1个半小时是真诚及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下互动。他说，今天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政策，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这一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之下设立首份5年规划。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每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天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298点，升91点，升幅0.36%，总成交金额2424.8亿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35点，升70点，升幅0.84%。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5点，跌幅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0点，跌639点，跌幅4.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升2分4，2800盈富基金25.78块升8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8块跌16.5块，9988阿里巴巴112.3块升1.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4块升8.8毛，981中芯国际69.15块跌1.5块，700腾讯控股447.4块升4.4块，2513智普1033块跌248块，1810小米集团29.26块升5.8毛，1347华虹红利137.7块跌10.9块。外币对港元的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67，澳元5.467，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9，欧元8.9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05元，比上收市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3: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6: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7: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7: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7: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8: 7月28号星期二的下午4点07分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1: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哥哥。
2: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我是来自马鞍山圣若瑟小学的林一刚。
4: 我是吴子明。
5: 我是吴子瑜。
6: 我是冯明慧。
2: 欢迎四位同学。那当中呢，我们的子瑜和子明呢，是这个龙凤胎兄妹。
0: 是姐弟还是兄妹啊？
2: 就龙凤胎兄妹，我怎么了呢？我刚刚是哪里解释的不清楚吗？
0: 是我经常会混，会搞乱。
2: 对，我特意问了。是这个子明是哥哥，子瑜是妹妹。
0: 对，我刚才也是哈，就老师给我 tips 了，然后我说那哥哥要努力一点，
2: 努力一点。对呀，没错。然后我们四位同学他们都是这个小五准备升小六的同学，对不对？
0: 已经有，应该说两位小五，两位小六。
2: 哦，两位小五，两位小六。
0: 对啊，
2: 那就是都是小学里面的大哥哥大姐姐了。
0: 对，并且两位小六的同学呢，就是享受我们最后一个小学的暑假啊，那明年就完全不一样，脱胎换骨。
2: 那不至于，你不要吓他们。那不如来问一下，是因为是我们的明慧和易干是准备升中学，对不对？好，那先问一下女同学了。那你对自己的中学生涯，因为你还没有接触嘛，有没有一些的幻想或者是期待呢？
6: 会有的，会幻想在中学的生活里面，有可能是比较繁忙或者交挺多朋友的。
0: 这个憧憬是好的。
2: 繁忙交其他朋友，会不会有一些的想法是你觉得啊，我在小学是做不了的，要到了中学我成为了中学生才能做的呢？
6: 性格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或者相对于在学业方面比较好一点吧。
2: 等一下，你现在是性格很不好吗？
6: 不是的，就是比较说平静一点。
2: 那为什么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啊，我升到了中学，我的性格就会好，我的学习就会好？就你还是你啊？为什么你觉得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你就会变得好一些呢？
6: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中学生活比较繁忙，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面对事觉得很平静吧。毕竟我现在，我觉得我的话会有点比较活泼，我希望在中学生活中可以改变一下。
0: 明慧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比较愿意去复盘自己的一个人呢。就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啊，或者啊，现在我的定位，我的 style 是这样子的。那升中了以后，那我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可以享受得更好，或者说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其实我就天籁。就我们都有这个小学生中学的经历，对不对？
2: 谢谢，我有读中学，对，我有读的。
0: 以前呢，其实我跟明慧呢蛮像的那种想法，因为我在学校小学时候呢是个很活跃的人，然后我在想，哎，升中以后呢要不斯文一点。那已经斯文了，
2: 我觉得还想多了的。那因为我觉得都有这个想法，我倒不是觉得要变斯文一点，我是有一个想法呢，我要就是脱胎换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在小学呢，我是有一点那个风云人物的
0: ，OK，
2: 但是是好评和坏评参半，
0: 哇，
2: 就是因为我好，就是我确实可能在一些的比赛啊，我的成绩啊各方面呢也是比较 OK 的，就会拿一些奖，老师也觉得，嗨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调皮捣蛋那一方向呢，我也没落下
0: ，OK，
2: 对了，所以我当时我跟明慧差不多大的时候，我就想，我去到中学，我就一定要
0: 乖一点，
2: 对，我要乖。我要成为老师心中的那个乖乖女，就是只有好的那一部分，
0: 做到吗？
2: 然后所以我刚刚跟明慧跟你说，你还是你啊，你换了个地方，你也不会改变的，就我依然是我
0: 啊，
2: 依然是那个
0: 是
2: 不羁的我。
0: 这个想法是对我这个坚持是好的，我还是我。就我觉得，无论你想怎么调节，都不要丢失了我。OK， 那男生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呢？
2: 易干来问一下了。
1: 我觉得呢，我以后在中学的生活中呢，我
2: 没有以后，就一个多月以后，
0: 那还是以后啊。
1: 可以扩大一下自己的交际圈或者是生活圈。
2: 那你现在是觉得朋友不够多的意思吗？
1: 我觉得可以认识到更好的一些学习更好或者是人品更好的朋友是更好一些的。
0: OK， 就往
2: 学习人品，怎么
0: 往上爬，往上爬。
2: 不是因为如果我现在我是易干的朋友，我在听这个节目，我心想。
0: 我
2: 人
0: 品
2: 怎么了呢？我觉得OK， 这个不要讨论。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那，因为你想要有一些的改变，一定是你本人也要做出一些改变， 你有没有想法？比如说我到了中学，我要做多一些什么？

0: 什么什么，然后才可以达到啊，我认识多一点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1: 多去上那些兴趣课，也可以认识到那方面的一些朋友之类的。
0: 嗯，那这里我就要提了，在中考有两年呢叫做学会。
2: 好，
0: 那基本我不知道每个学校不一样，我的学校还有我认识一些其他朋友，我们聊过呢，基本到中学呢你都是有一个要求，你必须最少参加一个学会的。
2: 是啊，
0: 那你们有没有现在就首先两位同学对于学会这事情是有任何的概念吗？
2: 有没有概念呢？
3: 有的，我的学校会让我参加一些他让我选择是选合唱还是跳舞。
0: 哦，
3: 这种
0: 你
2: 多才多艺，
0: 准备你的目标心里面就是有没有想说想选哪个？
3: 我个人的话，我会比较偏向合唱。
0: 哦，那你要加油！我跟你说，那第二个礼拜很重要，你要给音乐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因为我跟你说，夸雅通常是学校比较热门的学会，要 audition 的。
2: 嗯，
0: 所以如果你跟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第一印象的话呢，会好一点。
2: 我就是毛遂自荐的。
0: 怎么了？
2: 就小时候就不是中学了，就小学嘛，就嗓子可能不太好，但是呢就想加入这合唱团。
0: OK。
2: 就整天在音乐老师面前，老师我可以加入吗？老师我想加入。
0: 不可以。
2: 没有，最后我是加入了。
0: 哦，加入了。
2: 对。这个我觉得主动性也是很重要了。
0: 就老师有一个很博爱的心。
2: 嗯哼，对。
0: 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嗓子不好到就是五音是全的
2: 、
0: 哦。那就 OK。
2: 对啊，五音是全的。
0: OK，
2: 只不过要不要你知道吧，就是合唱团它的那个指标很不一样嘛，就那个标准到哪儿了，是不是好听呢？好听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我的标准就是 at least， 可能那个音准方面要有一定的保障。
2: 我这个你是 born to be， 因为你叫天籁。
0: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声音好不好听，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老师给你一些练习，
2: 对，
0: 发声，然后去稍微去调整一下。
2: 嗯，
0: 但你如果音准你自己这个找不准这个事情呢，
2: 那就比较糟糕一点。
0: 对，需要花很大量的时间，
2: 是，
0: 也不一定能不能够有效的帮助。那来问一下明慧，你自己有评估过自己在五音你是音准是 OK 吗？你有知道自己？
3: 我觉得我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能接受那范围内。
0: 可不可以唱一句任何的，就是什么歌都可以？
2: 清清嗓子。
0: 对，我们就听一下，我们帮你评估一下你 O 不 OK 这样子，一句半句，让我们听一句就可以这样。
3: 嗯，
0: 随便哼也可以。
2: 哼，
0: 对，
3: 啦啦啦啦啦啦。
0: 就怎么样？要有一首 at least 有一首歌吧。比如说你们现在最流行听的那首歌是什么？
3: 那首流行歌我不太清楚歌词。
2: 那你就哼啊，哼一下，哼一下。
3: 这个我不明白，我要请问一下林干同学，他唱歌比较好听。
0: 有什么好请？
2: 他刚才做了这个手势，给了提示。
0: 哦，
2: 那这是什么呢？
0: 是什么？那不如这样，一干，你先来示范一下。
1: 就是说我现在是需要唱一首歌的歌词是吗？
0: 就一句
2: 一
0: 句歌让我们听一下，因为我们想评估一下明慧他有没有进入这个合唱团的可能性嘛。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他就想请你帮他起个头这样。他唱，然后你接下一句好不好？如果你会唱的话。
3: 好。
0: 来来来。
1: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
0: 他不会唱，
3: 他
0: 摇头。我觉得你可以，
2: 好听好听。
0: 哎，干，你有想加入这个合唱团的这个想法吗？
1: 我更偏向于自己在家里面练习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像一位歌手，多于要加入合唱团。
0: 那你想加入什么学会呢？如果你慎重了的话。
1: 好像真碧山这些年，好像那个独木舟都是有很多一些成就的。我更想加入独木舟。
0: 哦，就你已经确定去真碧山？我认识你们中学的老师。
1: 好的。
0: 对，好，独木舟，好不好？OK。
2: OK， 那其实
0: 那明慧你就加油，因为你不让我们评估，我们就帮不到你去评估。
2: 没事，
0: 希望你能成功啊！
2: 我觉得最精神的就是旁边的同学，哇，
0: 啊，
2: 有人要唱歌。
0: 哎，怎么样？两位小五的同学，你们刚听了小六的，算是这个学姐学长讨论他们啊，马上还有一个月就要升中了，你们会不会其实也很期待中学？还是说，哎，我不想长大，我就想还是想要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状态？你们是什么心情呢？小五的同学们的话。子瑜
4: 偏向无忧无虑吧。
0: 哦，就不想升中。
4: 对的。
0: 子明呢？
5: 我期待，因为可以长大了就想法都不一样。
0: 你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觉得我想快一点长大，我就可以快一点去做到的事情？
5: 没有。
0: 比如说就是赚钱啊，或者是哎一个人住啊，或者是开车啊，甚至说交女朋友啊，这样有没有一些事情就是，哎呦，我快点长大，我到了一个岁数，我就可以去做了这样。
4: 我 我想我长大之后可以自己养一个宠物，然后自己独居。
0: 哦，那你看，这个就是长大一个想法。你有没有呢，子明？
4: 想长大之后能有自己的能力去赚钱，就养自己。
0: 哦，爸爸妈妈不养吗？
4: 养。
0: 哦、OK 嗯，养自己，然后还也要照顾一下爸爸妈妈，对不对 ？OK， 好了，两位小五、两位小六的同学，
2: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他们除了就聊一下这个未来的生活之外，因为现在暑假了嘛，
2: 对
0: 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有这个环节主题的，每逢星期二啊，那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有这个身体秘密小探员，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主题要跟大家讨论，到底是什么呢？
6: 身体秘密小探员，
2: 身体秘密小探员哈，今天探讨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不论你是上班族还是在上课的同学哈，都有同感或者都有共鸣的。
0: 嗯，
2: 就是呢，往往我们呢吃过午饭之后或者吃饱了以后呢，哇，这个眼皮呢就一直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觉得很重很重，我怎么眼睛睁不大呢，就觉得哇好困啊哈，睡意来袭，像一只怪兽啊。
0: 普通话呢我们就叫做啊打瞌睡，
2: 嗯
0: 啊，广东话呢瞌眼瞓、啊、
2: 或者叫做钓鱼
0: 哦，钓鱼这个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为什么。
2: 你知不知道
0: 钓鱼、
2: 啊、
0: 是为什么吗？钓鱼这个词原本的意思，钓鱼你们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活动的吗？
1: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叫瞌眼瞓呢，就是会叫钓鱼呢？
2: 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骗案太多了，
0: 骗案
2: 他们又想、
0: 哦、是
2: 不是有
0: 钓
2: 鱼网、
0: 哦、那个、那个、
2: OK 太多意思了、okay、
0: 那是什么意思？
2: 解释一下，钓鱼
0: 慢慢
2: 钓鱼就是中下中下，就是好像一条绳那样戳、啊、下戳 下。
0: 因为你们因为可能你们没有亲自有过钓鱼的经验，对不对？就那个鱼呢，它咬那个饵的时候啊，他不是一口咬下去的嘛，那他也不笨嘛，他就要试探一下，他就一口一口，那你的那个你钓鱼的那个人，你就会感觉到你手上的那个杆呢
2: 就要
0: 一动一动的，
2: 对啊，
0: 所以呢你钓鱼的时候什么时候把那个杆拉起来呢，就是你感觉到有一下很重的力咬了，然后你才抽杆呢，就比较大机会呢那个鱼不会跑，可以钓上来，
2: 钓上来，对、
0: 那我们这瞌眼瞓的时候啦，就像歪歪老师说的，我们会哎呀一下一下，就好像那个鱼竿呢、啊、一抖一抖的那个样子呢、
2: 是
0: 这个是不是只有我们那个年代才知道的？
2: 或许这个我们年代的潮语
0: 这个也是属于我觉得广东话文化的一部分，
2: 对，
0: 也有机会我们专开一个课题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是可以的，现在书局大部分都很多呢解释当年的一些话语，
0: 对、啊、
2: 特别是广东话一些俗语啊，这个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啊、对啊，那天籁就是小时候或者现在了啊，有没有说啊午后有点睡意特别浓的情况出现？
0: 其实我自己评估，我不是一个喉咙也好眼瞓耶，
2: 嗯，
0: 因为我是还蛮，只要我有事情做，
2: 嗯，
0: 我就是会
2: 就很精神，
0: 比较精神的。
2: OK，
0: 对，
2: 哎，那挺好的呀。
0: 对，但是我就发现，如果就是有一个课堂
2: 哈，
0: 让我实在就是着不住呢。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
2: 嗯，
0: 我觉得不是啊，在讲书咧都要系嘛？
2: 我觉得拿你来做标准还是蛮好的，
0: 蛮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同学们，觉得自己是成日喉咙哑板粉，经常上课呢会哎呀有一点打瞌睡的同学，请举一下手可以吗？
2: 不敢举，
0: 哎，有一个易干、
2: okay,
0: 勇敢的举起了他的手。那你有没有说哪一科？上课的时候好像是最容易，好吧，没关系，反正你已经小六毕业了，可以大胆的讲，有没有哪一科呢？
1: 我更觉得是英文多一些。
0: 哦，
2: 英文科，
0: 英文科，
2: 嗯，
0: 是什么原因？是你自己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2: 没兴趣吗？
1: 那方面兴趣不多。
2: 嗯，
0: 那方面兴趣不多。
2: 就其实语言真的很讲兴趣，我说真的，就你对它的文化没有兴趣的话呢，基本上你很难去了解更多更深入。
0: 嗯，
2: 是真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不起哈，各位老师，对不起，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学生本身的兴趣是一回事，
2: 嗯，
0: 老师上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也
2: 哦
0: 有一定的
2: 关系，这个绝对，这个绝对，
0: 因为那我能理解你一感哈，因为我对英文呢也不是说兴趣很浓厚的学生的，但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

0: 有一个外教老师，
1: 嗯，
0: 我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他整个人他站在那里就好像讲 talk show 一样，很 funny，
1: 哈，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年的那个英文 listening
1: 特别好，
0: 特别好，他讲什么好像不需要字幕，就是能听得懂。
1: okay.
0: 当然，肯定老师也有配合我们那个程度的语言去讲。我觉得那一年的英文课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所以对不起啊，那个各位英文老师，我知道老师们也不容易，但是我也要说一下，确实，比如说教学也是有问题的。
1: 那当然，当然。
0: 那你一干你自己评估一下，你觉得你的问题大一点，还是老师的问题多一点呢？你自己感觉？
2: 我更觉得是自我问题多一些。
1: 哦，对，我觉得要检讨自己，
0: 要检讨自己。
1: 我觉得他讲的不好玩，也
0: 得听啊，
1: 也得听，对啊。
0: 那怎么办呢？你是英文科，其实很重要啊，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要解决一下这个困境的吗？
2: 多上那些补习班。
0: 等等先哈，你上课睡觉，下课去上补习班，这个好像
1: 好浪费钱。
0: 对呀、啊，
1: 又浪费时间。
0: 对呀、啊，可以这样，
1: 他点头
0: 不太可以这样的嘛？有没有在做英文比较好的同学？
1: 有明慧。
0: 有没有一些 tips 可以给到这位同学？你觉得为什么你上英文课都蛮喜欢，英文成绩也不错的？
3: 因为我们的老师会用比较有趣一点的方法去教导我们，比如就像刚才天籁姐姐说，一般如果你对英文没兴趣，有两种问题，一个是老师讲如何，一个是你自我问题。我喜爱英文的程度一般都是在于老师是怎么用我们的英文，他是比较讲是用有趣的方法去讲，那我肯定会很喜欢，然后就导成我现在我英文还不错的样子。
0: 嗯，就是觉得老师的功劳不小，
1: 很关键。其实
0: 你跟那个艺干不是同一班的？
3: 是同一班，
0: 但是是同一班，不是同一个
1: 老师吗？各花入各眼，这个我觉得是口味的问题。
0: 哦，就你觉得其实你们英文老师不是，我们要为英文老师就是证明啊，就是其实明慧觉得英文老师讲的是很有趣的。嗯，
3: 就是我们五年级他那个老师讲的是挺有趣的，嗯，到六年级就换了一个。
1: 嗯，
0: 哦，好了，就不要再讲下去了。OK， 点到为止。OK，
1: OK，
0: 这神英文就是会老。
1: 对，其实方法很重要。这边我对我觉得，因为老师呢，的确有的是很严厉，有的比较轻松，对吧？嗯、我就试过，就写漏了一个英文字母，就圈抄着啊，就被老师罚抄50次、100、50次、100次，那永远都会记得。其实这是方法的问题。那觉得有趣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这个不同的可能电视剧啊，或者听歌，其实也可以帮助自己去学语言。
0: 嗯，
1: 对啊，所以同学们就不要说啊，因为老师说太闷了，这样子是跟自己对着干，这样不太好。
0: OK， 一干就是说他是英文课，
1: 嗯，
0: 我用也好安分。
1: 对啊、嗯，
0: 因为我对英文课兴趣不大，
1: 嗯，
0: 然后老师就是也就是帮不到我提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就上课睡觉，下课补课，
1: 总之成绩好就行了。
0: 各位家庭听众，这个千万就是不要不建议啊，
1: 不要学，
0: 不要学，这是一个反面例子。
1: 嗯，
0: 那除了说啊上一些我不喜欢的学科啊容易困之外，那还会不会有一些的其他的原因？哎，也可能哦，在我们上课的时间呢，就是啊不够精神呢。那我们今天啊谱出校园精彩身体秘密小探员呢，稍后哈、啊、下半节回来呢，将会继续和我们同学们呢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在稍后呢，也会有我们的小锦囊儿童行为学家菲比姐姐的，也会给出一些的意见给我们。那我们一首歌曲财经新闻过后回来，继续有谱出校园精彩。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1点，升104点，升幅0.41%，总成交金额2506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36点，升71点，升幅0.85%。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5点，跌幅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0点，跌639点，跌幅4.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升2.8分；2800盈富基金25.8块，升1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8.02块，跌16.48块；9988阿里巴巴112块，升1块；981中芯国际69.1块，跌1.55块；7000腾讯控股447.2块，升4.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6块，升9毛；2513智普1042块，跌239块；1810项目集团29.26块，升5毛8；1347华虹红利138.3块，跌10.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2365点，跌2566点，跌幅3.95%。港金报37865元，比上收市跌4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5: 知道啊。
4: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5: 知道呀。
4: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5: 知道啊。
4: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0: 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0: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2: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4: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2: 四点三十三分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5: 天籁姐姐你好，我是曼曼老师。
2: 你好，
6: 还有我 Patrick 哥哥。
2: Patrick 哥哥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有四位的小学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直播间，那我们再请他们出来和听众打一下招呼好不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圣斗士小学的林一刚。
7: 我是吴子明。
8: 我是吴子宇。
9: 我是冯明慧。
2: 欢迎几位同学。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哈，就是身体秘密小探员，来和同学分享一下，为什么有时候啊，这个眼皮上下眼皮老是打架，怎么还眼粉呢？
5: 对啊，本来眼睛已经不大了，对不对？
2: 我的眼睛还 OK 的，我每次照相的时候合照的时候，我都会瞪大我的眼睛。好了，那刚刚在上半场呢，我们那个易干同学分享呢，他经常会在上英文课的时候，好眼粉，
5: 会打瞌睡，
2: 因为他对英语不太感兴
5: 趣，不大。
2: 但是这个真的不行，
5: 对啊，
2: 因为英语还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学习好的一个
5: 对，其实每一个科目都需要，不过英文可能更显著一点，
2: 更显著一点，
5: 对啊，影响大一点。
2: 好，那其他的几位同学，我们来问一下一位小五的好不好？问一下子瑜啊，有没有试过啊很困很困的情况出现呢？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8: 有的，
2: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8: 晚上没睡好。
2: 哎，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5: 对，
2: 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晚一次就是第二天要上课哈，前一天晚上你最晚试过几点都还没有睡？
8: 11点。
2: 哦，那还好，
5: 没有小同学，其实他们的睡眠时长还是要蛮多的。这个第一，对啊。第二呢，或许是太早起了，6点起。7点起哦，
2: 就是你睡的最少的一天也是从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7点这样吗？
5: 对啊，你每天最少要睡多少？多久？
8: 7个小时。
2: 等一下，你再算一次，11加第二天的
5: 7点
2: 是
5: 8个小时了哦。
2: 到底是几个小时，孩子？
5: 这样我觉得是有个画面的。哎，你说子瑜？
8: 那应该是9个小时吧？
5: 哦 ，OK。
2: 就是他每天是需要睡，所以你那天就是在学校上课困，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可能11点多才睡觉。
8: 是的。
2: 为什么那么晚才睡呢？
8: 因为玩手机玩得太晚了。
5: 哦。而且有的情况是我11点睡了哈，然后在床上玩手机。
8: 对的。
5: 不知道玩多少点了。
2: OK。然后那第二天你是一下就是中哈，还是已经就是在课堂上面睡着了呢？
8: 就是打瞌睡，
2: 就是有一点不精神，
5: 就犯困了。
2: 那另外一位
5: 哥哥呢？
2: 子明呢？你有没有试过在课堂上睡觉的情况？
9: 没有，
2: 打瞌睡呢？
9: 有时候会有。
2: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9: 就是那个学科的课我不感兴趣。
2: 哪一科呢？
9: 英文。
2: 哎呀，又是英文。根本在矛盾哦，英文课就是会困。那英文课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跟你们就确实差了很多
5: 年代不一样。
2: 对啊，在我们那个时候上课呢，就是 projector 都是美瑶，就是不是很发达的一个事情。那你们现在上英文课要做些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5: 他们都在睡觉了，不知道。
2: 他说没有睡着，他只是好安稳呗。就是要干嘛呢？比如说要一起朗读课文，还是要默书，还是要干嘛呢？
5: 我想体验一下他们的英文课，是不是真的呢？
9: 读那个默书的句子和单词。
5: Dictation。
2: 对啦，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9: 背一下那个默书的单词。
2: 就每堂课都要做这样吗？每堂课都要默书这样？
9: 有时候可能会和大家说。
2: 说什么？
9: 就是要背那些单词。
2: 就每天上课都是这样吗？ 我问下你隔篱嗰个同学，另外一位五年级子瑜，你跟我们每天英文课还有其他的内容上课吗？
8: 写工作纸。
2: 哦，工作纸是什么样的内容在里面？
8: 阅读理解。
2: 哦，阅读理解，然后朗读那个要背的内容，然后默书。这听落去有 cosplay， 好麻烦，我唔出奇。没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来问一下优等生明慧，他说他英文课成绩还比较好的，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吗？上英文课的时候，
10: 就是老师讲那种知识点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这种东西我感不到困的，就是我比较感兴趣一点，对于老师讲知识点。
2: 可是那姐姐也不夸张，我跟你们读小学的时间少说也有20年吧。少说也差20年，
5: 差不多
2: 吧，差不多十几年、20年吧。我那个年代已经有那些什么动画的了，就是我小一小二，比如说教 monkey 啊，都会有一些动画出来啊，怎么样？你们现在没有看那些东西的吗？
10: 现在都会减少看那些东西，就不会
2: 就不看。
10: 对，
2: 哦。那现在我看你们经常不是有带那个平板上课啊？那平板里面不会有一些就是动态一点的东西吗？
10: 我们的英文老师很少用。
2: 哦，
5: 我觉得听来你小时候呢还是蛮幸福的。你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老师是吗？
2: 不敢说。什么叫这样的老师？
5: 因为我的
2: 英文、这个、老师也是很好的老师。
5: 我知道，就我说比较严厉，或者没有说啊很好玩呢、啊，或者是比较有趣味的跟大家上课。因为我的中国历史科还有英文科都像他们一样的。是要不断的背书，老师就问你，一直问，一直问什么年代，什么皇帝，什么 blah blah， 虽然现在都忘了。
2: 对啊，我们会玩词语接龙的。
5: 对，我就是、
2: 比如说我是 apple， 那我的最后一个字是一。
5: 一对，
2: 那你
5: 就
2: 要用一接，就
5: elephant
2: 比如说 elephant 呀、yeah, ，然后就是要这样接下去。我觉得这种就会好玩一点。
5: Okay, 这样很好玩。
2: 这样会不会好玩一点？对不对？或者你可以有就是难一点嘛，你不一定要 apple 嘛，你可以用高深一点的词去组、就是慢慢的加深你的那个词汇量。
5: 对啊，
2: 你可以回去 suggest 你们老师嘛，你说老师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有趣一点的方式，就是我们那个我有一个建议，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作为学生你们也可以跟老师去回馈。
5: 我觉得这个单独找老师去聊聊好了。
2: 不是，因为你要，我觉得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就怪老师。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教10年书，然后没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啊，老师你可不可以改一下或者怎么样？那没有人说，我就会觉得我教书没有问题啊，因为没有人投诉嘛，对不对？所有学生都是 OK， 就乖乖的，然后成绩可能也就 OK， 那我就会觉得我教书挺好的，对不对？那但是如果开始有一两个同学说，哎，老师怎么怎么样，那我可能也会想一想，原来可能说现在的小朋友这个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跟老师尊重还是需要的，就是以一个尊重的态度去跟老师那个聊一聊嘛，这样子。好啊，那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呢？有没有试过吃东西以后特别容易困的一个情况？
5: 你们是全日班还是？
2: 应该现在几乎
5: 都是
2: 全
5: 日。对
2: 啊，
5: 那午饭以后有没有觉得那几堂课无论是什么科目都会特别容易，觉得啊好难分呢？会吗？不会，
2: 因为我知道学校是有那个小巧思的
5: 哦。
2: 他们在排课的时候呢，会把午膳之后的那一两堂课呢换成一些是体育啊、音乐啊、美术啊这些，在令到你冇咁容易有眼瞓嘅课堂，是不是都是比较容易是这样的？
10: 对，一般就会换成那种比较更有活动性、更有趣。
5: 你
2: 午饭后的课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0: 大多数星期一、星期三午饭后，我记得好像都是体育吧。
2: 两节体育课这么幸福吗？
10: 不是。就是每个星期只有一两天都只有一节、一个星期会有两次。
2: 体育堂咁多嘅咩？我印象当中唔系一个礼拜一堂嘅啫咩？
5: 唔系噶，两堂噶，
2: 系咩？
5: 两三堂噶有噶，系啊。
2: OK， 可能因为我不太爱上体育课，我是
5: 你
2: 不喜
5: 欢，对，那这个就是你没有兴趣的地方。
2: 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 care 他有就是几堂课这样子。
5: Okay, 我还是蛮爱体育课的。
2: 那哎，你们刚刚说不喜欢英文，那你们自己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呢？
5: 子瑜，
8: 中文。
2: 哦，中文。
5: 那哥哥
2: 呢？中文有趣的点是什么呢？
5: 看得懂。
8: 我看得懂，我理解也快。
11: 咁嘅咩？
5: 系啊，睇得明咪中意咯，简单严禁饮食咁。
11: OK。哦，这个也是一个理由，就是台灯美，
5: 就我觉得是那种文化吧，
11: 那你就是
5: 比较容易入口啊。
11: 有一个心思，就是我学好英文，那不就所有英文我都台灯美咯，就抱着这样的心态不行吗？问一下子明了，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7: 体育
11: 啊、哦，体育、
5: 嗯、什么哪一类？哪一个项目？球类的还是田径类的？
7: 球类和田径类都有，
5: 都喜欢，
11: 只要是动的你都喜欢、嗯，你就是不喜欢坐在那里上课。那如果英文课就可能是在操场上面一边跑跑搞分钟，然后一路背书，
5: 即系basketball， I'm playing basketball， 一边走一边打，
11: 一边走，就是你要就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子明，
7: 感觉会，
11: 就是他要动，
5: 要想象
11: 一下，动
5: 态一
11: 点、
5: 嗯，
11: 对，坐在那儿他就不行了。那易干呢？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6: 数学和体育。
11: 哦，数学和体育、嗯，你是数学很好的同学。
6: 嗯，都差不多，
11: 都差不多。
5: 比较谦虚，
11: 比较
5: 差不多，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11: 嗯嗯。那我觉得其实上到中学又是另外一种体会，因为中学相比起小学的那个科目啊，嗯、就多了非常非常多。
5: 是啊。
11: 那你又会觉得你们现在是肯定很讨厌英文，我不知道你们到时候读到什么历史啊，会不会有不
5: 到时候他们有比较有兴趣想跟他们玩的同学英语好，他们自然英语就会好。
11: 哦，也有可能。
5: 对啊，不用担心。
11: 不用担心。那其实呢，那我们就是说呢，在学校里面你学习什么科目，一定是你有感兴趣的。
5: 嗯。
11: 也可能呢，你没有那么感兴趣的。
5: 对。
11: 但是像我们说的，有一些科目哈，可能你没有办法，因为在这个教育体制之下，你起码要达到一个基本的合格线，你入大学都有一个那个
5: 对啊分数
11: 分数的嘛、啊、所以呢如果啊你真的说啊我英文看的不是很懂啊，然后或者说我就不是很明白啊，我觉得要找到方法、
5: 啊、
11: 特别是你们现在的时候跟姐姐们不一样了，现在什么网上的那种短视频啊，
5: 对啊，
11: 还有你在网上都有老师用一些
5: 太多
11: 方法
5: 太多平台可以学得到了，
11: 对，找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去把自己的短板补齐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5: 嗯、对，
11: 那说回今天的主题了，其实呢我们的身体哈是有一些的原因会令到我们呢在一些特别的时候，比如说吃饱了以后啊、
5: 嗯、
11: 或者其实啊你上到一些没那么喜欢的课，为什么会就是困意来袭呢？
5: 嗯，
11: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会跟同学们呢分享啊这样的一个身体小秘密，稍后呢我们会请来啊这个儿童行为专家 Phoebe 姐姐了，来跟我们讲一讲今天的主题到底是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些怎么样的原因呢？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身体秘密小探员，直播间有我曼曼老师，也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另外一位小探员为我们解答难题的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菲比姐姐。Hello， 菲比姐姐你好。
2: 各位好啊，大家好。
1: 菲比姐姐，你一直呢为我们探讨或是呢解答那么多的难题啊。我不知道呢这些生理的反应啊，在你小时候或者上课的时代年代有没有遇到过啊？我相信肯定会有的，就是每到吃完饭，甚至现在可能我们走进职场啊，可能也会遇到，就是说，哎，为什么刚刚吃过晚饭，然后呢上课的时候眼睛就好像哇真的青筋虫啊，眼皮还咁耷落嚟啊，不管是上课还是上班好像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哦。为什么呢？菲比姐姐请你提供小锦囊好吗？
2: 当然可以告诉大家听，究竟为什么呢一吃饱饭之后呢是会最痛苦的时候就会好像好眼瞓咁样。其实呢心理上和生理上呢都会有一个好得意的名字，叫做 food coma， 即是食物昏迷。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吃饱饱之后呢就会为什么会个睡意就会好离的呢，好眼瞓呢？其实你都不是很懒的，只是因为你身体好偏心啊。
1: 为什么会偏心呢？
2: 因为呢当你一大啖一大啖食咗一个好丰富好好味嘅午餐呢，咁你个肠胃呢就已经好攰咁样要做嘢啦，因为要帮佢哋消化嘛。咁身体呢将会有大部分嘅血液同埋个养分呢都会偏心调配去咗消化系统嗰度，咁相对上咧，你嘅大脑咧，其实佢嘅血液同埋个养分就会减少咗咯。咁大脑唔够氧气，咁自然会就发出个信号，好攰啊，我想唞啦。加上咧食饱咗之后咧，咁身体咧就会分泌一个血清素，呢种荷尔蒙咧就会令到你个心情好放松啦，产生睡意啦，所以咧就系好似个身体咧个生物化学的机制就催眠咗咯。
1: 我还记得呢，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在探讨啊，万一呢，我们真的肚子在咕噜叫怎么办？或者是万一呢，我们也探讨过大笑笑到停不下来又怎么办？那好了，现在我们那么困啊，我们的眼皮都要掉下来。

0: 了，可是如果阿 Sir 累干了，我老师向我们走过来了，但是我的眼睛真的撑不开，那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自己喂醒啦，醒醒神啦，菲比姐姐。
1: 今次呢魔法就冇，不过呢都有个好有效嘅行为科学嘅招数呢，有三招，同学仔即刻即用喎、咁有一个呢就係清凉嘅刺激法，当我哋呢好眼瞓嘅时候呢，我哋呢就俾个大脑一个突发嘅信号，就係嗌醒佢。最快嘅方法呢就係刺激我哋嘅感官啦，例如呢用一个好冻水洗面，或者搽少少即薄荷嘅润唇膏啦，或者薄荷油搽喺个太阳穴度啦，太阳穴即係眼后面嗰个位置，咁呢就会即刻瞬间个自律神经呢即刻可以赶走呢个眼瞓嘅怪兽啊。第二啦，做一个呢好微微嘅运动，即係其实呢个呢係骨牌嘅效应嚟嘅，记住唔好定格喺度喎，因为你越坐你就越眼瞓，容易瞓着㗎喎。咁所以呢你可以静静地将个凳呢，其实嗰个情况就喐下啦，个脚趾好似找住个地啦。咁如果情况许可呢，就可以举手同老师讲话，阿 Sir 啊，请问我可唔可以去个洗手间啊，其实行去出两步呢，血液嘅循环一个改变呢，大脑嘅养分就返嚟，自然就会醒神啲㗎啦。第三就係呢个午餐减糖嘅预防法。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呢你午餐呢，其实如果你越多淀粉质，即係你食太多饭太多捞汁啊，意粉啊，或者呢饮珍珠奶茶，血糖呢就升得好急，亦都跌得好快。而我哋嘅睡意嘅怪兽呢更加恶啊，即係你更加眼瞓啊。所以呢你可以试下将午餐呢菜啊、蛋白质啊、肉啊、蛋啊呢啲呢多返啲，而饭呢你食返少啲，其实包你呢晏就精神好多啊。所以呢总结，同学仔啊，读书呢都会辛苦嘅，晏昼呢个人真係会好放松，如果真係顶唔顺嘅话，其实可以利用小息微调，例如五至十分钟去休息下，充个电，咁比起呢你撑住呢个行为科学呢其实更加有用喎。其实呢落咗堂之后呢更加读书呢，反而个人呢都会更加容易入脑，所以记住要调节自己身体嘅状态啊。
0: 谢谢菲比姐姐啊。不过呢妈妈老师有个感受啊，就是每逢到小溪呢反而更加精神。那当然这个也是同学们一定要享受自己的校园生活啊，那吃饱饭呢打瞌睡，或者我们的眼皮掉下来，刚才菲比姐姐也已经解释到为什么了哈。那所以呢也有一些小锦囊小方法呢，大家要好好记住，如果觉得有用，甚至呢想好好的记住刚才记不下来的话呢，一会儿也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哈，好好的记下来，自己作为锦囊也可以呢帮助同学们提提他来做一个小锦囊的。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的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我们解答那么多的难题。那我们呢约定菲比姐姐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1: 多谢晒。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菲比姐姐，也谢谢曼曼老师的分享。
0: 谢谢。那不知道同学哈、拿到锦囊以后呢哈、将来就可以用得着了。
3: 对啊，去个洗手间，或者其实我觉得跟老师说 ，I'm okay, okay 啊，我觉得也是可以
0: 用自己的方法。
3: 对，
0: 但不要影响到别人。
3: 就是你不要 key 然之后跳个即系 K-pop dance
0: 咁
3: 样
0: 或者唔好老同我倾偈啊，影响人哋。
3: 没错，就是上课呢，就是用自己的方法集中一下精神。
0: 对
3: 啊，如果是某一些科目比较弱的呢，用自己的方法，我相信你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一代哈。用自己的方法呢去学习。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补出校园精彩，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
0: 拜，
4: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27，日本九州发生6.8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的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回到本港方面，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与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及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展开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及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一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计划是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311点，升104点，升幅为0.41%，总成交金额2506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收报8436点，升71点，升幅为0.85%。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5点，跌幅为1.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0点，跌639点，跌幅为4.52%。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元升2.8分，2800盈富基金25.8升1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8.02元跌16.48元，9988阿里巴巴112块升1块，981中芯国际69.1元跌1块5毛5，700腾讯控股447.2元升4.2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6元升9毛，2513智普1042块跌239块，1810小米集团29.26元升5毛8，1347华虹红利138.3元跌10.3元。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9，加元5.558，新西兰元4.527，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7。港金报37865元，比上日收市跌4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4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7月28号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下午5点时段选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一起来直击一下港股今天收市的情况啊。同时呢，也会在我们的星期二的时间呢，会有我们今天的地产专题一起来看一下铺市。铺市方面，最近我们看到新闻其实挺多的啊。对于港股来说了，现在这一些的消息到底是对于市场方面的利好情绪面足够吗？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呢，收升了104点啊，25,311点的位置，总成交2506亿左右。市场今天呢，依然还是对于一些的芯片股份回调的一些的情况。

0: 情绪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比起之前呢，感觉上啊要开始慢慢的稳了一点点。但今天华虹红利方面呢，依然收跌了10.3块呢，在138.3块的位置收市。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那整体呢，今天的市场的话呢，还是啊受到这个整体一个是美股波动的影响，还有伊朗和美国暂停交易啊，而且呢这个谈判进行的话呢还是 OK 的。道指的话呢是在隔夜方面的话呢是上涨的啊，因此的话呢就刺激了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造好。恒生指数的话呢，那今天的整体的走势呢是上涨了104点啊，升幅是0.41%的。盘面方面的话呢，看到科技股啊，像网易啊，还有京东的话呢，是上涨了超过4%的。腾讯还有阿里巴巴的话呢，升近1%。美团呢升1.11%。小米呢是上涨2%以上。百度的话呢是下跌了。消费跟这个饮料股的表现突出，像农夫山泉、恒安国际、康师傅、百威亚太的话呢都是上涨，而且上涨都是超过了3%以上的。蒙牛乳业的话呢是上涨2%以上。蓝筹股方面呢，老铺黄金啊今天是全日是大跌了23%啊，这个以上的一个情况是今天整体方面的话呢表现最差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蓝筹股了。多间大行的话呢都称啊公司的第二个季度呢业绩呢是比预期要更差一些的。宁德时代跌4.9%啊，石药集团呢上涨2.2%的。花旗呢是称啊这个相关公司的中期业绩的话呢比预期要好，刺激的股价呢一个上涨。联想控股以及汇控的话呢都是分别下跌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呢这个亚太区的晶片股呢跟着外围是下跌的。大家很关注啊韩国的这个股市呢今天是再次跌至熔断。日本的股市的话呢也是收跌近4%。中芯国际的话呢跌了2.19%啊，所以整体市场方面的话大家还是很关注啊，就是9月份啊美国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呢是突然的升涨，因为现在的话呢整体的一个息差口的话也是增加了。看到像中银啊、东亚银行啊、大新银行啊等等啊这些个股的话呢都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加息啊这个预期如果增加的话呢，首先啊肯定是对香港本地的这个地产还有这个铺市的话呢肯定是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特别的话呢是近期啊大家也知道今年整体的这个铺市的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啊，叠加呢如果说九月份美国的加息预期如果还是增加的话啊，会对市场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会在今天的这个寻铺寻铺节目当中的话呢会请到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以及行政总裁李根兴先生。同样的话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是美容集团执行董事叶燕霞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的整体市况方面的一个表现。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铺市了。
2: 一线金融网，
3: 周一金钱本色，
2: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3: 周三科网专题，
2: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3: 周五美股一周看，
2: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3: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2: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最强财经阵容，
3: 和你走在
2: 理财第一线。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点5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1点5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香港、
4: 九龙、
3: 新界、
2: 东区、
3: 荃湾、
2: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3: 新界
2: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寻铺寻铺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同时呢，我们电话线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最新走势，到底最新市况方面会如何呢？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看我们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表现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今天直播室里面呢，还有徐昂在这里的。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好，那么电话线上呢，今天为大家接通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直击一下呢铺市方面的最新走向。电话线上首先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兴 Evan。Hello， Evan 你好。
2: 哎，大家好。
0: Hello， 同时电话线上呢，今天有我们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美人集团的执行董事叶燕霞 Janet。Hello， Janet。
3: Hello， 你好。
0: Hello， 今天将会跟陈亮聊一下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向啊，同时也会说一下呢，现在他们其实面对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会是如何。那么同时也会跟艾薇来聊一下现在目前市况方面的一线走势的。首先先跟艾薇聊一聊吧，现在市况当中我们看到对上一个月呢，其实市场方面的一些的信号还是不错的啊，有一个价跌量升的一个感觉，而且整体上半年来说呢，工商计合计的一个变化还算是不错，上升了 14% 啊，这个说的是呢总登记量还有买卖登记量等等。其实艾敏觉得了，现在空置率在不断的下跌，像是买卖方面上升，这是真正的市况吗？
2: 价跌量升是好事。之前阿明你好像做了地产经纪、哦、意思是价跌量升就真的代表个价钱跌，咁跌到落嚟咁上下嘅时候就有人去接货啦，对业主啦，对投资者就一顶血噶啦。不过起码一样嘢有成交先，永远就是最怕连价跌咧都未有成交咁啊惨啦。但系而家睇翻咧，其实而家睇翻又住宅咧，好明显就由高位跌咗落嚟三成，上翻落嚟大概一成，所以咧住宅就 net 就跌咗差唔多两成啦。咁、但系咧最近睇翻甲下嘅指数咧，由最高位嘅时候跌咗落嚟咧，大概差唔多六成咧。最近叫做可以少少一个叫做小 V 仔嘅反弹啊，
0: okay.
2: 真系喺甲下咧，真系由低位个价钱咧就上翻去几个 percent 啊。咁所以咧而家睇翻，因为香港金融业旺盛，多了 IPO 来香港，所以在中环、啊、金钟的甲下就不差的。但是如果你去其他地区，在九龙东、啊、或者比较越级的商厦的时候，它仍然的跌势持续的。核心区的铺位都已经止跌了、因为都有很多那些、出现了叫做抢租的情况、只要租金企稳，售价都相对企稳。民生区的依然又是北区的，受呢個北上消費影響咧，尤其是而家嚟緊咧，皇崗口岸嘅通關嘅話咧，再新嘅口岸咧，啲人都諗緊越快通關咧，咁啲人如果越方便咧，反而對北區嘅消費咧會有負面影響。但係南下嘅話，嚟做醫療美容又好啊，南下嘅話嚟去做金融啊、做保險嘅話又方便咗，所以咧對市區核心區嘅鋪價咧反而有正面嘅作用咯。
0: 其實現在也看到啊，民生以及現在目前的一些的旅遊旺季方面呢，其實整體的一個走勢成為一個比較極端的一個方向。最近我們也看到了，現在在像旺角啊、洗衣街這一些地方啊，哇，真的好勁啦！差不多3000万啊，來買到了這個洗衣街的1200尺左右的一個地鋪，現在。在尺价方面呢都比以往要高了许多，而且再加上现在市建局方面有一些的重建计划，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尤其像旺角这一些的正在进行翻新啊，或者说重新在进行市场规划的一些的地方，现在目前的一个看法会不会更加看高一些呢？
2: 前排呢住宅跌得多的时候，市区重建局又好啊，或者强拍嗰啲地盘又好啊，发展商去买地咧，都基本上停晒嘅。讲紧系2024年啊，2025年。最近咧开始楼市转得活跃啦，大家都睇到咧，发展商嘅投地又好啊，或者甚至乎市建局收购嘅时候咧，推翻出嚟咧，都能够可以买得到。咁买得到楼啦，咁自然就有钱去收购。咁睇翻同埋市建局咧，有个好嘅，就系佢收购你嗰个嘅举个例子，洗衣街嘅铺位1200尺，当啦系3000万收购嘅话，你唔单止代3000万，要睇下你系个业主，你系出租啊定系自用。如果出租咧，又再俾多15%俾你，因为我哋本身都有啲铺头咧，试过我哋有3间铺咧，俾呢个市建局收购喺深水埗兼善里嘅时候咧，一收购我哋都代多15%，即系话3000万俾多15%你就450万。或者如果你系自用嘅铺头啊，自用嘅铺头咧，就如果你用得耐，分分钟佢再俾多40% 俾你，即系话3000万咧，再加多1200万上去嘅时候，你就实代咧就4200万咯。咁变咗系发展商咧通常都系而家就因为重建系有嗰个潜力喺度。咁如果市建局係收購可能會多咗，發展商收購多咗，所以變咗舊啲嘅鋪頭咧，喺街鋪嘅話咧，

0: 咁嗰個收購嘅價值亦都提升。同埋鋪同埋樓咧，最大嘅分別就係、是、樓咧，個個買樓都會問樓齡嘅，五六十年嘅樓齡咧就係冇咁值錢，但係鋪咧從來銀行按揭咧係唔會有人問鋪齡嘅，反而鋪咧係時間係朋友，樓時間係敵人咯。
1: OK，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地面方面以外呢，我们看到啊，荃湾方面的地环广场啊，其实呢市场方面关注度也挺高的，14年蒸发了358万啊，现在目前其实大家都觉得贱卖了或者拿来做买内仓了。其实艾敏怎么看，在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真的需要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其实是不是需要业主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考量，这一些亏损的案例会越来越多吗？
0: 嗯，啱啱所讲嘅案例啦，喺呢个荃湾地王广场点样贱卖十万又好廿万又好，呢啲都唔算贱价啦。边间铺贱价呢，就喺铜锣湾唐街有个地方叫铜锣湾广场嘅二楼有间大概建筑面积七十零尺嘅铺头，卖咗几千啊？卖咗58000元啊！
1: 哦，
0: 尺价讲紧系900元一尺，
1: 系
0: 因为七十几尺啊嘛，卖咗58000元，除一除就900元一尺啦。咁啊，呢个就真系香港近年铺嘅历史新近年啦，因为始终个通货膨胀唔好用1934年去比啦，但系近年嚟讲嘅时候咧，尺价新低啦，900元一尺。啱啱讲嗰个荃湾嘅铺嘅时候咧，都过1000元尺啊嘛。
1: 嗯，
0: 意思咩咧？通常呢啲大部分呢啲难听啲叫做死场啦，即系通常都系多年前去拆售出嚟。几百个业主，咁可能咧，因为拆售咗嘅时候管理麻麻地啦，推广又麻麻地啦，甚至乎咧有啲业主可能唔交差饷啦，唔交管理费啦，唔交冷气费啦，变咗中央冷气熄咗，或者就冇管理员嘅时候熄埋灯，咁啊变咗好似佐敦广场嘅时候咧，92年康寿到而家一路都系熄灯熄电。熄冷氣，咁啊變成真係完全一個嘅死場。所以而家睇翻咧，好多點解啲商場咧都係賤賣咧？包括喺呢個旺角咧，叫做最成功嘅湯場，就係先達廣場。先達廣場嘅時候咧，高峰期嘅時候咧，成1000萬、1000萬一間鋪喎。最近咧有間鋪喺講緊二樓嘅時候咧，成交咗係30萬。先達廣場嘅，大概80几尺嘅面積啦，咁都係創咗歷史新低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啲湯場咧，一開始管理不善咧，就怕真係人流開始減少啊，或者甚至乎咧，日後咧又面對個風險嘅時候，就係、是、死不回生嘅時候，咁只係會交呢個管理費，交呢個差餉，所以好多業主咧都會喺即係而家高息環境借唔到錢嘅環境底下就拋售咯。
1: OK， 在这个抛售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市场也有一些的利好性的一些消息啊，就是现在目前呢不少的一些商店他们进行的是逆势扩张，还有就是重返闹市。我们先看一下逆势扩张嘛，说的就是内地方面呢一些的大型的我们说买卖平台一些的股份吧，他们其实在香港方面呢去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零售方面的一个业务之后进行扩张，每月11万左右接近12万呢进驻了筲箕湾东大街的一个巨铺，这个比旧的租金呢要回落了18.6%，这些是内地电商龙头去收购了之后进行的一个逆势的扩张。但说实话，其实看到比如说像是在荔枝角啊，或者说不同的一些的地方，他们有一些呢是做一些的运输用的，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地铺，可能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人会经过，所以他们拿来做一些的仓库的一个用途。但刚刚提到的这一次的这个电商方面龙头的一个收购，他们去做这个扩张呢是连锁超市的一个形式。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内地这些的电商平台现在目前开始变帝王了啊。
0: 嗱，而家講緊內地呢個電商平台咧，就講緊呢個京字頭呢個電商平台嚟到香港，話都犀利，唔單止就收購咗呢個凍肉連鎖店啦，講緊可能市傳就大概40億都港幣啦，兼嘅時候咧又買咗好多嘅酒店啦，買咗2棟嘅酒店做呢個嘅學生宿舍啦，最近咧亦都喺灣仔30000尺嘅地方嘅時候咧，就開設咗即係叫做一個實體嘅零售店啊。咁講緊咧前後咧抌咗成300-400億咧，係叫做攻入香港。去喺呢個希望做呢個衣食住行點樣大包圍去打造呢個市場啦，所以對香港咧個鋪市咧係絕對一個好事嚟嘅。兼我最近都收到風添，佢灣仔嗰個幾萬尺嘅個摩咧，唔單止開一間添，仲可能係香港啊、九龍啊、新界啊，講緊係可能開5-8間嘅喎。嚟緊未來呢2-3年，因為佢目的都係希望能夠善用自己嘅優勢， 怎样能够就可以实体店试用之后网上订购就送返屋企咁样嘅模式嘅时候呢所以呢由呢个嘅冻肉又好啊由呢个家电又好啊由呢个住宿都好呢我相信嚟緊呢个大财团呢佢揸手上揸住过千亿嘅人民币嘅现金嘛嚟緊香港仲有大把嘅收购咁梗係对香港工商铺市场係好啦。
1: 今年其实太多了对于一些的巨型的商铺尤其是一些人流量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的商铺其实看上去就是这些的电商平台他们进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啊看到人流非常的可能说是算比较少但同时呢也可以在他们的建设这一些的我们说真正的一个电商平台之后把它网上现场化把它变成了我们真的落地能够在街道上看到商铺之后呢人流量对确实被他们所拉上来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想用部分的时间呢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现在目前呢到底真的这些的人流量来到了香港现在目前整体香港方面势道会是如何之前艾文就经常跟我们说了有一些的东西啊是真的你一定要落街去走的你没有办法在网上去完成的一些的任务的时候呢对于这一些类型的商铺会特别的看好而今天我们正好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的美容集团执行董事叶燕霞 Jenna 在这里的 Hello Jenna 你好
2: Hello Wayne Hello Evie
1: Hello Hello Jenna 刚刚其实说到了美容方面而且你们是集团形式的现在在香港的分店大概有多少啊
2: 大概30间左右啦。
1: OK, 30间的分店呢主要是遍布在闹市区为主嘛即係可能我比较旅游区为主係咪啊
2: 嗱我哋分两部分嘅第一部分呢我哋喺核心区域啦好似係铜锣湾啦尖沙咀呢啲比较闹市嘅。咁我哋就选择会喺一啲优质嘅商厦摆喺楼上铺嗰度啦。咁主要其实係我哋要嘅即係讲返租金上面就係主要我哋嗰、同樣的租金可能我們的面積可能可以攞大一點還有個私隱度高一點還有就是那個管理上我們會跟一些、比較、知名一些的、地產公司、我們合作啦可能他們都會是、在管理上面都比較會更加好的、
1: 哦、所以他們會有 discount 或者是管理服務方面的提升是不是
2: 是啦佢哋即係佢哋都會想人流會多啲㗎嘛咁佢都會諗一啲辦法點樣優化佢哋呀點樣係佢哋會用一啲可能喺啲 app 啊點樣去吸引啲人會過多啲嚟呢個商廈嗰度囉。咁同埋另一個就係會喺啲比較民生區嘅。咁主要係我哋係會方便一啲比較街坊啲嘅客户佢哋主要係令到佢哋更加黏性去做美容嘅。
1: 嗯 ,OK, 所以现在比较就是港九新界都会有会更加偏向于港岛区嘛其实你们在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范围之下。
2: 分布上面都几平均的。
1: 哦 ,OK。
2: 在分布上面都是平均的。
1: OK, 即是全港十八区方面的话其实每一区的租金你们都了如指掌的、哦。
2: 冇啊 ,Edwin 咁清楚啦当然。
1: OK, OK,
2: 我哋係顾返我哋自己嘢。
1: OK, 所以想问一下 Janet 啦如果係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你们会不会曾经也是会考量过哪一些的地区可能他们的一个回报率以及租金方面一些成本会相对较低你们会更加看重它的一个发展潜力嘛而十八区最中意边区啊
2: 各区都有特色嘅因为可能譬如我哋有啲叫做喺屯门啦或者係新界偏远啲可能粉岭嗰啲咁佢哋有特色嘅可能嗰、那个消费力冇咁高但係佢嘅密度又可以好高嘅即係佢嚟嘅密度可以高返啲咁可能係一啲叫做因为佢街坊啊即係佢哋我哋主要喺啲屋苑啊附近啦咁佢容易啲到咁同埋佢做完个出门咁佢又又唔使点打扮又可以行返屋企啦咁呢一边佢会係嗰个黏性同埋密度会高啲嘅咁可能係一啲叫做头先讲核心区啦就係啲旺角啊尖沙咀铜锣湾啊嗰啲咁可能佢哋嘅佢哋嚟嘅次数冇咁高但係可能佢每一次嘅消费又会相对于係会高啲
1: 嗯 ,OK, 那现在其实在香港整体的一个经营成本方面你们觉得高吗这么多不同的分店当然需要很多非手方面的一个技师啊其实你们在香港人手方面呢最近这几年的时间经历过疫情之后会不会有一些的更改呢
2: 当然啦其实我哋嘅成本係相当高即係嘅营运成本包括我哋而家用緊嘅嘅租金係好高啦。
1: 同埋、okay.
2: 机方面其实呢社会讲要追机嘅。即係其实喺第二个国家话边一度有我哋有啲必须要有㗎啦。如果我哋冇呢就好似好落后咁样啦係咪。咁同埋香港嘅人工亦都係 其實我諗都係好高企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係對於我哋嚟講，固定嘅開支係有好大嘅壓力嘅。
1: 嗯，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集團會選擇去，比如說，購置一些的產業，去令到整體的一個投資有回報的一個提升嗎？
2: 唔好意思，
1: 即係產業方面會唔會買鋪啊？即係而家淨係租鋪啊，定係純買啊？
2: 嗱，咁其實我哋大部分咧都會同一啲即係可能係大型嘅地產啦，咁去合作去做，我哋通常都係租嘅。
1: Okay.
2: 因為我哋要個地方咧都唔係細嘅。

0: 一啲资金啦，去做呢方面嘅买卖咧。
1: OK， 因为 Janet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于公司方面的一个营运成本其实非常的高的，每个月的一个流动量方面呢，要具备一定的一个抗压力。同时，其实他们会比较看重一些像是商厦呀、这些的投资。您自己个人会给出他们什么样的一个个人意见呢？
2: 梗係開心啦！我都想做最叻個行業，我而家識正。
1: 點解你想做 facial 咋？
2: 內地遊客對香港醫美信心大，單價又高，最緊要佢位置靚啊，保持個品牌好嘅時候咧，咁、絕對有得做。反而咧，你問我而家真係如果有錢嘅時候咧，梗係買鋪啊，或者係買寫字樓嘅好時機啦。而家正當嘅投資者一頸血嘅啦，大家就用家出嚟掃貨嘅好時候嘛。
1: 用家出来扫货的好时候啊，尤其是对于一些的集团性的话，当然也要看清楚整体集团方面未来的一个方向性。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艾瑞的一个分析，看一下现在目前用家下市方面到底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投资部署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Janet， 也谢谢艾瑞。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Janet， 拜拜艾瑞，拜拜，
0: 拜拜，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在东冲呢是有坏的交通灯的，文东路和迎喜路交界的位置呢灯号是不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多车，司机还有行人呢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了。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九龙区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近着永德利广场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近着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封路措施了，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黄大仙方向近着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的。另外湾仔港湾道呢也是有水务工程，往演艺学院方向近着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还有大步道进口路去九龙的方向呢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即便你已经绝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
3: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4: 知道啊。
3: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4: 知道呀。
3: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4: 知道啊。
3: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5: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环听世界，思敏
5: 天天
6: 带你聆听世界。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7: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啊。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将会啊这个请到嘉宾呢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啊整体啊特别是港股方面的一个市况。那同样的话呢，也会跟大家的话呢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一些行情啊。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呢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不过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道指的一个指数期货呢是现在啊是微升了 0.3% 的，升了159点。那现在的话呢是啊52541点。那纳指的一个期货指数的话呢是啊这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呢是跌幅0.78%的。那同样的话呢，标普五百指数期货的话现在呢也是微跌的一个情况啊，跌了0.05%的一个市场啊。大家的话呢关注啊今晚的整体美股的一个情况了。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啊。涂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大家好。
2: 嗯，涂先生，近期的话呢，这个市场方面的这个波动的话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啊。那在这个七月底之前的话呢，大家还是对现在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氛围啊，特别是整个七月的市场的表现的话呢，一方面呢，这个港股啊，在经历了一轮这个下跌之后啊，近期的话呢，是有一部分的一些啊板块的话呢，是出现了轻微的反弹。那再加上的话呢，近期整个的这个啊，特别是美股方面啊，因为 AI 的概念是否啊炒过头了啊，包括呢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加息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预期啊，整个的市场的话呢也是处于一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在市场现在啊，我们说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八月份的这个市场啊，大家的话呢对于整体的板块的配置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在回顾啊，我们说整体七月的一个市场，那涂先生的话，您觉得整个的一个啊市场的一个分化啊，包括未来的一个投资的预期，您又是如何来去看的呢？
3: 啊，我相信头先你提到那个港股的气氛呢，其实故老相传呢有个讲法就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咁其实都唔系话啲好新鲜嘅事。过去几十年呢有时准有时唔准。咁但係作為一個統計嘅，你可以話唔算係真係規律，但係就比較多人留意嘅一個異常嘅情況咧，嗰只現象啦。其實喺美國嗰方面嘅市場咧，係早有類似嘅情況啊，即係鼓勵大家可能喺五月份咧清一清倉，減一減磅，然之後等到六月可能跌得急啲之後咧，就到七月就買翻嘅。咁呢樣嘢就啱啱好咧，喺今個年度裏邊，我哋見到咧。2026咧就似乎係生效嘅，即係五月份咧個以恆指計咧，港股就比較悶局少少啦，亦都係微微趨向下邊嘅。咁但係到六月咧就明顯地向下啦，咁甚至喺六月中打後咧，咁連續喺個恆指嘅線圖咧出咗九個陰燭嘅，咁即係換言之，即係當天咧嗰個收盤價咧係低過開盤價，咁。呢樣嘢就直到即係你見得到係個恆指咧係觸及當時嘅低位啦，22,518啦，即係年內低位啦。咁對比起年初嗰時做過高位20,056咧，咁其實都有成5000多點嘅即係跌幅嘅5,500點左緊跌幅。咁成個大嘅氛圍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反而就慢慢六月底期指結算到七月咧。逐步就慢慢走高嘅，咁但係咧個過程之中咧就唔見到話個成交好大嘅即係改動，就比較平穩啲。咁但係個指數咧就逐步向上，亦都係連帶咧將嗰個恆生指數嘅嗰個日線圖裏邊譬如10天線、20天線咧慢慢咁樣收復翻。咁到最近咧，其實喺啱啱過去嗰一段，即係可能係5至7個交易日到啦。咁大致上其實就喺50天至到100天之間咁樣去即係徘徊整固嘅，咁整體嘅形態咧就扭轉咗月初嗰時係比較明顯啲嘅超賣啦，咁就翻翻去一個所謂正常啲，即係50零，即係14天相對強。

0: 指數嗰啲位置，又唔係超買，又唔係超賣，咁成交亦都唔係特別多啊。咁我相信咧，大嘅形態上邊咧就好大機會，即係七月份做到嗰個七翻身啦。咁雖然就未必係即係可以去翻六月份嗰時啲高位，即係喺26,000樓上。咁但係整體形態都算係唔錯。咁當然過程之中有唔少嘅因素係配合嘅。咁其中一個就當然係之前有好幾個星期咧，就嗰、那個或者其實係嚴格嚟講，成個六月份咧，你可以話主調咧都仲係即係中東嗰方面嗰、那個局勢咧，就係即係俾到大家慢慢見得到，即係雖然一邊打一邊談，咁但係大體上面係咪真係持續升温咧？就唔係，咁令到有一段嘅喘息嘅空間啦，個油價落翻嚟，咁直到啱啱過去嗰幾個星期先至係即係再次又再升温，但係呢個所謂戰事升温或者係降温咧，並唔係一個好持續嘅情況。你見特朗普嗰個言論或者係佢嘅行為啊，佢嘅調度啦，佢個即係嗰個你可以話嗰個軍事行動嘅調度咧，都係會三朝兩日就可能會有啲變化。咁外界其實都幾難適應，就會傾向覺得呢個係一個金融市場上邊嘅隨機嘅震盪。咁面對呢個隨機震盪咧，投資者咧就理性上面好簡單嘅做法咧，就係降低個槓杆，降低整體個風險嗰、那個個程度啦。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大家會轉趨睇翻比較中長線少少，特別係即係未來一段時間咧，始終最大嘅即係除咗咧戰事呢啲因素係比較有如呢個隨機震盪咧，就要睇翻即係個息口啦，因為畢竟年初嘅時候曾經見到因為油價上升推升咗嗰個通脹預期，以至係普遍全球各地嘅央行咧都有一定嘅加息嘅壓力或者起碼個考慮喺度，咁嚟緊就會係要考慮呢樣嘅最主要嘅情況。咁我相信普遍嘅投資者咧就傾向於即係睇一個比較中長線嘅一個部署，就多過話短線，因為短線其實就大家都冇乜太大嘅勝算嘅，即係特朗普突然之間出個新聞、出個消息出嚟咧，大家其實跟永遠你唔可能快過佢去做嗰個行動噶嘛，咁所以相對嚟講，好多人就會即係適應咗呢個模式之後咧，會係比較中長線降低翻嗰個風險嘅冒險嘅程度咯。咁但我相信大嘅氛圍上邊咧，起碼喺下半年有可能即係加到一次息嘅話，如果美國咁都會令到好多人咧就會傾向於第一件事。會將嗰個選股咧，就由之前可能係最熱門啊、最受追捧啊，亦都係估值上面某程度上可能太過慷慨嘅高估值嘅呢啲科技股咧，咁就會減持啦。咁亦都係增加翻可能傳統即係比較防守性或者係起碼即係舊經濟嗰啲咧有數計嘅啊，你睇資產淨值啊、睇現金流啊嗰啲係相對嚟講比較容易觸摸啲。咁就算加息，佢因素比較容易去配搭。咁相比之下，我相信由而家一路去到即係年底之前咧，其實呢個大方向咧，唔單止係對港股啦，甚至對美股咧都會有相應嘅一個咁樣嘅行動。咁畢竟關於 AI、關於機器人或者關於其他算力啊各方面嗰個AI 相關硬件，成個大嘅氛圍或者敘事咧，就唔係淨係港股啦，係全球性啦。咁亦都因為有之前即係南韓方面股市嗰、那個。即係大起大跌咧，咁都會令到大家係會有一定嘅戒心。咁所以如果從選股嘅角度講咧，應該係要即係轉去比較傳統啲可能譬如銀行金融類啊，或者甚至係可能收息類別啊，咁甚至有啲可能係睇地產類別咧，就可能個勝算高過係純粹係科技股咁樣咯。
1: 是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业绩期的话呢，其实对于大家的这个这个业绩的一个表现的话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啊。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业绩究竟是比预期要更高啊，是大涨还是说是这个只是符合预期或者是逊于预期，其实对于市场的这个看法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想法。那另外的话呢，就算是这个业绩表现好像是超出预期的，类似于像这个谷歌但是呢后面呢也发现啊，这个它在 AI 的这个投入的话呢，还是会导致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额大涨，那也会影响这个股价之后的这个表现，也是影响纳指的这个走势反而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确定的话呢，就是市场 还是在这个压住一些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的一些资产啊，比如说近期我们也看到这个油价上涨啊，还有这个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上涨啊，这是否反映出现在大家是不是把资金都是投向于一些比较稳定或者是高息，又或者是这种刚刚像您所说的这些传统类的这个板块了呢？
0: 啊，的確係嘅。咁而家陸續即係過去嗰個幾月咧，係即係踏入咗下半年就更加明顯啲呢個趨勢啦。咁有相當多嘅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甚至係散户個人投資者咧，都係減持佢哋手上新經濟啊、科技股啊，包括龍頭也好，或者其他二三線也好。咁我相信呢個並非偶然，一來係加息嘅因素導致咧。如果同樣去計即係資產個估值係要打折嘅話咧，咁就通常如果係之前水分高嘅，或者係嗰個想象空間大嘅，以至係佢並冇好實在嘅一啲現金流或者盈利去支撐個派息嘅話咧，咁就通常嗰個打折嘅程度深啲。咁另一個亦都要考慮咧，就係始終頭先你提到業績期嗰、那個即係是否勝預期或者係遜預期啦，邊個好啲或者差啲咧？好大程度上，你要睇下究竟我哋点样去量度嗰个预期嘅。咁当然一个方法就系传统上边你睇分析师喺某个板块、某个行业上边，佢哋嗰个专业嘅意见啦，觉得嘅估值层面上边，或者预测佢哋嗰个经营嘅环境各方面之后，然之后综合去俾到某一个咁样嘅范围。咁究竟即系嗰个盈利最终出嚟嘅表现啊，每股盈利增长系咪达标咧，定系即系超预期或者逊预期咧？咁呢个一个方法，但系呢个唔系唯一方法，亦都未必系绝对客观嘅方法，因为分析师佢系只系占少数啫，即系对比成个市场嘅力量嚟讲，而更加重要咧，就好多时因为分析师本身咧，基于行业上边或者系制度上面监管嘅理由咧，为咗要佢哋公正持平咧，往往其实佢系越精于嗰个範疇嘅研究咧，就反而佢唔能夠真係落注嘅。咁而家問題就係、一堆係好少數唔可以落注嘅人，同調翻轉頭大多數能夠落注嘅人，究竟邊一個對個市場影響力大啲咧？其實就唔一定係所謂專家嗰啲咧，就係佔優嘅。咁呢個大家要即係、就是、有個客觀上面嘅認知啦。咁同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始終過去。一段頗長嘅時間，起碼咧，即係過去嗰一兩年，大家對於新經濟，即係特別係嗰啲 AI 相關嘅股份啦，個板塊成扎啦，即係唔係淨係最頂尖嗰啲嘅，即係可能成個產業鏈各個範疇都有，大家嗰個憧憬嘅程度咧，反映翻喺個估值上面相當慷慨，咁而呢種慷慨咧。最終又會轉化成為咧，即係喺股價上面咧，有可能即係萬一啊，即係原本大家可能就其實都未必係絕對信服啊嗰個股價嘅估值嘅。不過就大家唔走咧，咁啊敵不動我不動咁啊，即係希望係賺到盡嘅。咁相反，其他人開始走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即係跟風嘅情況咧，就可能會加速，或者係即係令到佢短期嚟講咧，就即係嗰個跌勢會加劇。咁呢啲咧，亦都係會影響咗投資者，可能起碼一段時間裏邊咧，未必真係咁好似傳統上邊淨係齋參考，單純參考呢、這個分析師嗰、那個即係預測嘅範圍去作出個判斷，究竟是否係超預期定係好過預期、差過預期。咁我相信呢啲都係對於我哋解讀跟住落嚟嗰個業績期嘅嗰個業績啊，嗰啲企業嘅情況嘅估值咧係有大嘅影響。咁基於之前一段時間大家陸續減持，起碼過去嗰個幾月或者起碼幾星期咧，都有呢啲咁樣嘅減持壓力咧。短時間之內要令到大家重新回復翻信心，俾翻同樣咁高估值咧，其實難嘅。咁換言之，我相信就算出嚟嘅業績係即係看來係好少少啊，或者好過即係分析師嘅報告都好咧，其實大家都未必係絕對捧場，反而可能借機減持嘅機會都仲係大嘅。
1: 明白哈，那现在大家的话呢，另外的话呢，还是特别是在这个亚洲地区啊，还是会把这个视线呢转向到这个我们说 AI 的存储相关的板块的一些投资啊，因为近期也看到在中国内地的话呢，这个长鑫上市了嘛，那上市的这个价格也是大涨啊，接近5倍啊，而且投资呢是很火热啊，这个曾经这个。它的这个市值的话也超过了3万亿的这个规模啊，看到了这个之前韩国啊，或者是这个这个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存储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 那特别的话呢，大家也很这个关注这个香港这边上市的一些 ETF 的一些相关的股份啊。其实您怎么来看这个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存储相关的这个板块，在经历了上一轮大跌之后啊，市场是否又开始去炒作相关的板块啊？您怎么来看这？

0: 种这个周期类的存储股会否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呢？
1: 其實要一個大嘅方向去睇嘅話咧，其實都當然係仍然有佢樂觀嘅理由嘅，因為你講即係由 AI 嗰個，你可以話係即係全球各地咧都係要繼續係推進，咁呢個我相信就冇改變到嘅，即係大家只會更加想用多啲，更加想去嘗試，更加想要喺嗰個配備上面，或者係個算力上面各方面咧，都係要做好啲。咁呢個係大嘅方向嚟嘅。咁所以未來可能10年咧，我相信呢個概念咧都仍然係存在，仍然係有捧場客。但係短時間你頭先提到，即係會唔會即係可能有時會有啲嗰個即係買賣上面啦，有一段時間追捧，另一方面就可能有獲利回吐呢啲咧，當然係時有出現啦。即係好似就算舊年都突然之間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大家可能係突然之間可能意識得到，咦？如果你睇翻某啲即係即將上市某啲企業咧，去計嗰條數咧，就係人哋大家投入嘅係過萬億，但係收回嘅可能以百億計，咁其實就唔啱比例。咁就有時都會因為呢啲因素咧，令到大家就會卻步，或者起碼可能係有啲先行者嘅就可能攞落車，咁然之後有人前功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咁呢個係好正常嘅情況。咁過程之中係有呢啲咁嘅震盪喺度嘅。咁但係你等唔等於話成個概念就只玩完咧，冇得再繼續睇咧？咁就唔係啦。不過就都係要小心，正如頭先我提到第一件事喺加息嘅因素底下咧，會對於即係呢啲新創嘅，亦都佢未必係即刻有好大嘅盈利去支撐佢派息個現金流嗰啲咧。咁係會到打折嘅空間大啲。第二件事始終亦都緊要，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咧，投資者已經係對相關板塊係超前咁樣反映咗好多。咁所以就算你話短期可能再有一啲好消息，無論係即係個別某啲企業係好重點、好焦點佢要上市也好，或者攞到一個唔錯嘅估值都好咧，等唔等於就可以稱得起成個產業？或者成個板塊就全部整體一齊又再即係啟動嗰個加速嘅升勢咧，咁我相信呢方面可能會需要多啲時間，或者短期嚟講咧未必咁容易做得到啊。
0: 是的啊，明白。就像刚刚这个涂先生的话也谈到说，现在美国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大涨啊，特别是近期的这个通胀的数据的话呢，也是高于预期的。再加上近期油价的一个上涨呢，更是支撑了下半年可能美国是否会继续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随着现在的市场的一些避险情绪吧，那我们也看到的话呢，像这个金价啊，包括油价啊，金价啊等等，也是跟随市场呢开始有了一定的这个上涨的一个情况。今年来看的话呢，其实金价在这个年初创造高位之后，经历了一轮下跌啊，那现在的话呢，也是站稳了一个关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看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啊，包括美元的走势和这个金价方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关联性。您怎么来看这个接下来8月份这个金价的一个表现呢？
1: 我相信頭先你提到，即係年初嘅時候，當然即係現貨金佢係做過5,595啦。咁當其時係好多因素配合嘅，即係譬如全球各地喺2025年咧，面對住嗰個關稅戰，好多人都擔心咧，美國同嗰個貿易伙伴各國啦，唔係單一指中國啦，咁就係對嗰個所謂大家以往行之有效嘅一個方式。簡單講，就係出口去美國創匯賺到錢，又將部分嘅外匯儲備咧就買翻美債，呢種咁樣嘅行之有效嘅所謂共生嘅關係咧有所逆轉啊，咁有可能咧導致反過來咧就係美債嘅需求大減，甚至係即係外邊係要拋售美債，咁補充翻落去嗰個央行嘅儲備嗰度咧，最終係會可能用翻黃金，咁所以令到好多人就會覺得。喺個央行層面，以至機構投資者啊、個人層面咧，大家都係會去搶購黃金，咁所以令到係當其時係有個加速嘅升勢。咁但係隨住喺即係2026年啦年頭嗰一陣之後咧，就去到即係2月底就出現咗嗰個美伊伊戰爭。咁個戰事咧，本來其實就大家甚至係對於個戰事嗰方面對個黃金嘅影響咧，都仲係即係相當正面，因為你起碼 仲有啱啱戰事開始有三個星期左緊咧，其實都係大致維持翻都係先流上，一開始打嗰場仗嗰時咧，亦都係金價有向上。咁但係隨住個戰事一路持續啦，抗日持久啦，令到好多人係。

0: 大失預算嘅，好多人冇諗過。我相信甚至係即係參戰各方都未必係諗過要拖到咁耐，咁就令到嗰個油價向上啊喺個高位度維持嘅時間比想象中之耐啦。跟住就係個通脹嘅方面個反映通脹嘅物價指數啦，亦都係催升咗。跟住通脹嘅預期出現咗，然之後到央行咧加息嘅可能性咧係增加咗，明顯地增加咗。即係舊年主流嘅都仲係講緊每年減一次息嘅話咧，咁今年就講緊可能每年要加一次都唔定。咁我諗呢個係令到即係大個方向上邊咧，點解即係你當個金價咧係即係嗰個逆轉咧？係由個高位嗰度咧，其實你可以分兩段啦。第一段咧就係頭先講到，譬如1月29號做過5595咧，其實單係嗰幾天，即係1月29、1月30、1月31咧，其實已經係單日個波幅咧係曾經即係嗰三日咧係曾經褪到落4000先走到雲。咁然之後其實咧又慢慢又浮翻上去5000樓上。戰事嘅嗰段過程期間咧，都係5000為主，直到戰事拖咗三個禮拜之後咧，先至又再沉翻落去，到近期就曾經又再穿翻4000。咁我相信4000係一個齊頭整數啦，或者心理關口嘅情況咧，好多人都會反反覆覆會躍躍欲試，係要測試呢個位置究竟作為支持定係阻力咧。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暫時望落去個區間咧，離不開都係3900至到4400。如果4400咧，應該都係一個比較重大嘅阻力，因為之前有相當大嘅成交或者波動嘅情況之下咧，4400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守得穩，咁但係近呢幾個月咧就係曾經跌穿過之後咧就翻唔到翻上去，咁所以我相信大嘅區間咧，如果以八月份個睇法嚟講咧，應該都仲係3900至4400咧個機會大少少。咁當然背後個假設就係美聯儲咧喺嚟緊7月底嗰、那個即係意識咧，其實就唔加唔減啊，即係對個利率上邊咧就並唔係即刻要做加息。如果即刻加息嘅話咧，個效果又唔同，你多咗關税啊，以至係喺個自由貿易上面打咗好深嘅折扣喺度咧，咁唔多唔少係令到原本嗰個行之有效，大家各取所需嗰個共生關係咧係改變，咁呢樣嘢就唔係淨係對中美嘅，咁亦都其他地方都係有效。咁我相信咧就喺各國咧絕大多數咧嘅嗰個外匯儲備嘅層面咧都會減少美匯或者美債嗰、那個即係比例，然之後增加黃金比例。咁呢個情況持續嘅，即係無論你短時間個金價發嚟發去，即係上到去5500+5落翻到去4000樓下。其實都仲係做緊，即係佢每個月都係甚至你睇翻近期嘅數據咧，都係起碼以即係人行嗰、那個即係增持黃金嗰情況都係相當明顯。咁當然短時間裏邊即係唔係淨係單憑佢哋就可以即係推高個金價，但係中長線佢哋繼續嗰、那個買入嘅動力喺度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大方向上邊未來嗰幾年咧，其實個金價咧而家我哋見過所謂5500+5嘅所謂歷史高位或者最新嘅高位咧，就唔係最終嘅高位嚟嘅。
1: 明白啊 ，OK， 好，那最后的话也想问一下，这个近期大家很关注的一些消费方面的这个板块，那在港股方面的话，除了像这个 AI 相关产业链啊，或者是传统的一些比如说银行啊、公用事业股之外的话，像消费类的板块，无论是医药类的消费还是服装餐饮啊，您觉得这些板块的话，有没有一些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焦点呢？因为接下来可能，这个八月份、九月份的话，会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复苏的一个阶段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如果计今年个情况呢，大家喺新闻都见得到，对于嗰、那个即系天气啦，嗰、那个恶劣或者系极端嘅天气呢，大家都系要应付嘅。一方面可能系雨水又多，但另一方面咧，高温嘅情況咧，亦都係全球各地，起碼成個北半球好多地方，即係你講歐美嘅地方咧，個即係炎熱嘅情況咧，就比起可能呢個亞太地區咧，仲要即係嚴重嘅。咁我諗呢啲亦都係刺激到，即係你頭先提到短期嘅一啲消費需求咧，可能喺家電，特別係即係呢個冷氣機啊，相關呢啲層面上邊，我相信幾直接地受惠得到啦，可以係即係明顯地見得到係有增加嘅。咁至於你話其他嘅範疇咧，咁當然要配合翻當其時嗰、那個即係居民啊消費嗰個模式啊、那個心態。咁但係大體上邊，我相信咧好多人嗰、那個消費嘅方式咧，其實過去嗰幾年或者過去5至10年咧，慢慢都係有所轉變嘅，即係包括佢哋嗰個即係譬如佢哋使消費嘅時候嗰、那個具體 落訂單嘅模式，即係可能係更加電子化，亦都係即係喺各方面依賴嗰個平台啊咁樣。咁但係亦都另一方面，因為已經大家成為一個習慣之後咧，慢慢呢啲所謂即係消費嘅平台各方面咧，佢亦都唔能夠單靠好似以前咁樣係純粹係鬥平。即係咁樣去做，咁亦都係喺個競爭層面上面咧，亦都未必係長遠嚟講規管或者係規範係容許嘅。咁我諗呢啲都係投資者值得關注嘅一啲焦點。
1: 是的，这也是大家关注的啊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些行情。那之后的话呢，也会继续的来关注啊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八月份的一个表现了。好，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呢，是涂国斌先生的话呢，又做了非常精彩的评析。感谢涂先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2: 好的，时间的话呢是来到了这个接近的下午的6点钟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的话，一线金融网的话呢依然会请来嘉宾呢来和我们一起聊整体的市场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个情况。大家的话呢也要留意啊，那今天的市场波动还是蛮大的，那晚上估计美股的话也会有一些波动。当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拜拜。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这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于法官以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及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的数目可以达到3500台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7.1级极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的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旅游团，有15名旅客地震的时候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暂时被封闭，车上所有人安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2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交通方面的消息了。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的位置。另外，元朗的妈横路去朗天路的方向呢进至小编围交汇处也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也是封闭的，一带也是比较多车。早前呢东冲是有坏的交通灯，文东路与迎喜路交界的灯号呢还是不能够正常运作的，一带还是很多车，司机和行人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了。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尖闹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至友爱村多车，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复建花园。现时的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黄大仙方向，进至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的。提提各位留意，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大埔道进口路去九龙，还有葵冲道上去城祥道去观塘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
5: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
4: 我是卜邦仪，要用音乐给你一个分享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这首《就在今夜》。我想呢，如果我们每天可以呢花几分钟时间停止去滑手机，去思考一下这个繁杂的事情的话，也可以呢让这个我们脑袋暂时的安静下来，去感受一下心里最真实的声音。特别是呢当面临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体的反应。如果是紧绷的话，那就表示呢这个大脑告诉你这个事情呢你不是很想不喜欢这个事情。但如果放松的话呢，也会让自己知道其实呢你很想去尝试这件事情。当然呢每一天也不要把每一步都想得太美好，就算呢结果不如预期的话，也是一种学习和体验。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感觉一起走吧。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3: 我从一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
2: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 AM621 普通话台。

0: 音乐抱抱，补邦仪要让你享受被拥抱的滋味。
1: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补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9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和各位跟进一下交通方面情况了。元朗的妈恒路往朗天路方向呢，近着水边为交汇处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另外，舒适巴黎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着弥敦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车龙排到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也是很多车，车龙一直排到金马伦道。东冲交通灯继续是失灵的，文东路与迎喜路交界的灯号呢是不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和驾驶人士呢经过的时候请加倍注意道路安全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倒是打到东行红隧过海车龙接近新鸿基中心，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排到电讯大厦，倒是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九龙区路面情况了，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东往观塘近着御港湾至油站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南行往舒适巴黎道车龙是接近科士电道的。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较早之前接近葵冲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近全清西站比较多车，车龙是断断续续去到永德利广场。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友爱村，屯赤隧道公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接近小隧道一段多车。提提各位留意了，启穗更亭下坡去观塘，大步道进口路去九龙，还有葵冲道上去城祥道去观塘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的。最后，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8，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到一首爵士歌曲 Don't Know Why。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伟伟呢他想点播的歌曲。伟伟告诉我说呢，他因为喜欢这首爵士乐非常熟悉，那也借此呢他去鼓起勇气参加了学校里的歌唱比赛。没想到呢，平常喜欢唱歌，过去呢胆子一向很小，只敢躲在浴室里面 K 歌。但是呢，在朋友的鼓励下，伟伟呢竟然参加这个歌唱比赛，拿到学校的这个歌唱比赛的冠军。在这边呢，我要恭喜伟伟，希望呢再接再厉，下次再练更多好听的歌曲。而在这边呢，我也要谢谢伟伟呢，他特别用心做了一张卡片。而这张卡片呢，它上面用纽扣把这个音符的元素融入。他说呢，要祝福音乐抱抱生日快乐。的确，时间过得很快，

我记得在2013年的7月29号，也就是明天这个日子呢，当年的7月29号，音乐报报播出第一集，到现在呢，2026年，今天是7月28号，也就是说呢，明天音乐报报要过13周年的生日。在这边呢，我要谢谢伟伟呢，特别用心做了这张卡片送给我。那我待会儿呢，做完节目之后，我会把它拍照放在音乐报报的脸书专页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而在这边呢，伟伟告诉我说，他非常喜欢 Jazz 这种风格慵懒的很舒缓的歌曲。那在今天呢，既然伟伟呢送了我一张这个音乐报报的生日卡，我想送给伟伟一首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爵士乐，它是由 Frank Sinatra 所演唱的 That's Life。 这首歌曲的意思呢，就是在接受命运的起伏无常，在跌倒之后要勇敢站起，同时要永不放弃。

的确呢，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直都一帆风顺，一定会面对许多高高低低的起伏。虽然呢，不能够很公平的去过完每一个人的一帆风顺的人生，但是呢，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幽默感来面对眼前的困境，然后坚持自己的目标。我看到呢，有第一次写信到音乐抱抱的听众朋友佳莹呢，她说希望能够点播歌曲给她的好朋友小丸子，同时呢，她希望透过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能够鼓励小丸子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一定要天天平安快乐。佳莹说她会为小丸子呢

继续的每天的祈祷，也希望呢为他打气加油。而今天呢，他想送上这首世界杯的主题曲，送给小丸子。

晚上的6:4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阿朱呢，他说也想给刚刚转换新环境去生活的小甜心打气加油。他说希望小甜心呢，这个呢，一定要一切顺利，经常的想念大家。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要记得跟这个阿朱说一下。他说呢，我们这群好朋友就是你最强大的后盾。

0: 我们都在听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2: 我是韦礼安，用音乐给你一个超爽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千辛万苦》是我们听众朋友英英呢，他说要送给黄鱼鱼、谢晶晶，还有这个陪宝宝。他说很久没有见到这三位了，非常想念大家。不晓得呢，这三位好朋友现在过得如何呢？记得赶快跟英英联络。当然，英英呢也想透过音乐抱抱送给大家一个爱的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的影响，本港明天的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提醒市民上班上学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大约七级的浅层地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的4:27，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地震发生之后出现多次四级左右的余震。新华社驻韩国首尔的记者表示，釜山也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本港天文台就说，根据初步的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27，日本九州发生6.8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的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香港旅游业议会就说，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的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的旅客，全部人都安全。东瀛游就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都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旅客，地震的时候在熊本的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是暂时被封闭，车上所有人安全。回到本港方面，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3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94，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2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计划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

0: 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依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1: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王力宏所演唱的这首《唯一》，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秋秋呢，他说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他心中的唯一，也就是吴先生 KM。 他想跟吴先生说，虽然呢现在的生活感觉到有一些困难，但是呢要相信他，他会呢坚定不移地站在你的身边，同时呢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陪伴着你一起熬过去。所以他希望呢这个吴先生能够感受到这份用心。另外呢，我看到了怡怡也想关心一下好久不见的黄小满，他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小情绪，记得要告诉他，不管是喜或者是悲，他都愿意呢慢慢去聆听你的心声。当然呢，在不开心的时候千万不要闷着情绪，依依希望能够陪着你一起度过，因为呢他说愿意当你的避风港。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阿林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林姐还有彤彤一点惊喜，想播出一首呢他们喜欢的歌给他们开心一下。

晚上的7:20，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 YSY， 他说最近几个好朋友肥猫、Win Win、老井还有安妮呢，他说大家都很忙，希望呢大家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天气热的时候多补充水分，当然呢下雨的时候也要小心天雨路滑。当然呢今天YSY 也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这群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非常有趣，叫扣肉。他说呢，想要跟胡大妹说，千万呢不要觉得自己一个人在面对生活。他说知道呢，胡大妹最近有些事情烦心。那扣肉说呢，他一定会好好的陪伴着你一起度过，同时给你加油打气。当然呢，他也希望胡大妹今天能够听到接下来的点播的这首歌曲，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等到自己所爱。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这首歌曲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晚上7:3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他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商务部说，美国301调查是典型单边主义行径，美方无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连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一个半小时。李家超会后见记者时说，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及积极，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下，他与议员就像香港队一样交谈。
2: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这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又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3: 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都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得，以及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做到回馈于行，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都是与市民息息相关，立法会呢是一定会更加积极向市民多解说，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1: 这次出席对谈交流会的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
0: 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以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这个星期五开始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之后，被问到怎么样看这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说，社会对于法官以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
2: 司法机构一直是独立运作和管理的，我是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职责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他们的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司法职责。
0: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也就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对于港大的贡献，也感谢他预早通知校委会，让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的工作。

0: 向咧各个大学咧聘任校长咧，都有一套我认为咧系运作良好嘅机制嘅。我会相信校委会系会做好聘任嘅工作，确保新任嘅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我对校委会处理好呢个工作咧系有信心嘅。
1: 另外，被问到会否就黄锦辉的立法会议席补选，李家超就说，当局先要办好未来另外三场的重要选举。
0: 我哋选举委员会选举大约喺11月举行啦，明年嘅三月咧将会进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嘅年底前咧，我哋都要做区议会嘅选举嘅。未来18个月，我哋呢三场嘅重要选举咧，啊，相对我哋立法会一个空缺的一个补选呢，我觉得在时间上、工作上和相对的必要性方面呢，我们是先要办好这三个选举的。
1: 至于鸿福苑业权的收购，李家超就说相关工作畅顺，目前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就有 53%。
2: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认为美方无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全文10000多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及阐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
3: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他又指，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也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3: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2: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指，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中斯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与斯方一起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总统先生，你是斯洛伐克资深政治家，多年来是坚定地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双方下阶段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0: 工作，首先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三是增进民心相通，延续传统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演述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他又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而在两人会谈之前，习近平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两人会谈之后出席欢迎宴会，佩列格里尼其后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厅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警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有约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就表示，估计目前有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宣国权表示，其中一个受影响的旅行团地震时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暂时被封，正等候协助离开现场。
2: 但我哋总共咧，有7个团咧，系喺呢个九州嘅，入码系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团咧，就系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咁嗰个高速公路个地面系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咧就系全部都困咗喺里边，暂时都系等候紧有关当局佢就安排睇下点样疏散啲车咯。咁因为都好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唔。
0: 回到本港方面，5支的士车队去年7月份获发牌，至今超过2000台车队的士，大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车队投入服务已经有1年，总车辆数目还没有达到3500架的规模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要再加把劲。
3: 其實的士車隊咧，佢喺招聘司機方面咧，的確係需要再加把勁，係需要吸引多啲嘅司機入行嘅。佢哋嗰個嘅的士數量咧係持續增加，到今天為止已經有車隊咧，個別車隊佢已經係達到佢嗰個承諾規模嘅80%嘅。咁我哋有信心啦，睇住佢哋持續去努力去招聘司機啦，我哋亦都喺方方面面提供多啲嘅協助啦。咁我相信有信心，佢哋慢慢咧係會達標嘅。
0: 现时有16个地点，包括机场以及高铁站等等，已经设置95个的士车队的专用停车处。新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也将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谢永仪说，鼓励旅游业界多向旅客宣传服务。
3: 對於有部分市民和遊客，我們都聽到

0: 唔係好太認識車隊的士喎，咁我哋係推動咗五支的士車隊同八達通合作啦，提供一個統一嘅 call 車服務平台。咁嚟緊我哋都會加強推動酒店啦、旅遊業界啦，鼓勵酒店多啲用車隊的士，向市民啦，尤其是遊客啦，宣傳多啲呢個車隊嘅服務嘅。
1: 他又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车队。又指公众对的士车队服务评价普遍正面，认为司机有礼貌，车厢比较宽敞以及洁净。
2: 基层医疗署自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乙肝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有约33000名市民参加。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也就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没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也指，有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约70%患者没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于短时间内引发严重并发症，所以一直有定期验身，也因为这样才可以早发现问题。
3: 其實都嚟得好快，因為2024年咧，即係我就去驗曬所有嘢，乜事都冇啦。咁啊，2025年又做同樣嘅嘢啦。咁點知今次咧，就係喺1年之內就已經係照到生咗一粒瘤喺個肝嗰度啦。咁當然醫生就即刻話啊，咁你要切㗎啦。咁啊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咧，因為就係發現得好早，而家都 recover 得好好。
2: 肠胃及肝脏科专科醫生馮恩玉形容，這個群組猶如一個計時炸彈。
4: 有少少似一個計時炸彈咁樣，即係佢哋可以隨時出現啲嚴重性嘅併發症，因為本身自己係冇病徵噶嘛。咁到時一出呢啲併發症咧，其實咧已經係太遲啦，已經係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
2: 衛生防護中心公共衛生服務處顧問醫生黃俊君表示，為推動市民早驗早處理，基層醫療署今年二月推行乙肝共治計劃。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评估、筛查及长期治理，到本月中已有约33000人参加。
5: 如果你不確定自己乙肝的狀況，尤其是當你是屬於有些風險的人士，例如1988年之前出生，或者是你是乙肝患者的家庭成員或者性伴侶的話，就更加應該行動去接受一個檢測，去看看自己的狀況。
2: 他說，现实的抗病毒药物既安全也有效抑制病毒，可长期服用降低出现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
1: 转看一下，法国和西班牙正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数百公顷的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数十万人要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的热浪，到时候可能会令到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也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各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已经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至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在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的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非常艰难，必须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就说，自这个月的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丢烟头、违规 烧烤以及施工过程当中没有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等。西班牙也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天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英国有一对失散很多年的兄妹，在不知情之下呢成为同事和好朋友，两人呢直到某一次聊天之后才发现原来对方是自己的家人，最终呢一家团聚。另外，美国有科学家发现虎鲸，一种前所未见的行为，他们呢会透过团队的合作以极高速度撞碎猎物。研究团队认为呢，这种合作的狩猎策略或者呢有助幼鲸进食，但也有可能呢只是玩弄猎物。相信呢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6: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有杀人鲸之称的虎鲸是其中一种高智商的动物，拥有聪明而高效的捕猎技能。美国有科学家早前留意到虎鲸前所未见的行为，他们会透过团队合作以极高速度撞碎猎物，认为这种合作狩猎策略可能有助幼鲸进食。海洋保育组织波浪之下最近公布，由科学家艾尔斯早前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拍到的影片，见到一条雌性虎鲸咬着一条翻车鱼遗体的尾部，另一条雄性虎鲸就高速冲向并撞碎翻车鱼遗体，之后有幼鲸吃这些碎了的鱼肉，成年虎鲸就吃剩下的残骸。艾尔斯表示，他原本专注研究鲨鱼，后来因为观察猎食鲨鱼的虎鲸而开始投入研究虎鲸行为。他曾经见过虎鲸合作撞击鲸鲨等大型猎物，所以合作冲撞猎物并不陌生，但对撞碎猎物就感到意外。艾尔斯说，由于翻车鱼已经死亡，认为这个行为并非虎鲸精心策划的猎杀仪式。这个举动看似残暴，但背后其实隐藏虎鲸高度复杂的智慧和社会文化。撞碎猎物除了有助随行幼鲸更易吸食，也能让幼鲸在团队合作行为中学习狩猎技巧和沟通。他又说，翻车鱼最富含营养的内脏在被撞碎前已经被虎鲸食用，不排除虎鲸这么做纯粹是为好玩，或者是群体聚餐的社交互动。不少打工子女平时上班会和同事聊天，有时聊着聊着更可能有新发现。英国一对失散多年的兄妹在毫不知情下成为同事和好朋友，直到某次聊天时意外揭开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另一家人有机会团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哥哥戴夫和妹妹安德利亚2005年在曼彻斯特机场工作时相识，戴夫当时担任巴士站经理，安德利亚就负责维护自动贩卖机，两人发现彼此非常投缘，经常能够接上对方还没有说完的话，下班后会互传讯息、通电话，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直到一次通话中，戴夫提起自己其实是被领养长大，出生时的姓氏是普劳德洛夫。安德利亚听到后非常惊讶，因为他没有结婚前都是姓普劳德洛夫，这个姓氏并不常见，而他自小就知道自己有一位被送养的哥哥。安德利亚其后打电话向妈妈确认哥哥的出生日期，发现和戴夫提供的资料一模一样，证实戴夫就是他哥哥，其后开车接他回家和妈妈相认。妈妈见到戴夫后，两人马上相拥并激动落泪，形容见到戴夫那一刻感觉很不真实。安德利亚表示，妈妈多年来都没有放弃过找回儿子，曾经透过慈善组织协助寻亲，但一直都没有结果，没有想到自己令妈妈和哥哥团聚。戴夫说，自己10岁时就知道身世，但因为养父母给了他幸福完整的童年，所以没有刻意寻找亲生家庭，没有想到最好的朋友竟然就是自己妹妹。妈妈最近去世，两兄妹都庆幸妈妈生前完成和儿子重逢的心愿。两人目前已搬到斯塔福德郡同住，他们都很珍惜这段失而复得的亲情，形容这次意外重逢是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就好像中了彩票一样。以上 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走势比较波动一点呢，初段的时候曾经是升超过230点，但其后呢又一度跌近140点，午后呢就反复向好，收市呢今天是报25310点，升103点，创建两个月的新高，升幅呢是有 0.41%， 成交金额是超过2506亿元的。科技指数就报4730点，升28点，升幅呢有0.61%。ATMSG 是升近1%至4%以上。晶片以及 AI 大模型的股份就下跌，华虹红利跌近7%，智谱跌近19%，Minimax 就跌超过14%。内银股普遍是向好，建行、中行、招行是升超过1%。内需股个别汽车股也支持大市的表现的，老铺黄金就发盈喜，但是股价急跌近2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黄金以及资源相关的股份也向下，周大福跌4%，中国铝业和洛阳木业跌超过2%。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是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而创业板指数呢就报3327点，跌263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呢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骤雨是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受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会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5到28度，北京天晴，24到33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首尔密云，26到33度，东京多云，25到35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孟买雷暴，25到31度，悉尼天晴，10到19度，多伦多雷暴，19到27度，纽约雷暴，22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了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一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的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 7.1 级的极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的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个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都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的旅客，地震的时候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暂时被封，车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今天开会，将会讨论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校长以及副校监职务一事。多名港大校委会委员成员，包括吴永嘉、陈振英、陈仲尼、施荣怀等人陆续到港大。教育局表示，政府知悉相关议题已经包括在港大校委会今天会议议程当中，而相关事宜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之内，由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政府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以及发展需要为依归，做适当的处理。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趋势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天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气是仍然不稳定的。回看一下财经的方面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93，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26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阅读种子，潘金英老师。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节目咧系嚟到第五集。主題就是大灣區播種兒童文學閱讀種子。大灣區文化生活能夠豐盛多彩，一定不少得要有良好的閱讀文化滋養，特別是小朋友小小個就能夠得到兒童文學的薰陶是非常重要的。要在大灣區播種兒童文學，關鍵不是只是辦一兩次活動，而是將閱讀、創作、交流、出版造成可以持续发展的生态。我们都知道大湾区已经可以在透过线上传播，例如校园的讲座、名家导读、阅读比赛等等，这些跨域的协作逐步将儿童文学种子带入校园和家庭里面。今晚我们很高兴邀请了香港诗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分享嘉宾。Jenny， 潘金英，欢迎你。
2: Hello， Pearl， 你好。
1: 潘金英老师，首先呢想请你同听众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2: 各位，最近呢我成日出入大湾区，我总之就係好鍾意呢阅读嘅。
1: Jenny 啊，你喺香港呢就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同埋推广已经好多年啦，有好多读者粉丝嘅。但其实你喺大湾区儿童文学园地呢播种耕耘又做咗好多工作喎。其实你在大湾区儿童文学园地播种耕耘又做了很多工作的，请你介绍一下你早年呢其实已经出了一本得奖的绘本，就是叫做《不一样的猴子》，就是在内地出版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我三长两短呢讲呢，长呢就是因为呢很长远呢就跟广州呢就结缘了，因为呢广州那个南方呢就喜欢我本呢小猴子格格啊，就说要出呢简体版，改了书名《不一样的猴子》之后呢，广州小朋友有好中意。第二个场咧就系、是《长买长有》啊呢本书，所以咧广州差唔多咧好多小朋友都识呢个故事。当佢哋讲故仔嗰时候，就即刻谂起用呢个故仔讲啦。哇！你知道小朋友讲故仔几劲啦，幼儿讲几句都好啦，短啊嘛，短小啊嘛，佢亲自啊嘛，帮佢改短咗嘛，又攞冠军，小学生又攞冠军。即是话咧，唔同嘅学校咧竞争咧，所以咧就系、是、无论呢个原汁原味好长嘅版本，定系缩短晒嘅讲到咧，啊你估后尾佢遇到警犬点咧？我唔讲俾你哋听、哦。咁呢个亲子咧就要挑战问答擂台。哇！广州人真系好有创意啊！佢哋唔单止讲古仔，仲系有挑战擂台，所以引起你阅读嘅兴趣。
1: 系啊，你个创作方面真系有好多嘅作品啊！后嚟你又出咗咧诗绘本啦、那个系列里边，你就系嗰一本绘本叫做《大树小树》。之后你又参与咗咧《你好中国》系列嘅写作，其中你就负责呢一本《你好中国广州》嘅文字创作啦。咁里边咧将你细细个时候喺广州嘅生活嘅见闻啊等等都写晒出嚟。出版咗之后咧，出版社有冇要你做啲特别嘅推介咧？
2: 有，包括你讲嗰个《大树小树》咧，好荣幸啊，因为系套装嘅。是山东咧，识得咧，系用呢一个诗嘅绘本，即系话 picture book， 但系用诗写成嘅套装硬皮精装，五个唔同插画家，广州就话啦：，哎呀，好中意你个大树小树啊！帮我哋写一本《你好中国》系列啦，有杨红樱噶，因为杨红樱咧系广州咧好受欢迎嘅青少年呢个文学家嚟噶。咁點解我會出呢你好廣州？因為我細個住高第街㗎嘛，咁所以我咪將所有嘅腦海裏面高第街嗰啲回憶倒曬出嚟，亦都將廣州啲美食啊寫出嚟。
1: 係啊，你創作方面真係豐收啦！最近呢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呢就發表咗喺唔同嘅雜誌啦、內地嘅網絡啦，恭喜你又獲得咗幾個大型嘅詩歌一等獎。咁兒童文學方面呢，你就獲得咗廣州少男少女雜誌主辦嘅黃興雲儿童文学创作奖啦，你嗰个儿童小说咧，即系获奖儿童小说叫做《关耳朵画声音》，个名好吸引啊！讲啲咩噶？
2: 嗱，话你听啦，所有小朋友啲古仔咧，你一定要咧出其不意，咁啲小朋友咧就俾你咧心神就俾你捉住啦。咁点解要关耳朵咧？耳朵点解可以关嘅咧？ 咁點解畫聲音呢？聲音可以畫嘅呢？我話俾你聽，喺小朋友嘅世界呢，佢個五官呢，眼耳口鼻手呢，係會華麗變身嘅。眼好似小王子嘅眼咁，唔係淨係睇到真嘢嘅，係睇到呢佢想睇到嘅嘢。所以小王子呢，佢想睇到佢嗰朵玫瑰呢係好鍾意佢，因為佢種㗎嘛。手呢就唔係淨係摸嘢嘅，你手指伸出嚟可以點金術，一點嘅嘢變金。所以喺小朋友嘅想像世界呢，關耳朵或聲音呢係完全符合佢嘅心靈，所以就攞獎囉。
1: 阿 Jenny 啊，潘金英，你喺第33屆香港書展嗰度呢，因為嗰年呢就係主題係兒童青少年文學啦，你就入選成為該年嘅年度主題作家之一。咁喺書展現場分享會呢，當時都有好多內地嘅讀者嚟到出席啊，好似包括廣州啊、深圳等等。你可唔可以分享下當時有啲咩難忘或者趣事啊？
2: 第一呢，有個粉絲走埋嚟，潘老師，潘老師，我給你看一個照片。哇，原來個照片呢，佢呢抬高頭影咗呢燈柱嗰度呢好大個潘金英嘅樣。原來旺角呢周圍啲彩旗呢跨滿晒潘金英嘅樣。哇，我話咩咁奇怪啊，呢個第一個令我好難忘，佢影咗。第二嗰、那個粉絲呢，其實呢佢話嚟香港，因為佢英文唔好，佢想學好英文。我就話啦， You want to learn English, you find the pearl, my English is poor。 跟住佢唔知我噏乜，咁唔知我噏乜，我就話我第日同你參觀香港大學。佢即刻聽得明喎，啊好啊好啊，潘老師，去年的香港大學。所以我覺得好難忘。我孫女好叻啊，佢細細個咧，佢就會咧係念詩噶啦，因為佢媽咪咧好中意咧詩詞啊。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哋嘅嘉賓係香港詩人、作家、閱讀專家潘金英老師。Jenny 啊，為咗推廣閱讀咧，其中好有效嘅行動，梗係辦多啲相關嘅活動啦。我知道你所屬嘅團體啦，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就曾經連同咗澳門嘅兒童文學會啦，同埋廣州團體咧，就辦過咧就首次嘅呢個係粵港澳大灣區孩子同題創作大賽，可以講係開咗一個大灣區版呢一類嘅比賽嘅一個先河。咁當時點樣膽粗？都有呢个构思咧，推行情况系点样噶？
2: 咁我哋三地咧都系好朋友嚟噶嘛吓，我同澳门呢个系副院长呢个黄国强，同埋同呢个杨珠老师理工大学澳门同埋呢个广州啊珠海嗰啲咧商量咗之后，人同此心，心同此愿，就系话我哋一定要合作，因为一支竹仔二折弯，几支竹仔就折断都难。咁所以我哋几个人十只八只手一齐咧，就话去马。於是我哋就合作搞咗呢個咧同題創作，你唔好話第一屆啊，因為咧布萊希特話你開始做一件事咧，你就成功噶啦，所以我哋以後會陸續有噶，所以而家可能咧一年就一屆，隔年就第二屆，再隔年就第三屆，但係未必可以咧嚟到香港，香港始終比較細，可能下屆咧即係係澳門啊或者珠海啊廣州未定。
1: 不過咧首次辦嘅時候，香港小朋友都好叻喎，好似係攞咗冠軍。军、一等奖有几个嘅，
2: 香港小朋友咧，全部咧 number 嚟到公开评选噶嘛，几有眼光啊！评咗海南系冠军，其实海南啊，咪我当年喺荃湾教嘅名校，四年班跟住我，五年班跟住我，六年班就系、是、诗情画意创作班，个半钟头里边教一首诗，即场写一首诗，画一个画。當時校長話：啊，潘老師你好嚴格哦。
1: 咁咧呢一個即係香港嘅少女啦嚇，海南而家中學啦，佢嘅作品我都印象深刻嘅。咁後來咧就推薦咗俾廣州嘅少男少女雜誌，仲同佢做咗專訪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廣州少男少女雜誌其實同我哋大灣區嘅一個交流咧都好有即係緣分啊。佢係咪好似有一個欄目就係、是、叫做灣區連心橋？是不是可以投稿的？
2: 因为香港写开诗的小朋友呢又陆续自己投稿，哇又有得登。因为我叫他们呢写诗三个秘诀，所以差不多他们头亲都登的。然后呢就有专家点评。第一个秘诀就是想象力。第二个最重要诗是要有情味。你对那样有情你才好写。你是很喜欢那只猫猫狗你才好写。不是你写到很假的。第三是什么？就是千月。 哇！呢、這個橋咧百試百靈，即係話咧，你穿越到可能同李白傾偈，你穿越到可能去動物園嗰度探熊貓，你穿越到你探熊貓嗰時，你華麗變身為一隻小熊貓，你穿越咗去小飛豬嗰度，你話三小豬冇咁自卑啊！你嘅祖先係有翼噶，然後你就會有你新嘅故仔，百試百靈。
1: Jenny 啊，其實咧，灣區連心橋除咗小朋友投稿咧，作家包括咧粵港澳啦、大灣區嘅唔同地方嘅作家都投稿嘅。以我所知咧，你一投稿咧，編輯就選取咗你嘅散文啦，亦都有你嘅詩歌等等嘅。之前咧，你發表嗰篇散文咧，寫香港嘅梅艷芳，你點樣覺得咧？要將佢嘅事蹟咧，係介紹俾灣區嘅小朋友咧？
2: 因為咧，有時有啲女仔咧就係好睇小自己嘅。我話其實女仔都好有智慧嘅，女仔都好有愛心啊，女仔都好慷慨大方、好善良啊。咁我就俾個版佢睇，梅艷芳咪就係人版啦，有愛心、又善良、又靚女，歌聲又好，而且最緊要有大愛。所以當我哋咧中國嗰陣時有水災啊，或者有咩風災嗰時，梅艷芳一定捐錢嘅。咁但係佢真係心中有大愛，而且我係好鍾意阿妹嘅，因為呢我睇完呢呢個呢胭脂扣之後呢特別鍾意佢，特別覺得呢唉，男嘅就唔死，女嘅就做咗鬼，唉，世界就係咁㗎啦，因為有啲人怕死最後冇死，死嗰個呢多數都係女仔。
1: 咁咧，相信咧，阿 Jenny 你嘅文章都系想传达多啲我哋呢种无私奉献啊，同埋咧呢种香港嘅精神啊吓。Jenny 啊，咁样咧，你最近咧亦都获得咗呢个叫做和平杯呢一个大嘅散文创作奖咧，就系写好多咧你嘅家国情怀嘅。当其时咧颁奖礼咧就系真系哇粤港澳嘅交流啦，因为咧嗰啲获奖者啦同埋参加者咧就喺深圳嗰度出发，就有嚟香港又澳门咁啊做嗰个交流考察嘅。潘金英 Jenny 啊。咁喺咁多嘅大灣區城市當中咧，相信你來回澳門嘅次數就最多啦。因為之前有段時間差唔多，哇！你個個週末都過海去澳門嚇，就做呢個閱讀指導啦，同埋培訓老師嘅，同啲老師分享你推廣閱讀嘅經驗啦，點樣喺學校校園裏面推廣閱讀。咁亦都俾咗好多澳門老師好多點子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時嘅一啲嘅課程嘅難忘事情呢？我記得咧，最尾嗰堂好多老師都捉住你影相簽名留念嘅噃。
2: 因為我咧就係、是、教育局鄺志雄老師咧係訓練我嘅，我係早期嗰批咧圖書館主任嚟嘅。咁點解我會讀呢、這個圖書館呢個文憑呢？因為我係去幫一個賽馬會嘅學校呢係開館。開館嘅意思即係話建立一個圖書館，買電腦啦、訂書架啦、入貨啦。咁所以呢我呢一手一腳係點樣係 build up 一個圖書館呢，我係好熟嘅。於是呢我呢就搞咗個活動呢，就係成個九龍香港新界嗰啲圖書館老師呢嚟到我嗰間咁大間嘅一間賽馬會嘅學校呢個校園，因為我哋校園非常之大，有泳池，有電影室，有展覽室，有宿舍。咁所以呢就交流咗之後呢，就發覺我呢係對杜威分類法啊所有嘢呢都熟。所以我呢就係會幫教育局做義工，所以教育局呢有一批書呢就係想推俾呢青少年嘅，咁呢就係千幾二千本，全部我睇咗之後編 call number 嘅，咁所以呢我就係去澳門就係教呢啲。咁佢哋分享嘅時候話：哇，潘老師你編成二千本書。我話唔止啦，之後香港藝術發展局嗰個圖書館啲書都係我義務編㗎啦，我用我嘅星期六星期日編㗎啦，我不嬲係大義工嚟㗎啦。咁所以呢經我手眼睛睇嘅，無論幼稚園去到大學生睇嘅書呢，起碼超過三四千本。咁所以呢我會有啲俾星星符號啊、花仔符號啊，即係話係啱幼稚園睇、啱親子睇、啱小學睇、啱咩睇。咁所以呢去澳門嗰度分享嘅時候呢，嗰啲老師呢就係覺得好得益。
1: 佢哋呢就話你時時呢利用一啲英文字母呢就嚟點撥佢哋㗎喎，而當中代表咗唔同嘅閱讀嘅分享嘅重點㗎喎、哦。
2: 因為呢我驚佢哋瞓覺嘛，三個幾鐘頭，所以我話 ICAC 呀、啊、你哋記住。佢話潘老師你講 ICAC 我知道係香港廉署 I Independence， 獨立閱讀，即係話你一定要訓練小朋友咧有一種獨立閱讀嘅能力，唔好話要阿媽喺隔離先讀。C critical 一定要覺

0: 得《红楼梦》个作者渣，咩贾宝玉林黛玉啊？即系要 critical， 要批评，每个人要懂得挑人哋嘅错处，所以你一定要有批评嘅能力。个 A 唔讲住，卖个关子，最后个 C 系咩啊 ？Creativity 有创意，就下下揾 A 啦。I C A C A 就系 AI
1: 吓 ，AI。
0: 啲人啊，乜都话唔识就揾 AI 喺度依赖 AI，AI 就好中意人哋问佢嘢，吸晒全部嘢，所以你问亲乜佢都会答你啦。然后你写出嚟嗰啲嘢咧，一 check 就知道 AI 写噶啦。所以我唔会问 AI 噶，我唔想佢吸咗我啲智慧啊，因为我唔要做 AI 嘅奴隶啊。
1: 好啦，唔该晒潘金英老师 Jenn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嘅丰富嘅创作嘅著作啦、出版啦，同埋咧系举行各种嘅写作坊、征文比赛、办活动嘅宝贵经验噶。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集介绍嘅系中国现代油画家李铁夫。
2: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李铁夫，中国现代油画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人。他原名李玉田，号少龙，1869年10月出生在广东江门鹤山县雅窑镇陈山村一个贫苦的家庭。1952年6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3岁。他自曰心凭两大嗜好，就是革命和绘画，被孙中山先生称举为东亚画坛第一巨劈，提赠创国元勋。王兴亦赠他横扫东亚题词，赞他足以同欧美大画家并驾齐驱。李铁夫自幼喜爱绘画，8岁入乡间私塾学习诗文和书画，16岁随叔父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兼求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国学习西方油画的艺术家。他先后在欧美留学接近40年，掌握西方写实油画的技法，造诣极深。他的作品风格写实而且富有感情，平衡古典和印象派之间，不足率直有力，色彩丰富生动，人物肖像尤其出色，能够捕捉人物内心神韵。代表作包括孙中山像、康有为像、画家冯降伯、音乐家平谷、未完成的老人像等等。他还擅长书法、雕塑和诗歌，英府作品特别昂扬有生气。李铁夫一生不分鄙视金钱和地位，痛恨官僚政客，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革命和艺术。虽然他热爱革命，但从不从政，专注以画笔记录时代。1930年，李铁夫满腔热血回国，计划创办东亚美术学院，传授西方油画技法，培养人才。可惜当时社会动荡，官场腐败，抱负未能完全实现。他曾经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宁愿清贫都拒绝为权贵作画，孭画具四处写生作乐，晚年落脚广州。1950年受聘华南文艺学院荣誉教授、华南文联副主席，将毕生作品献给祖国。李铁夫艺术人生务实开放，刚健向上，好似岭南木棉，红火热烈，充满生命力和时代担当。他比徐悲鸿等等早30年出国学画，油画技法更正宗，静物和人物创作艺术含量高。他将西方写实和中国文人气质融合，笔下人物充满正义和革命豪情，反映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精神。李铁夫作为岭南艺术先贤，他用画笔和行动绘出时代新风，为后人树立务实开放、刚健热烈的榜样。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72。

0: 1.136， 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6: 知道啊。
5: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6: 知道呀。
5: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6: 知道啊。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7: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环听世界，思敏
7: 天天
8: 带你聆听世界。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阅读种子，潘金英老师。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宾是香港诗人、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我哋嘅节目是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放假好中意去旅游嘅热门地方。而家先嚟听一下呢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澳门大三巴。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澳门大三巴。大三巴牌坊位于澳门半岛中央，是大湾区最著名、最具标志性的历史文化地标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核心部分，是澳门的城市象征和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大三巴牌坊原本是圣保禄大教堂的前壁，教堂兴建于1602年至1637年，由耶稣会士主持，华人和日本工匠参与兴建，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天主教教堂。

0: 教堂融合了欧洲文艺复兴、巴洛克和东方建筑元素，有中西合璧特色。可惜1835年一场大火就将教堂主体烧毁，只是剩下前壁和68级石阶保存至今，形成今日的大三巴牌坊。牌坊高约27公尺，阔23公尺，一共五层，全部用花岗岩兴建，底层有三个拱门，中间拱门上方刻有耶稣会会徽 IHS， 两旁有圣母像和天使浮雕，第二层有四位耶稣会圣人像，包括圣方济各沙弥勒，第三层正中是圣母抱耶稣像，两旁有中式石狮子和菊花图案，充分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顶层有十字架和太阳、月亮、星星等等宗教符号，整座牌坊雕工精细，气势宏伟。大三巴牌坊不单止是宗教遗迹，更加是澳门400多年中葡文化融合的活见证。它见证了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港口繁荣历史，亦都记录了西方传教士在远东传播宗教和文化的历程。牌坊前方的68级石阶是游客最喜欢拍照的地方，10级以上可以近距离欣赏牌坊的细节。现在大三巴牌坊周边已经形成热闹的历史城区，有议事亭前地、玫瑰堂、哪吒庙和大炮台等等景点，游客可以一边行石板路，一边感受中西文化碰撞，夜晚灯光照亮牌坊，更加是金碧辉煌，浪漫动人。大三巴牌坊用残缺而又坚韧的身躯，默默诉说着大湾区中西文化交流的百年故事。它是澳门的灵魂，亦都是整个大湾区最经典的文化符号之一。
1: Jenny 啊，其实你除了同嗰啲老师、中小学老师啊，同佢哋做好多阅读方面嘅一个工作坊之外咧，喺推广亲子阅读方面咧，你都曾经受到澳门文学节啦，同埋澳门嘅中学啦、永焕学校嘅幼稚园啦，就邀请过你咧，就举行连串嘅亲子绘本阅读活动啦。所谓连串，即系每个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都搭船去澳门啦吓。咁我知道咧。亦都系攞到一啲基金资助，出版咗呢个亲子绘本手册嘅。对于澳门嗰啲家长嘅参与情况，佢哋积唔积极啊？做得好唔好啊？
2: 唔系啊，啲家长咧以为我咧系神嚟嘅。点解咧？因为咁多场咧，最难忘咧就系嗰个咧有个管家帮我管嘢嗰个酒店，嗰啲咁嘅即系细路全部有钱人嚟嘅。咁我哋聚晒喺嗰个大堂嗰度咧，我教佢哋点样亲子讲故事。咧咁，梗系有啲父母喺度咧，咁啊全场喺度录影。咁我话嗱，我咧就系角色交换，咁啊又有个小朋友出嚟。嗱，小朋友你做我阿妈同阿爸咁咯，我就做个小朋友。咁我哋而家讲三小猪咁咯，因为三小猪咧，因为咧系做咗舞台啊，喺巴金幼稚园上海，咁我就好成功嘛，所以我咪照版主管讲多次。佢哋因为系阿爸阿妈嘛，咁所以佢哋话咧，阿猪你起屋乜乜咁咯。我就是那个猪嘛，我说不识起屋乜嘢乜嘢咁样咯，咁佢咪跟住闹我咯，咁佢好开心喎。
1: 因为小朋友做咗父母嘅角色，
2: 系啊，角色转移。我话亲子活动咧，一定要成日角色转移，令到佢代入，知道做阿爸阿妈咧，其实都冇乜选择，好难噶，而且系可以同时创作。小朋友系中意创作噶。所以叫做新三小豬，不一定是那些三小豬的，就是從前那三小豬的後代就來到現在2000年的香港的豬，這樣都可以的嘛。現在的豬可以坐火箭，可以坐什麼的嘛。
1: 是啊，
2: 跟著家長為什麼以為我是神呢，就走出來潘老師，為什麼 你更生動，你有沒有仔女？我說你說呢，我覺得你一定有仔女，我說你 bingo 100分，因為他說我有仔女，就講中了，我有一個仔一個女嘛。咁所以我咧成日要讲床前故事噶啦，即系日日都要讲咁滞啦，所以我咪举几个例佢哋咯，佢哋全部咧掰晒。
1: 系啊，啲家长都觉得咧，后来你出版嗰个亲子绘本手册咧，里边嗰啲点子佢哋都可以。
2: 几时意思你求其讲咩点子啊？
1: 卖个关子先啦，后来咧你除咗澳门啦，梗系大湾区你深入去推广呢个阅读。

0: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香港诗人、著名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咁我记得咧喺深圳嗰度啊，你受邀去到咧主持嗰个亲子周末动起来啊，即系真系要动起来。当时咧，我知道你亦都带咗咧你嘅作品啦，就系《神奇的毛衣》就去分享嘅。咁啊！啲家長咧就好想知道，哇！幾時有即係簡體字版出版啊？咁又問你嘅。
1: 係啊，當時我就話你不如睇韓國版啦，因為呢個故仔咧，我一個韓國朋友咧，一個畫家咧，好中意，就搬咗上去韓國嘅兒童劇場，就用韓式嘅古樂同埋咧說書嘅方法，非常之受歡迎啊！所以已經出咗韓體字版。而咧，因為香港亦都就有個舞團咧，就話要將佢編成舞劇。
0: 同一本嘅繪本作品啊，繪本嘅故事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咁樣呈現啦、傳播啦，真係一個非常多元嚇、有趣嘅藝術活動嚟嘅。Jenny 啊，除咗推廣故事閱讀啊等等嘅工作，

0: 作之外呢，其实在童诗欣赏和创作教学方面呢，我知道呢你呢就时时受邀住校啦，教啲同学就是童诗写作啊，咁样住校咗好多年，在香港做咗好多嘢。至于大湾区佛山方面呢，你又有做点评小朋友写童诗㗎喎，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见到嗰啲诗都好可爱呀，咁就点评。因为呢我係淨係将佢哋嘅优点讲出嚟。然後他們的缺點呢，我就叫他下次留神這方面什麼什麼樣，那所以那些家長和老師呢就對於我的評語呢就很受落。
0: 這樣你對於呢譬如佛山的小詩人和香港的小詩人，即是兩方面，譬如他們選材啊或者是創作方面有什麼不同呢？
1: 你說得對，是有不同的。那香港那些小詩人如果有去大灣區交流那些呢，即是好像海南那些呢，哇！佢哋嗰啲眼光啊、題材啊，好多好闊嘅。但係嗰啲初次投稿嗰啲香港小詩人呢，就係好自我嘅寫啲嘢，同埋好幼稚嘅。即係譬如寫下啲去邊度玩啊，寫下啲食啲咩美食啊咁樣。但係人哋嗰啲呢，就係有一種叫做咧壯志嘅。眼光好闊嘅，譬如你而家就喺中國啫，佢哋會寫咧，我希望環遊世界嗰類啊，我希望上太空，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香港唔好再咁樣小眉小眼啦，眼光遠大啲，一定會得嘅，因為佢哋越嚟越多香港小朋友咧，同嗰啲廣州啊、佛山啊所有嘅小朋友接觸之後咧，嗰、那個火花擦出之後咧，會自我提升嘅。
0: 潘金英啊，你嗰啲青少年詩歌方面咧，我知道你又發表咗好多啦。咁其中咧，你今日帶咗呢個動物之光嘅小道具咧，係裏邊亦都有連串，除咗床邊故事之外，仲有詩歌。咁呢啲小道具怎樣配合來運用呢？
1: 這個不是道具來的，這個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很創意的燈。你拍下掌，你看綠色變藍色，拍下掌又變紫色，再拍又變紅色，所以呢它是會隨著你的掌聲大小變色的。還有你不要看它這個動物以為它那麼簡單，看它一隻豬那麼簡單，不是那麼簡單的。因為你看到配合那個詩歌和那個故事呢，即是散文詩那些呢，即是我們所說的一種很有想像力和很有豐富的情感，是希望透過帶動到小朋友呢床邊讀這個詩歌之後呢，是喜愛愛上我們詩詞的。
0: 是啊，當中亦都呢有連串呢那些故事呢，就是以那個動物做主角啦，例如是小企鵝啊，或者是小猴子啊這樣啊。咁而以嗰個動物做主角之餘咧，又傳達咗一個中華文化德育嗰方面嘅知識嘅喎。
1: 你知道呢個係來自意大利呢、這個即係公司幾有眼光啊？佢話中國文化咧，即係活水泉源咁樣咧，源源不絕。Jenny 啊，你可唔可以將一啲古仔咧，就將啲好經典、好深奧嘅中國故事整咗入去，但係然後好深入淺出咁樣咧？我話 easy job 啦。譬如救人於水火啦，譬如呢個咁嘅典故啦，咁有條魚就死咁樣樣咧，你就話咧經過嘅時候話，一陣我嚟救你啦咁樣，你一陣先嚟救死得啦，呢、這個就叫做咧，如果你救人咧係要即刻去做嘅，你遲咗咧死咗就救唔到嘅，咁呢個就係叫做咧救急救急，咩叫急啊？咁所以咧，佢係源自一個經典故事嘅，咁我就會將嗰個文言嘅原文咧，就係、是、朗讀之後咧，再將佢演繹為一個淺嘅故事咯。裏面嘅中華文化咧，係包括咗禮義廉恥、忠孝仁義、大愛九樣嘢，主要咧就係、是、唔同個故事有呢個九大文化。禮咧就係、是、講有即係、就是、一個謙虛，有一個禮節。即是話人哋係死人噶嘛，你著到咁紅去祭祀，唔合我哋中國禮節噶。禮節嘅嘢啊，敬老啊嘛，左就係上客啊嘛，你唔好隨便坐左邊位。然後義咧，唔使講啦，廉更加係廉潔啦，恥知恥近乎勇啊嘛，你識怕醜嘅。偷咗嘢俾人捉嘅，你怕丑嘅，你就会勇敢啦，你就唔偷嘢啦。
0: 阿 Jenny 啊，你咧时时就话咧，唔好低估啲小朋友嘅能力，要多啲俾佢哋发挥。所以你咧新一季嘅你嘅青少年读书会咧，你就拣咗咧同小学生小学生就分享诺贝尔得奖名家莫言嘅小说同埋散文嘅作品啊。咦，莫言系咪深咗啲啊？得唔得啊？咁样
1: 咩书俾小朋友冇问题嘅，啲小朋友嘅接受能力其实系好高。因为他们是有，只要他能够代入了，他就是莫言，他呢就会感同身受。
0: Jenny 啊，这样呢在那个莫言青少年读书会那里呢，你其中呢就是

0: 講述了莫言的童年故事啦，亦都咧係教識佢哋一啲嘅做人處事嘅道理啦。可唔可以介紹其中一樣啊？
1: 莫言咧就係兩個字，就係莫言。咩叫莫言呢？就係話唔好咁多嘢講，包括第一，如果啲人係好衰嘅，係整你嘅，咁你咧就記住魯迅話。最高的蔑視就是沉默，你不要還擊，他會越來越得戚，即是再唱你多一點。第二，莫言即是謙虛，他說謙虛的人有福，他說你不要以為你很識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第三，莫言的意思即是說踏實做人啦，不要成日口花花、口沫遮攔、口水多過茶啦，做出嚟俾人睇啦！你想教你啲仔女好，你自己做好啲，你个仔女自然好噶啦。咁我好信呢句说话，因为我睇到阿爸好孝顺，所以我自细我都系孝顺，因为我阿爸实在太好啦。
0: 所以咧，你咧通过读书会咧，都同青少年佢哋啦，就分享咗好多。特别咧，因为而家呢个世代青少年咧，就物质好丰盛嘅。咁當佢哋聽到莫言，又你又俾埋佢哋睇莫言小學係咁噶，係咁簡陋噶。當其時佢細個下，佢想食隻餃子啊，幾難啊！咁但係後來，
1: 你知唔知佢哋問乜嘢？小朋友問潘老師：你影嗰啲莫言啲片，咁嘅叫係學校咩？有冇廁所噶？第二就話個廁所係咪自動撳掣啊？係咪自己洗屁屁啊？然後問。吓饺子我唔中意食噶喎，我话哎呀得啦，唔好问啦，你莫言静一静，自己谂下，因为问题会反映人噶，你问得蠢即系你蠢，睇下边个小朋友问一个叻嘅问题，潘老师有大奖。奖莫言嘅透明的红萝卜俾佢好唔好？全部拍晒奖。
0: 系因为咧，去到最尾嗰堂咧，大家嘅问问题嘅层次就高咗好多啦。
1: 你知唔知攞奖嗰个系边个？问咗咩问题？潘老师又话而家我哋好文明嘅，但系大人话打仗，又话啲油好贵，又唔同我坐车，又话好贵，而家冇油，点解咁有文明会打仗？佢识关心同埋观察大事，所以佢攞咗透明的红萝卜。
0: 咁样呢，最尾潘金英老师，我都想问你有冇啲特别想讲一啲说话嚟鼓励佢哋，或者鼓励啲大朋友小朋友，佢哋係勇于呢个喺未来世界嗰个生活呢？
1: 未来世界就係唔好做奴隶。啊，手机奴隶
2: 係。
1: 电子游戏机奴隶
2: 係。
1: 自助餐奴隶。即是说我嘥晒爸爸妈妈的钱，但我吃到成桶嘢，但我后来觉得不好吃，全部不吃。最大的奴隶咩奴隶？
0: 我哋将呢个问题抛俾听众好唔好呢？
1: 啊，系喎。
0: 好啦，咁今晚呢，我哋非常之多谢呢香港诗人、著名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同大家呢分享咗佢嘅创作啦、阅读啦，同埋点样推广俾青少年小朋友，点样令佢哋呢喺心灵嗰度呢更加种下儿童文学嗰个种子。佢分享咗咁多宝贵经验，非常之多谢你啊 ，Jenny。希望呢你继续能够造福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大朋友、小朋友、小读者啦，多谢你。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来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下你们的意见和感想。下个星期我们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以及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的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五 G 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台的车队的士，大约2400名的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什么时候能够达到3500台规模的要求，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一些的司机入行。谢永仪说，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署方同时提供不同的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的要求。他指出，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的招聘会，吸引过百名的司机加入车队。署方已经在16个的地点，包括机场以及高铁站等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的停车处，也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 7.1 级其浅层的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的旅客，全部人都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旅行团有15名旅客，地震的时候早前是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当时是被封，车上所有人都安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34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趋势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计划是5到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is。今集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就系手球啊！咁多位听众读书时期咧，应该喺体育堂都有玩过噶啦。咁手球嘅节奏就极快啦，对体能亦都要求好高，又要跳又要射门咁。相信大家而家呢一刻咧，个脑都好有画面噶啦。阿 Will， 咁今次到我考下你咯。
0: 好。
1: 嗱，现代手球嘅起源咧，你觉得究竟系一个优雅斯文嘅运动，定抑或系冲击刺激嘅运动呢？
0: 真系考起我啦。咁但系咧，你讲到佢节奏快啦，体能要求高啦，咁啊，应该咧而家就系一个冲撞刺激嘅运动。咁而你咁样问我咧，咁我相信佢起源咧就应该系优雅斯文嘅运动嚟嘅，系咪咧？
1: 果然系好聪明啊，冇错啦。咁其实现代手球咧最早系源自于1898年嘅丹麦啊，当时有位老师咧就因为觉得学校操场太细啦，学生踢足球咧成日都会踢烂晒啲玻璃窗啊，于是就发明咗一种喺细场地用手传球射门，唔准用脚踢嘅玩法。咁去到1917年，德国人咧又再设计咗一种完全唔准触碰、专俾女性玩嘅优雅嘅手球。
0: 咁点解会演变到而家有好多肢体嘅接触啦，又好讲求力量啦、爆发性嘅运动呢？
1: 因为咧后嚟有位德国嘅教练啊，又调翻转，觉得呢个运动太斯文，唔啱男仔玩啦，咁所以咧就将个波变细，再修改埋个规则咧，准许球员咧有一啲肉体嘅冲撞嘅，咁就等男仔咧可以用单手大力咁捉住个波，同埋大力咁射门。呢、这个改革咧，亦都将手球带入奥运。
0: 哦，原来系咁。哇，不过咧，我哋有时睇节目咧，现代嘅手球节奏咧，真系快到令人窒息啊！
1: 冇错啊，嗱，根据欧洲嘅联赛数据，手球史上最高嘅纪录咧，就系入咗97球。咁讲紧系平均每37秒咧，就会诞生一个入球啦。
0: 真系眨眼嘅时间都冇啊，非常之紧张刺激，我直头咧会闭气咁样睇添啊，紧张到。
1: 是不是即刻想对手球多啲了解呢？
0: 是啊，所以我哋今日就要讲多啲关于手球嘅嘢俾大家知道啦。今日好高兴请到重量级精英运动员，佢就系代表香港出战亚运嘅手球精英运动员兼教练谢永辉先生，欢迎 Freddie。
2: Hello， 大家好，
1: 欢迎 Freddie。
2: 系你好，
0: 你好啊，多谢你百忙中都抽空上嚟做我哋嘅访问。
1: 咁咧，我哋咧喺正式访问之前咧，就有个传统环节嘅，咁就系快问快答。
2: 系，
1: 咁就由你咧就去解答一啲手球嘅知识嘅问题，咁就俾观众去了解多啲。
2: 嗯，
1: 有冇少少紧张先？
2: 都有啲噶，
0: 唔使紧张，好嘅，对你嚟讲完全冇难度嘅。
2: 好，
1: 第一条咯，
2: 嗯，
1: 手球规则上面咧就有一个333黄金定律，系咩嚟嘅咧？
2: 第一个三咧就系三步，
1: 系，
2: 我哋就比篮球会多一步嘅，就唔可以行多过三步啦。咁咧第二个咧就应该系唔可以拎住个波唔喐3秒，
1: 系
2: 咁样咯。咁其实如果正常咧就系、是、应该我哋每行一步就可以多3秒。
1: 咁所以累积就9秒啫，系
2: 系啦，即系如果你喺唔拍波嘅情况下咧，你就可以3×3。咁你拍一下波咧，就重新有3步，跟住又可以多9秒。
1: 系啊，估唔到打手球都要计数。
2: 咁但系其实有少少就少发生啲嘢呢个
1: 系
2: 啦。咁我哋就通常会压唔喐3秒咁样咯。
0: 哦，明白。因为我哋对上玩手球咧、
2: 嗯，
0: 其实已经系中学年代，
2: 啊、
0: 都年代好久远。
1: 冇错冇错。
2: 通常嗰阵时打嘅话咧，第一个规则咧。就是叫你唔好走步，因为我哋同篮球唔同咧，我哋就冇重心脚嘅，喐咗只脚离开个地下放低咧，就叫一步咯。咁、
1: 哦、
2: 所以如果你系好似篮球咁样谂住探步咧，都未探完啦，就已经走步啊，跟住啲人吓做咩事走步？咁嗰啲我哋已经系计紧啦。
1: 哦，所以未就会令到手球呢件事个速度感又会再强啲咯。
2: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我哋就因为有身体嘅对抗咧，咁所以你见会多咗一步咯。因为其实如果多咗一步系差好远噶嘛，个进攻嘅范围，但系我哋变咗防守嘅时候，可以有对抗性，可以捉啊、拉啊、推啊。
0: 既然讲到咧，手球上面有好多对抗嘅动作啊，或者策略啊，好多身体嘅接触啦，咁到底点样先系一个合法嘅防守呢？
2: 我哋有一个 concept 咧，就系只要我系正面对住个防守咧，

0: 本上我只要不是令到他向后搭低、
1: 哦、
0: 其实都是一个合法的防守来的。
2: 咁可唔可以撞完佢再拉住佢，咁佢咪唔会向后打低咯？
0: 诶、欸，我哋就唔可以撞，因为我哋如果撞落去咧，就佢会一定会向后打低，系、啦。咁所以譬如如果佢冲埋嚟，咁喺我哋嘅正前方咧，我哋可以用手去捉佢、推佢、
1: 哦、
0: 射咁啲力嘅。
1: 嗯，
0: 我哋就可以反而叫做有啲主动嘅防守动作，系，诶、欸，你要进攻咯，我就喺你进攻之前，我就正面捉停你先咯。咁、那个正面咧叫做形象化啲咧，就系、是。你当一条线咁样啦，进攻球员同个龙门，你一定要喺中间嗰条线度，咁先叫正面嘅。咁如果啊，你嗰条线变咗三角形啦，歪咗啦，咁、你就系侧面噶啦。侧、面咧，我哋就唔可以做任何动作，唔可以推啊，唔可以拉啊，所有嘅嘢就要放手。
1: 哦，教练啱啱谂嗰个策略，唔知道可唔可行嘅咧？
2: 就咧谂埋啲鬼点子。
1: 系啦，嗱，既然啱啱提到就系只要唔拱去向后面反咧，就为之都合法啦。咁如果我派两个人喺后面帮手顶住佢，我喺前面拱佢，咁佢又唔会向后跌，咁又算唔算合法咧？
0: 呢个系一个好嘅办法嚟嘅。
1: 系啊，
0: 但系因为咧。正常我哋系唔会咁做，因为我哋企喺后边嗰个人冇意思嘅，因为佢已经过咗。咁我宁愿有两个人好似个碗咁样兜住佢、
1: 哦，
0: 都好过你一前一后夹住佢，横切面加大，我好似五个人兜住佢，埋鹰捉鸡仔咁，咁佢咪死都行唔到入嚟咯。
1: 我本身仲谂住啊，如果第时咧大个加入你嘅球队咧，我就担当。
2: 先，第时大个，你好似好大咯，已经
1: 仲有得再大系啦。我就谂住我可唔可以担当后面嗰条柱嗰个角色？啊、但系点知原来系冇。意思嘅
0: 系啦，嗰、那个就冇意思咯。我成日同啲学生讲啊，点样最初步去认识手球点样玩咧、你当好似细个玩麻蝇捉鸡仔咁，咁啲鸡仔咧就系个龙门啦，咁防守就系嗰个保护嗰个啦，咁跟住麻蝇咧就系、
2: 是、
0: 要喺对面进攻嗰、那个，咁佢就谂办法捉后边啲鸡仔。咁、我哋会转圈噶嘛，即系我哋永远都会对住嗰只麻蝇，我唔会无啦啦啊俾个麻蝇去咗侧边，咁佢咪好快掂到啲鸡仔咯。咁就系呢个 concept，
2: 好好啊呢、這个比喻。
1: 系咯，我谂听众一听就形象化晒出嚟。
2: 咁既然讲到一啲手球嘅规矩咧，咁就问多一个啦。嗱，话明手球啊嘛，系咪净系可以用手嘅咧？呢个比赛？
0: 睇下边个球员啦、啊。如果咧守门员嘅话咧，就脚都得嘅。
2: 嗯，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长区嘅球员咧，其实掂到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除咗膝头嗰以下，其实都系合法嘅。
1: 咁如果我不断用大髀控波，一路滴波滴波滴波咁样去前进又得唔得噶？
2: 要好高技术喎、啊，
1: 即系就有啲似朗拿颠奴咁样嘅级数嘅话，
0: 喺个球例上边咧系可以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对于个进攻是很蚀底的，因为呢、哎、我们进攻呢有一个很保护进攻球员的球例呢，就是我们会有个叫自由球的，你当类似 Rugby 那样，那个波真的要在空中被人偷到呢、
1: 嗯、
0: 那个波才是人家的，但如果你中途啊你埋嚟进攻了，我捉停了你按你在地下、
1: 嗯、
0: 跟着他们要斗牛的话呢，个波都系喺进攻嘅球员嗰度嘅，咁、
1: 哦、
0: 只要个波喺进攻嘅球员叫做我哋叫控制底下，即系捉住个波嘅底下咧，你系唔可以喺佢手上面抢个波。啱啱嗰个方法用只脚系咁喺度控住咧，咁个波就系处于未控制嘅状态啦。咁、
1: 哦、
0: 对面防守就好容易偷你个波啦。
1: 明白，明白。
2: 果然系教练啊，
0: 系
2: 我都谂嗰啲偏门、旁门、左度，完全系唔 work 噶啦。
0: 因为我哋已经谂过晒，
1: 慢咗一步，
0: 同埋我哋遇好多，有阵时，比如可能小学啊，或者可能中学丙组、初学嘅时候嗰啲学生咧，可能佢都唔系话打咗好耐手球，佢哋有好多呢啲鬼主意，我哋成日都见到就
2: 谂住转嗰啲罅，
0: 系啦系啦，
2: 唔犯规又得啦，
0: 系啦系啦，
1: 点知原来手球咧已经有套好完善嘅规则。即系杜绝晒我哋呢啲嘅鬼主意。
0: 系啦，
1: 嗱，啱啱咧三条简单嘅问题咧，已经带咗好多嘅手球知识俾我哋啦。咁而家咧就进入呢个喜好二选一嘅游戏。咁你就唔准谂，就要即刻答。
0: 好，
1: 好，第一条啦，你个人咧就比较中意全速冲刺嘅进攻射门，定系热血激昂嘅成功正面防守咧？
0: 一定系进攻噶，因为我系一个进攻嘅球员嚟嘅。
1: 嗯，
0: 防守就换人嘅，所以我唔使防守嘅。
1: 系啊，
0: 系啊，我唔系唔想防守，我都好想参与防守，但系因为我个身形实在太抵受唔住啊。
1: 哦，
2: 所以你有少少速度型同爆炸型嘅。
0: 以前咧都可以话有啲速度型，随住我个体重向上升咧，就个速度都应该冇乜噶啦。
1: 哦，咁就多咗

0: 分力量。
1: 而家就可能经验啊、配合啊嗰度就会好啲啦。
2: 嗯，
1: 系啦。
2: 好，咁我哋下一条啦。平时放假休息嘅时候，你系中意一大班 friend 咁样开 party 去狂欢啊，定系自己一个喺一个宁静嘅空间度放空嘅？
1: 如果你话真系休息嘅话咧，我中意自己一个喺个宁静嘅空间休息嘅，即系可能睇下书啊，听下音乐啊，或者可能出街行下，
0: 动静皆宜
1: 啊，咁样咯，系啊，咁因为都其实平时练波啊，或者可能生活上边都成日对住一大班人。系啦，咁啊，如果真系难得有时间休息咧，都希望可能少人啲啊，咁甚至乎可能揾一两个朋友，咁可能就可以啊深入啲倾下偈啊咁样咯。
0: 再了解你深入啲啦。第三条问题，如果咧你去旅行，你中意节奏急速嘅现代大都会啊，定系慢活又充满艺术气息嘅地方呢？
1: 我都系中意啲慢活少少嘅地方嘅，系啊，因为我觉得咁样就可以去。叫做感受一下當地的文化啦，因為我覺得啊，去旅行如果淨係咁急速啊，即係好多都係走馬看花咧，我覺得旅行嘅另外一個意義咧，就係其實你要擴闊自己個眼界啊嘛。咁其實呢一啲去慢慢體驗一下當地嘅文化，可能一日只係做一件事啊，或者望下啲人喺啲 coffee shop 做緊乜嘢啊，啲人生活喺公園做緊啲乜嘢啊。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对生活会有个反思咯，咁啊会唔会呢个生活其实喺香港都可以做到呢、希望可以带翻嚟香港咧，我会比较崇尚嘅呢一种旅行嘅意义咯。
0: 我哋啱啱个三条问题咧，我睇到 Freddie 有一样嘢，
2: 系
0: 唔知系咪咧？因为平时手球咧节奏比较急速啦，同埋比较多身体嘅对抗啊，咁所以咧你嘅生活都会想有翻啲平衡，就系、是、手球背后。我要宁静啲啊！我要一个好舒服嘅空间去沉淀下自己。
2: 既然我哋初步了解到 Freddie 嗰个性格啦同喜好啦，咁我哋就开始入肉多少少啦。
1: 可以啊。
2: 究竟一开始你系点样接触手球呢个运动呢？
1: 机缘巧合之下啦，咁我入嗰间中学咧，佢有一个好有系统嘅手球队嘅。
2: 嗯。
1: 我本身入中学咧，我系为咗踢波嘅。咁跟住我哋就会喺学校跟队踢波，成日发现咧跟下队咧，手球队就话你攞嚟清场啦，要练波啦咁样啦。
2: 嗰个地位好高喎喺呢个学校。
1: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系有系统训练嘅，嗰阵时成日都有手球队练波嘅，点解咁样？系啦，咁跟住但系细个就唔想翻屋企打机，咁嗰阵时个阿 Sir 就话你留喺个球场都得，不过你就唔可以踢波啦，你打手球。咁我就俾你继续喺个球场度啦。咁嗰阵时，唉、顶硬上啦，就系有得喐就好啦，咁样咯。所以就叫接触咗手球咁样咯。
0: 哦，即系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为咗个球场嘅使用权，因为如果你唔打手球咧，
2: 就冇得用啦，
0: 就冇得用噶啦。
1: 系啊，如果唔打手球就要翻屋企啊，咁就好闷啊。咁啊，唉，不如同啲朋友唉试下啦，掂下手球啦，咁样咯。
0: Freddie， 你系曾经去过巴黎嗰度打手球噶喎？
1: 系啊，
0: 啊咁到底喺巴黎嗰度打手球同喺香港啊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有啲咩分别咧？系咪真系会浪漫啲啊？或者系个节奏系慢翻少少啊？定系点样嘅咧？
1: 如果喺生活角度方面咧，嗰边嘅节奏的而且确就系好似大家认识咁，好似浪漫啲啊，慢啲啊。我哋香港咧。会好快啊，好急速啊，所有嘅嘢
0: 实际啲系嘛？
1: 系啦，咁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其实系关于嗰个社会嗰个结构问题。佢哋个节奏慢，咁你哋就要接受到佢哋嘅办事能力咧，系好慢嘅。即系可能你去开户口要三日嘅。你见佢哋咁多人喺个公园度睇书做自己嘢，咁佢哋就系牺牲咗佢哋翻工嘅时间。你基本上你一日只能够做一件事咯。佢哋嘅文化咧就系佢哋唔会 O T 嘅。
0: 系。
1: 咁我自己个经历咧就系、是、例如啊，我之前咧都喺法国嘅快餐店度做厨房嘅工作嘅咁样咯。问题嚟啦，
0: 系。
1: 当你翻12点钟 lunch hour， 咁你入到个餐厅厨房，跟住你见到出边哇50张飞等紧，跟住厨房啲人踢晒脚，你翻12点嘅。咁咧，可能你都會早少少翻，你11:09就已經喺廚房噶啦，冇嘢做啊！你會點樣做？
0: 如果喺香港嘅話咧，就絕對會主動幫手啦。
1: 係啦，
2: 冇錯，
1: 你就哦，咪做住先咯。反正我都企喺度啦，做啦。點知我一做第一下，跟住咧入邊好忙嗰啲同事咧，就會話：喂 ，Freddie， 你做緊咩啊？

0: 跟住我帮手啦，哇，出边好多人咁样啦。跟住佢话你12点先翻工噶，跟住我系啊，但系我都翻咗嚟咯，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唔使唔使，你喺出边等。跟住咧，我哋就几个人就企喺嗰部打卡机嗰度，就喺度望个钟。跟住佢哋就喺度踢晒脚。咁总之就系12点啦，嘟你就入去帮手啦。
1: 哇，
2: 其实有少少推翻咗我哋现有嘅价值观噶。
0: 系啊，
3: 实行起上嚟系好难嘅，因为你快餐店都有个经理噶嘛，有个老板，佢总要交代噶，但系佢都可以唔理嘅，完全。
0: 佢哋就系按住佢哋个规则咯，即系佢哋个规则就系你翻工打卡，你先可以翻工。
2: 少少按章工作嗰个。
0: 系啦系啦，咁甚至乎第二个问题咯，咁啊，你5点钟你就要收工啦，点知咧4:59:30你收到个 order 要整个汉堡包，咁你就开始整緊啦。你点算啊？
3: 煎咗半跟住跑走係咪？
0: 嗱係啦，咁呢我咪整埋先囉。咁整啊，跟住呢又係有第二个人同事买嚟。
2: Randy 你要做个咩啊？
0: 佢话喂你够钟收工囉，我话得啦，整埋个汉堡包先啦，即係都唔好讲时间啫。即係佢话得㗎啦，你放低啦。跟住我咁放喺度点啊？得㗎啦，下个人入嚟会识㗎啦，见到㗎啦咁样啦。我开头都唔系几信，跟住咧，我做做下就都俾佢哋同化咗，就系、是、原来下一次你发现你翻工嘅时候咧，你一入厨房嗰刻咧，会有个整紧，可能净系放咗一块芝士嘅包摆咗台面，佢哋根本就系成个社会嘅工作氛围都系咁样，咁所以大家都系按住呢个规则，但系调翻转啊，如果喺香港，其实根本就冇可能嘅。系啦，咁甚至乎佢哋如果收咗工咧，佢哋系唔会听工作电话嘅，系啦，咁同埋甚至乎佢哋会发脾气嘅，即系佢话我而家放紧假，你做乜嘢要阻住我个假期？我翻工我就会答你噶啦。
3: 咁你翻到嚟香港会唔会唔惯？又或者有冇尝试过将法国嘅生活带翻嚟香港融入当中咧？
0: 我都有试过嘅，真系，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一啲系好事嚟，咁我觉得不如尝试下带佢入嚟，跟住咁就睇到香港有啲咩嘅即系掣肘啊、困难啊。咁第一样嘢困难呢，如果你系好准时收工呢，如果你个老细未收工呢，咁你就有机会有啲麻烦出现啦，因为你早收工过你老细，系啦。咁但系好彩就系因为我嘅工作呢，就系、是、比较自由安排嘅。咁但系可能有阵时，譬如教波啊，可能你诶够钟。搭正走，
3: 个人明明喺空中，个同学仔跳起喺空中。
0: 跟住总之就系每次都准时，哎00分好，大家埋嚟解散。我嘅好彩咧就系我反而个自由度都比较大嘅，系咁。但系我觉得你要做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喺你工作嘅时间好有效率咯。即系我4至6练波，我4点就要开始计划咗2个钟嘅行程，按住做。咁所以，例如我而家即我自己公司嘅 business 咧，就系教啲小朋友嘅班嘅。咁我就好坚持，就系1个钟，即系总之1个钟，我会教好晒所有嘅嘢。咁下次就下次啦。另外一个外国带翻嚟嘅文化咧，例如星期日即系、就是、你红日，你揾我倾公事咧，我唔复嘅，即系我
3: 会唔会发脾气先？
0: 我唔会，因为我都唔复，可能佢打嚟咁样我。可能会听咯，但系听完我都会同佢讲话啊，我星期一处理啦，希望咁样，但系我唔知道有机会可能其实已经得失咗好多唔同嘅人，咁但系我觉得啊，呢啲一啲位系反而令到我自己个生活好有调剂，就我真系好知道啊，今日我系放假嘅，今日我系唔需要再处理任何工作上面嘅事，我放心放低部电话，我唔使惊个电话半夜响。跟住无啦啦12点有个 WhatsApp 关于工作我就要复，
3: 其实都唔容易嘅，因为有呢个嘅生活质素嘅背后咧，其实首要就正如 Freddie 所讲，你有个妥善嘅规划啦，即系工作时咧你就有效率地完成晒所有任务，先能够得到呢个嘅好处咯，系啊，你先有权去享用呢个嘅即系完全放低工作嘅休息时间咯。系啦，咁啊，倾到呢一度咧，就我哋又知多咗好多关于 Freddie 嘅事情啦。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再深入啲咧，问 Freddie 更多关于手球嘅问题，好唔好？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82点，升377点，上升0.71%。标普500指数报7410点，跌3点，下跌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

人民币6.772，英镑兑美元1.33，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活精彩。
1: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合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连浩新，身旁呢就有梁瑞轩 Hennis 和我们今日的嘉宾香港手球代表队成员谢永辉 Freddy。
1: 我们呢就想问你，当初怎样凭着纯粹为了我想用个球场的这个热血一路打一路打手球，跟住入埋港队啊，中间有冇面对过啲乜嘢嘅抉择啊，或者有冇啲咩困难咁样嘅呢？
2: 当中呢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啊抉择啦。咁反而我会觉得啊，而家望返过去呢，就係因为克服到呢啲困难同埋抉择，可能个成就啊去咗唔同嘅国际赛啊会慢慢去提升囉。咁我觉得係一个好好学习嘅或者令到自己成长嘅经历嚟嘅呢一个。係啦，咁例如可能一开头打手球都係一个好单纯嘅心，即係纯粹鍾意所以想打。咁你打你自然想赢，想赢学界冠军，想赢全港冠军，想代表香港队。咁代表完香港队就想去亚运会，跟住慢慢一路追求追求上去，全部都系一步一步累积㗎喇。咁我自己觉得最大嘅挑战呢，咁其实就系、是我哋手球啦系一个业余嘅运动项目嚟。我哋要面对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呢，就系我哋毕咗业之后我哋一定要应付到自己嘅生活先可以继续去。因为打波只有我哋嘅兴趣而唔系我哋嘅职业。我自己中学毕业嘅时候嘅解决方法就系入大学咯。到大学毕业嘅时候咁冇咯，唔通你话再读 master

0: 查，跟住
1: 一路读落去
0: 咩？咁冇啊，
2: 读到六十岁
0: 系啦，咁冇可能噶嘛。咁系我迫于无奈都要揾份工作。诶，咁我嗰阵时就谂，会唔会有一份工作平衡到做运动员噶，即系可以继续俾我去练波噶？
1: 嗯，
0: 咁嗰阵时就好直接。我就会将我嘅工作排喺运动后面咯。咁第一位就系运动手球。譬如揾工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啊，如果呢份工作系影响到我手球嘅训练，咁我就唔做呢份工作啦。
2: 哦，哇，咁真系好中意先会咁样排、哦。
0: 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喺嗰个 moment 我真系选择咗一份全职嘅工作，我要将工作行先嘅话咧，咁我自己个手球嘅生涯咧，其实都完结噶啦，基本上系，因为系基本上冇可能平衡得到。
1: 当其时你揾到啲咩工作可以配合到你呢个嘅目标啊？
0: 其实我大学咧系读旅游管理学嘅。在理工大学毕业呢，正常可能我的同学就会去啲酒店啊，或者去啲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度做。咁嗰啲工作呢其实就係排间制嘅。咁即係翻 shift 啦。係基本上冇可能就到个时间嘅。佢工时好长。喺我大学嘅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开始做手球嘅教练。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实手球教练呢个收入呢都好唔错嘅。咁但係佢有个缺点，就係佢每日呢得两个钟头返嘅啫。因为呢就係、是、同学仔放学嘅时间。其实到而家都係我最死唔起呢係教波嗰个人工囉。因为你搵唔到一份人工係个时薪啊。
2: 嗯，
0: 是可以咁高的。即是那段时在大学相比，就是可能我返嗰两个钟就等于我个同学返八个钟九个钟头嘅 part time。是啦，当然而家唔会系啦。是咁，但係我就喺度諗啊，如果我会唔会一日入面除咗四至六呢个教波嘅时间，我可以搵多一个两个钟嘅教波时间。咁其实我系等于一份 full time 嘅工作㗎喎。但只不过我嘅工作时间
2: 就短啲，
0: 毕咗业之后呢，其实即系叫做好幸福地讲呢，就系、是、我冇返过一份全职嘅工作嘅。
2: 嗯，
0: 跟住我全部都系咁样堆砌堆砌堆砌出嚟，咁直到而家都系。
2: 虽然你话好幸福咁讲，但同时我觉得系亦都系因为你好努力嘅。你手头上好努力，同埋你好爱，所以你先会一嚟你可以揾到做教练嘅工作啦，二嚟就系、是你先会咁样去用尽唔同嘅方法，我都要逼到时间出嚟去俾到自己去打手球，去教手球咯。
0: 到而家你可能问我啊，你值唔值得咁样做啊？以前咧啱啱毕业出嚟最大嘅挑战咧就系、是、啊拜年嘅时候，啲屋企人问你亲戚，
2: 而家做紧咩啊，仔？
0: 系啊，阿辉辉啊，你做紧咩啊？而家仲打紧波啊？咁样，哇！一听呢句嘢就～好难答噶啦，呢啲大个就会同佢哋讲，系啊，仲打紧波啊咁样啦。跟住，因为我可能自己觉得啊，其实我嘅生活都唔关你事嘅，我又唔系问你攞钱使，我又唔系要养你，咁我自己对自己交代好咪得咯。咁到而家咧，其实都有八年时间，我喺五年前啦成立咗自己嘅公司，咁其实都系关手球事业事嘅。
2: 嗯，
0: 咁而家又叫做啊，稳定咗啊，叫做上咗轨道咁样啦。咁同埋啱啱全运年上一年，咁就啊手球队有一个唔错嘅成绩，喺全运会打到历史性第四名。咁就突然间成个古仔俾好多香港人睇到，而喺亲戚嘅眼中就会哇，原来你以前一直系做紧呢啲嘢噶咁样。跟住我话，其实我哋唔系一下嗰一个比赛真系咁样，其实我哋都系一路铺排到而家，就可以哇，好似翻工嘅时间好有弹性。但系其实我哋都试过一开头第一年嘅时间，我除咗教波，其实真系想揾嘢做都揾唔到。
2: 背后其实都经历咗好多年嘅努力同埋挫折，先而家叫做上轨道嘅。
0: 系啦，系啦，
1: 同埋我都好戥你开心，即系一来啦，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咧，其实你人生你投放时间落去自己中意嘅运动咧，系有回报嘅。第二就系咧，原来做运动系可以唔使再惊啲亲戚问你咩问题啦。一样系可以揾到对自己能够交代嘅收入，即系自己满意嘅生活。我觉得呢样嘢好好鼓舞啊，其实
2: 鼓舞啊，
0: 其实都系噶。因为我自己而家都会成日去做分享啦。我觉得我哋叫做手球队嘅故仔，或者我自己嘅故仔咧，点解可以叫做捉到香港人个心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都系同一个出身，一样读中学、读小学喺香港，一样都系读香港嘅大学。 跟住都系做一个比较冷门嘅运动，跟住去做一步步堆砌咯，有好多唔同挫败啊、成长啊。咁我而家啊去到呢个年纪啦，望翻转头，其实我真系会有好多地方会喺度谂啊，点解我22岁？点解我20岁嘅时候我唔知呢一样嘢咧？如果我知嘅话，咁可能我又可以行快少少。不过其实系唔紧要嘅，因为社会嘅体育风气咧系好咗好多，
1: 系
0: 同埋你见有好多真系业余嘅运动员，佢系真系希望自己系做职业嘅运动员。咁我亦都系超级开心呢样嘢，亦都好想啊！以后大家系会讲话自己嘅职业系一个运动员咯。
2: 啱啱 Freddie 话觉得睇翻啊，原来有啲嘢廿几岁之可以行快啲，我觉得唔紧要，因为你而家嘅故事其实就系俾廿几岁嘅人佢哋睇到，佢哋睇完就知道啊，佢可以点样再行快啲，真系做到佢想做嘅运动员咯。
1: 我相信我哋听众都会有廿几岁嘅朋友喺度 ，Freddie 分享嘅嘢咧都会帮到佢哋。
2: 啊，其实手球港队佢嘅训练日常其实系点呢？
0: 首先咧，我哋港队咧就系、是、我哋其实都系业余运动员嚟，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嘅全职工作。咁就我哋通常因为我哋团队嘅运动啦，我哋就会安排夜晚训练，因为叫做大部分人可能会9至5、9至6呢啲位黄金时间翻工。
2: 嗯，
0: 通常就系一个礼拜练3个晚上，大概练2个钟头多啲咁样咯。咁我哋叫做必须 compulsory 嘅训练时间就系3日咯。
1: 啊，咁我哋又想问一下咧，而家咧始终时代唔同咗啦，咁会唔会而家都有啲唔同嘅装备或者譬如 AI 啊嗰啲，令到你哋训练更加轻松咗或者系有效咗嘅咧？
0: 我哋咧手球嘅训练都有一啲科技去即系帮手嘅，咁就例如可能系测速机啦，即系例如测下个球速系几多，但系其实我哋都唔系话好着重个球速。即系当然个球速快是好事啦。
1: 诶，好奇一问，其实可以去到几快嘅呢？
0: 可以去到120公里时速。
1: 时速
0: 系啊，但系我哋通常射波个距离由出手到个龙门咧，8米左右
1: 可以参考一下咧，我哋入机场嗰条路咧，都系行紧110。
2: 冇错，
1: 系啦，即系快过嗰度嘅车咁。
2: 有另一个好奇有关球速，俾一个咁样嘅波打，仲系咪好痛噶？
0: 系会晕嘅。真系会晕，咁但系啲龙门咧，佢哋就会通常着一啲厚少少嘅衫嘅，即系长袖衫啊，厚少少，即系打中系会冇咁痛。同埋佢哋个比赛个波咧，大家都以为啊，会唔会好似足球啊、篮球咁硬嘅？当然有翻一定嘅仗啊，但系咧又好腍嘅，其实
1: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话越专业咧，嗰啲系反而个波系好腍，好似个弹弹波咁样咧，咁。打落嚟又冇咁痛，
2: 有冇形容一下打中你个身系点样嘅？
0: 你当好似俾人打咗一巴咁嘅，其实都、哦、即系如果个波食得硬嘅话，咁但系当然即系对于我嚟讲就好痛啦，因为我唔会俾个波散中噶嘛。嗯、但系可能对于守门员嚟讲，佢哋已经习惯咗呢样嘢。但系有阵时可能我哋有啲力量好强嘅球员，佢真系射落去，真系成个波印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系一个好伟大嘅工作嚟嘅。
1: 嗯，讲到守门员咧，我哋又好想问啦，
0: 系
1: 即系如果以一个我哋平时比较多接触嘅运动，足球
0: 系
1: 手球嘅守门员咧，其实系咪难守好多嘅咧？因为我见佢哋出营，可能通常就系将个人身体张开，反而就少啲飞扑啊。
0: 即系大家都系守门员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出发嘅角度咧系完全唔同嘅。
1: 嗯，
0: 简单啲咁讲咧，你当手球嘅龙门咧，每一次守紧嘅波都系足球嘅单刀。
1: 哦，
0: 每一次波
1: 好大压力、哦，
0: 系每一次都系每一次，即系而家世界杯好流行啦。你见到手单刀佢唔会飞扑嘅，佢一定系出嚟做咩啊？封位
1: 系
0: 咁，其实手球就系封位，因为啱啱都有讲到啦，佢个波球速咁快咧，你根本用个肉眼睇个波出紧去边度，我先去再做反应咧，系冇可能嘅事。
1: 嗯、
0: 所以咧，我断估嘅啫。我估佢大概射呢个位，但系呢个估咧就系一个好专业嘅估啦，就系我哋会分析到佢个动作，佢只手开始挥啦，哇呢个角度去嗰度啦，我就大概估佢好大机会系射呢个位噶啦，我哋就成个人就去嗰边噶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去到啲力量好强、个球速好快嘅选手咧，咁其实基本上佢掉个波，个波离开只手嗰一刻，其实已经差唔多同步去到个龙门啦。
2: 哇
0: 咁所以其实基本上系好难挡咯。
2: 咁其实手球嘅守门员某程度上系真系用个身体去挡波嘅啫，系。
0: 系啊，用个身体去挡波
1: 嘅
0: 啫。
1: 所以要练嘅首要系咪就系唔怕痛咧？
0: 系唔惊波咯，要系啦，因为你要见到佢哇抹痕晒个人冲埋嚟，好近对住你，但你都要只眼仲系最后一下观察紧佢个动作喺呢度，系啦，佢射呢度啦，我就喐个人过去，即系咁样咯，
2: 痛到
1: 好刺激，
0: 系啊，
1: 明白。咁啱啱讲起呢个即系进攻啦，我见喺社交媒体嗰啲片咧，佢哋好中意搽劲多胶水喺只手度，然后黐住个波，跟住一。掉出去嘅时候咧，好似增加咗个旋定系个黏度。咁到底系比赛嘅时候会唔会咁？定系纯粹课练习落旋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唔系啊，呢个基本上你当系必需品嚟，即系手球擦手胶嘅必需品咯。越黐咁，因为我哋就系靠只手腕咧。其实基本上你越揸得实个波咧，你能够发挥出去个力量咧就越大咯。所以你见我哋个波咧会好黐好黐，甚至乎黐到咧。你将个波放喺条门柱度咧，佢唔喐嘅。
1: 哦，系啊，系啊。
0: 同埋你喺个地下碌咧，佢可能碌一米，佢就停咗喺度啦。
1: 哦，
0: 因为佢就系好黐好黐嘅。
1: 咁变咗你哋就算入波庆祝嘅时候，咪即系唔可以互相拥抱咯，因为只手就黐住对方。
0: 所以你见到我哋啲衫咧，即系如果正常比过赛嘅衫咧，你会见到一笪笪黑色嘅。
1: 解答咗一个迷思啊。
0: 系啊，
1: 我以为系佢哋为咗 show 到个船俾大家睇，所以就加好多好多。
0: 系。
1: 但原来是比赛每个人都要这样做的。
0: 是啊，是啊，甚至乎可以留意一下呢，你可以看看那些人的鞋上面，他的鞋会黏着一张胶布，白色的。胶布上面会有一撇黄色的东西，他们就是直接将手胶黏着在那只鞋上。那到他们比紧赛啦，佢觉得哇个波唔够黏，佢只手唔够黏咧，佢就会黏一黏佢脚上面嗰啲手胶、
1: 哦，
0: 就会即刻擦咯。
1: 好，等我下次留意一下先。
2: 咁既然讲到比赛咧，嗱，咁据我哋所知咧，好多唔同球类运动咧，一队人点都有个队长噶嘛。
0: 系，
2: 究竟手球队，
0: 点
2: 先可以做队长咧？系有冇话有啲需要啲特别嘅能力啊？咁样，
0: 咁通常咧都真系会拣个可能能力高啲嘅球员啦。但系咧，譬如而家我都系香港队嘅队长，但系我嘅能力咧唔系最高嘅。我而家喺香港队做到队长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个年资嘅问题，就系因为我系最老经验，我由2014年开始打亚运会。
2: 咁但系其实系咪队长系都会需要做一啲好似策略上啊？我哋以前细个可能睇戏啊、睇漫画啊，你会觉得啊，队长就系嗰个一呼百应嗱，
1: 指挥大家
2: 系啦，
0: 讲得啱嘅。我觉得喺振奋士气方面咧，即系队长你点都要出嚟讲两句嘢啊！即系有阵时喺啲暂停啊、全队低落嘅时候啊，教练讲完嘢啊，你要振奋下大家。球队士气上边啊，心理上边啊，个队长嘅工作系好紧要嘅。系咁，但系只不过我自己而家咁啱呢个位咧，就系我又系喺进攻上面嘅决策啦，即系要配合大家去谂一啲嘅策略啊、走动啊，又加上我系队长咁样咯。咁但系你话譬如喺防守上面，佢哋都应该有个发号司令嘅人，有主力嘅球员。咁我嗰啲我就唔会参与啊，我就会喺入边加油，你哋守好啲咁样啦，靠你哋啦。
1: 就系振奋
0: 系啦，我就系振奋士气嗰 part 啦。
2: Freddy， 咁我考下你，假设阿 Will 而家系你。守门员，佢而家失咗好多波，
0: 系
2: 佢真系好唔开心。
1: 假设就
2: 假设，假设啫，系啊，阿威应该唔会嘅，阿威劲嘅，系啦。咁你点样振奋佢嘅士气咧？你而家试下，
0: 我话哦，唔使唔开心，打手球系咁噶啦，咁样咯。
1: 唉，但系我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啊。
0: 你觉得边度做得唔好啊？
1: 我觉得成场都发挥得唔好，唔应该有嗰个 mistake 噶。
0: 咁你系咪特登咁样做噶？
1: 咁又唔系。
0: 咁下次做翻好啲咯。
1: 好啊，
2: 其实你是有少少嬲唔到落去噶，嬲唔到自己落去啊。
0: 系啊，喺我嘅立场都是一个成长嚟嘅啫。你唔想，大家都唔想，我都唔想。咁但系你一定要有呢个成长嘅阶段。问你，你系咪特登咁样噶？佢话我唔系特登噶。咁可能喺我嘅谂法就系佢个能力系有啲。唔好嘅，但系我都会同佢讲，你尽力啦，即系你唔想噶嘛。运动嘅世界就系太弱留强咯，我哋都要俾佢知道呢样嘢。但系首先佢个心态系要啊，佢系认真面对咗呢件事啦。 佢要接受到自己嘅不足，咁其实都系一个成长嚟噶嘛。
1: 其实心态更加紧要咯，因为能力有时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控制到，
0: 系，
1: 但系心态其实系可以自发性去改变噶嘛，为咗自己嘅进步。
0: 系啊，
1: 我都好认同，其实心态系更加紧要。
2: 我觉得心态最紧要，唔好太远咯。
1: 嗯。多谢你啊 ，Hennessy。
2: 咁、okay. 其实你都打咗咁耐啦。

0: 哋都有参加唔同嘅赛事啦。咁、我相信咧，其实成就感一定有嘅。
1: 系，
0: 你觉得手球带俾你人生中最大嗰个得着系乜嘢？
1: 带俾我成个人生，即系我自己人生入边而家嘅价值观啊，个成就啊，基本上所有嘢都系关手球事，都几肯定。如果我当初唔系中意嘅时候，我绝对唔会有今日嘅我去出现咯。可能中间有好多唔同嘢，其实系唔关嗰件事嘅，即系例如可能我去咗法国，去见识，跟住哇，成个价值观，成个眼界扩阔咗。但我就系会觉得，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想去巴黎打手球，所以我就见识到，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开咗间公司，所以我就接触咗一啲商业嘅市场嘅技巧，点样去推广，点样做，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做到手球教练，甚至乎而家系受访做同你哋倾偈，我都觉得系因为打手球而令到我有机会坐喺呢一度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除咗成就感之外，我觉得我成个人生都系因为手球而俾我，甚至乎可能而家我会觉得我而家嘅生活模式啊、性格啊，我都觉得系因为手球，我都好见证住啊，以前打手球系好火爆嘅，我都唔明点解啲队友会咁废嘅，我真系细个会咁样谂嘅，跟住到而家会觉得啊。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对身边的队友，应该要用不同的方法，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团队去做得好一点。但是都是因为手球这个媒介，令到我去反思啊，怎样令到自己的人生去继续成长啊，继续去进步啊，这样咯。
2: 好多谢你今日分享咗咁多俾我哋听，希望 Freddy 你可以好快咁样即系愿望成真，将你嘅手球运动推广出去。
1: 好，
2: 多谢你 Freddy，
0: 多谢 Freddy，
2: thank you，
0: thank you。再一次多谢 Freddy 为我哋讲咗咁多有关手球啦，同埋佢自己做运动员嘅心路历程。对我嚟讲 ，Freddy 俾我最大嘅启发咧，就系你做每一样嘢，你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几热爱这件事。Freddy 就是因为很热爱，他选择去揸干他的时间都要继续去打手球。所以大家无论是玩运动啦，定或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都谨记这一点，你是有几热爱他。
2: 而今天跟 Freddy 倾偈呢，同样地都给了一个启发我。而很巧合地都是因为他会成日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特登的？有时咧，我哋向住一个目标进发咧，往往都会遇到好多挫折啦，可能自己会唔小心做咗一啲失误啦。我哋呢个时候咧，真系可以问一下内心嘅自己，系咪特登噶？我哋唔好停留咗喺嗰个自己嘅过失里面，我哋应该记住咗错误俾我哋嘅教训，然后下一次咪改善咯。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快咁样一步一步向自己嘅目标进发啦。
0: 冇错啊！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2: 拜拜，下集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与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及积极，可增进了解，让他与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这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

0: 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嘉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及专业的态度履行司法职责。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今天开会，港大表示，校委会今天开会，会上委员贝西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校委会将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利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遴选校长的工作。港大校委会主席王东胜表示，面对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大学需要积极求变。他与张翔都明白，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由新领袖带领变革。他又说，尊重张翔的决定，并感谢对方多年来对港大的贡献，致力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期望港大能持续发展，继续为香港建设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做出贡献。张翔在2018年7月就任港大第16任校长，带领港大的世界大学排名由2018年的26位提升到今年的11位，是历史最高纪录，而港大的亚洲大学排名也升到第一位。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厅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数字，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87点，升381点，上升0.73%。标普五百指数报7397点，跌16点，下跌0.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1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晚安，我是子瑜。结束了一天的奔波，现在的你正在用怎样的方式犒劳自己呢？是泡一个热水澡，点上一盏的香薰，还是正在耳机里听着我的声音呢？最近我读到了这样一段温柔却充满力量的话，想在今晚送给每一位在爱里摸索、在生活里独立的你。话是这样说的，有人宠你是惊喜，自己宠自己是能力，往后余生愿你有惊喜也有能力。我们这一生好像都在等着那个对的人出现，把我们捧在手心，但是我想告诉你，别人的宠爱像是命运的彩蛋，可遇不可求，而自己对自己的疼爱才是你谁也拿不走的底气。今晚让我们放下对依赖的执念，透过这几首歌重新定义宠爱这件事。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你既有承接惊喜的幸运，更有独自美丽的能力。首先，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一份被宠爱的甜蜜。有人跨越人海来到你身边，把你看作最珍贵的宝贝，这无疑就是人生最棒的惊喜。林宥嘉唱《宠儿》给你听。
4: 包括纷扰，包括纤纤。

梦佳用她微醺的好像在耳边低语的幻妙的嗓音，唱出那一种被爱浸泡成为独一无二存在的幸福感。如果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请你好好珍惜这样的惊喜，如果没有，也请你相信你绝对值得，而且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好的。有些时候惊喜呢不会随叫随到，当身边暂时是空无一人，或者那个人无法完全理解你的疲惫时，你该怎么办呢？他告诉你答案，戴佩妮。

谢谢戴佩妮带来这首《一个人的行李》，他用轻快洒脱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人爱的时候，自己更要过得精彩。买一束花，化一个淡妆，打包行李出发，自己宠自己。这是一种不需要看别人脸色，随时随地都能够自给自足的高级能力。要学会宠自己，往往呢，都要先经历一些没有人宠的孤单，甚至是受伤的时刻。断舍离之后，剩下你自己了。

刚才听过来自杨丞琳这首《山石》，这首歌可以说是唱出了无数人在人生当中的一些蜕变。我们学会了把那些不对等的关系、消耗你的人从生活当中删除，转过身之后呢，你就可以把最好的爱留给自己了。而当你真正修炼出宠自己的能力，你会发觉你看世界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你不再焦虑自己是不是那一个被选择的人，因为你本身就是宇宙。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她的歌声总是带有一种空灵还有抽象，像是从高处温柔地俯瞰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而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已经学会和自己相处的听众。

来自田馥甄，独善其身，先善待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你才配与另外一个对的灵魂相遇。这就是独善其身告诉我们的。在十点半之前，我想把这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你，愿你往后余生有惊喜，也有能力。最理想的人生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吧，当惊喜来敲门，你有开门迎接的热情，不会因为自卑而逃避。当生活归于平淡，你也有独自把日子过成事的能力，不会因为孤单而将就。就好像《笑忘书》歌词里面写的，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18点，升408点，上升0.78%。标普五百指数报7,402点，跌11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

0: 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

0: 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1: 知道啊。
0: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1: 知道呀。
0: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1: 知道啊。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2: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环听世界，思敏
2: 天天
3: 带你聆听世界。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安，我是子瑜，我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说说我的心里话。在昨晚的心里话部分呢，子瑜和各位大朋友说到了，我们要适时地放下父母高傲的身段，坐下来或者蹲下来，和他们在同样的一个生理高度还有精神维度去聊天。当孩子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去判断，认为爸爸和妈妈吃的盐都比你吃的米多，要听我们的意见。如果小朋友在有些情况之下给出了合理的意见还有说法，我们要接受，甚至还要赞赏他。而今晚呢，想着重和你说的就是，其实父母和孩子说出我们的心事并不可耻。你想和小朋友成为对立的敌人还是知心的朋友？如果想和他成为知心的朋友，你就要对他敞开心扉。这其实和我们成年人去交朋友的道理是一样的，当你对他们说出你的秘密时，他们也才会和你说出他们的小秘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有些时候，孩子可能表现出粗鲁或者无理，而作为理智的父母，应该学会避开那些无用的责骂还有争吵。但是我知道这很难做到，对不对？特别是小朋友很没有礼貌的说话，还有一些没有礼貌的行为，你看着就很生气了，怎么可能心平气和，怎么能够去避开这些责骂和争吵呢？但是你还是要完整清楚的就事论事。或许你可以试试这一句话，我们坐下来谈一谈，说说看你现在的想法，可以吗？当我们作为父母，不以自己的权威身份作为靠山，站在公平对等的位置上，不过于去关注孩子说话的态度，而是设身处地地和他进行交流，一般来说都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尤其是当孩子因为误解引起愤怒时，父母对整件事情的客观评论就是一次对话的基础。公平谨慎的处理态度，能够促使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接下来要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对父子呢，他们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交战。尽管爸爸有很多理由可以责骂孩子，但是为了能让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他竟然笑着说：“我们停战。”

0: 好吗？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吧。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2: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2: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2: 当儿子听到爸爸这样说，他突然之间有点不知所措。哦，我刚才是爸爸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不起。什么？是的，爸爸很抱歉。刚才爸爸说的都是气话，你并没有差到一塌糊涂，我只是被气坏了。相信你也不是真的觉得爸爸有那么糟糕吧？啊？儿子显得非常诧异，他有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因为你连续几次的考试成绩都不如理想，爸爸觉得很心痛，总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爸爸没有注意到。告诉爸爸，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吗？
4: 我或许可以试一试取消晚上看电视的时间，重复复习前面的功课，把作业全部都补完。
0: 哦，爸爸觉得看电视并不是主要原因，休息的时候看看电视并没有坏处，补完原来的作业相对就要容易得多。爸爸比较在意的是重新复习前面的功课，这个啊，需要你专心，需要你坚持，不懂就要问。另外，是什么原因使你放弃做完作业呢？可不可以告诉我呀，孩子？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刚才的小故事当中，由于父亲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和儿子之间的冲突就有了转机。因此，对于解决问题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样友好的氛围之下，亲子之间的冲突肯定就能够消除了。我相信这个儿子，他了解到了爸爸的用心良苦，应该会好好学习的，那么他的成绩也应该会越来越好的。事实上，任何时候即使孩子做了错事，父母也需要用公平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如果父母懂得如何先尊重孩子应该得到的权利与合理的对待方式，做出客观的判断，就是轻而易举的。而这样就可以让孩子理解并且接受。在刚才的例子当中，这位爸爸就说了，其实你可以不用取消看电视的，因为父亲也知道劳逸结合，最重要的是他坚持不懈的用心的去把之前不会的问题给解决掉。所以爸爸释出善意，爸爸释出甜头，那么小孩就会觉得你是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的，所以就会接受父母的建议了。父母向孩子袒露自己的心情，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是训练他们如何表达对别人的信任和信心的好方法。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有的父母可能会问，大人有必要向孩子表达自己的过失和不足吗？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向孩子表示出父母的信任。父母和孩子双方是公平的，是平等的，即使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是相互理解还有相互尊重的。这样的举动是在告诉孩子，父母和孩子既可以分享幸福快乐，也可以分担痛苦还有困难。孩子就会感到我们和父母是一样的，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还有信任，我们自由自在，而且拥有依靠。所以，适时地向你的小朋友展现出你软弱的一面，这样他们能够更加感同身受地去理解你。今晚开场也说了，想要小朋友成为你的朋友，请你先敞开心扉吧。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那么我们下期再会咯，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厅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2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对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中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

0: 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852-18-68或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讯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提交网上求助表格求助。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7.1级极浅层地震，在当地旅游的香港人陈小姐表示，第一次遇到地震，地震一刻她在街上形容震感强烈，连站也站不稳，好像机动游戏一样。她之后到了附近一间商店，看见天花板已经塌下，职员指示她离开。陈小姐表示，走到街上不断听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声音，行人路也出现大大小小的裂痕。陈小姐表示，由于自己居住的地方供电和供水都不稳定，所以想到附近商店买水，但已经被抢购一空。居住在熊本的港人 Caro 表示，地震一刻正在上班，和同事逃到空旷的地方，当地人都表示是感受过最强烈的一次地震。他之后尝试致电朋友了解，但讯号受阻。他说，在安全情况下马上回家，开车途中感受了多次余震，回家后看见很多东西都掉到地上，部分已经破损，而饲养的宠物就无恙。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和二奖都没有人中，三奖有142.5注中，每注派彩31000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4、7、14、20、21、30。特别号码34。天气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44点，升332点，上升0.63%。标普500指数报7405点，跌8点，下跌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四二，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5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93点，升584点，上升1.11%。标普五百指数报7437点，升24点，上升0.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聚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五十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说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85218688，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讯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提交网上求助表格求助。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至西港大校委会今天举行会议后宣布，张翔已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

0: 任，而港大将启动全球招聘遴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谢张翔在任期间对大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的事宜，由港大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九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845点，升634点，上升1.21%；标普500指数报7,445点，升32点，上升0.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及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41点，升633点，上升1.21%。标普五百指数报7434点，升21点，上升0.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起，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厅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852-1868。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讯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提交网上求助表格求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

0: 运共同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2点，升662点，上升1.27%。标普五百指数报7446点，升33点，上升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及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即有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程式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38点，升625点，上升1.2%。标普500指数报7436点，升23点，上升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FM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和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豪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豪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是发生白磷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说泄漏的白磷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说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8点，升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系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

0: 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美元，卖出4029.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你识不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29号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陪住你。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91%。

0: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今晚精挑细选一个好正嘅歌单送俾大家，但节目一开始当然都系有首 Carpenters 陪伴大家，之后就有呢三位朋友啦。今日我嘅歌单充满住童年嘅感觉，
1: 年乐趣多。
0: 陈百强，童年乐趣多。

讲到大家的童年，不知道大家会想起什么画面，什么回忆。对我来讲，我的童年是处于80年代，因为我1980年出生。讲到童年的话，一定是一些幼稚园啊，或者小学时候的珍贵回忆。在这里很多谢我的爸爸亲手养大我，小小个还可以去一些的儿童乐园餐嗰啲地方嗰度啊，举办一啲生日派对等等。而今日大家如果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8bit画作，就会见到我抱住我嘅 BB 女小姜蓉喺度睇紧一个好充满儿童乐园感觉嘅一个风景啊。所以一嚟嘅第一首歌有少少取笑自己嘅 ，The Carpenters 嗰首 Your Baby Doesn't Love You Anymore， 令到我好惊。有一日我个 BB 唔爱我嘅话，又会点样呢？所以即刻补翻首陈百强嘅《童年乐趣多》。之后张国荣要出场啦，我拣嚟咗乜嘢歌？讲到我嘅 BB 女，当然系我嘅最爱。

0: 估唔到你同我一样。
1: 是啊，屋企出现了一个小宝宝之后，我自己的人生改变了很多，整个人生都是充满着爱啊。每一晚喂奶啊、换片的时候，我都是处于自己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不过不紧要，最紧要照顾到我的 BB， 非常之咁完美。

讲到半梦半醒的状态，其实无时无刻的我而家都是挂住一样嘢，就是我张床。送给大家有妹姐梅艳芳的歌曲《床啊床》。

本身得我太太是我不变的伴侣，但现在多买我的 BB， 她都是我这世人不变的伴侣。有请小凤姐。

有好多人知，但系半夜三更，其实我嘅太太系抱住我嘅 B B 喂奶嘅时候，会播住我哋嘅呢一个《轻弹浅唱不夜天》。所以喺呢度拣欣妮姐姐嘅《为你而歌》，代表我都喺度为佢播放住我最中意嘅歌曲啊！

成为咗一个人嘅 B B 嘅爸爸之后咧，就会发觉自己细心咗好多啊！因为凭住好多唔同小说嘅一啲 clues and hints， 你都会知道个 B B 想点样啊！所以要理解佢嘅身体语言系非常之咁紧要嘅。罗文啊，身体语言一睇就知个 B B 有。

0: 每一日陪住个 BB 嘅时候，都会喺心里边写低一个日记啊。究竟呢一刻佢喺度做紧咩？呢一刻有冇学识讲嘢？送俾大家有许冠杰歌神嘅《心里日记》啊。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呢排心里边嘅日记喺度谂紧，究竟几时会带到我个女女周围走？飞去边度会有美丽嘅景色？又或者边度有沙滩，等我哋写封爱情嘅信喺个沙里边送俾佢？

0: 系啊，唔单止我，所有嘅玩具，所有我拥有嘅嘢都要送埋俾佢。最紧要就系放住玩具嘅嗰间房，即系我嘅 studio 房啊！我都已经预咗，好快要执干净佢，变成佢间房。不过作为父母，只有一个小心愿，就系佢快速成长，身体健康，同埋日日都咁开心。
1: 轻飘在窗前，
0: 我讲得啱唔啱啊？邓丽君姐姐，
1: 轻轻打在屋檐，
0: 一个小心愿啊。

相信小朋友的心愿是一路会变啊。而家佢嘅心愿只有就系希望我快啲帮佢换片，或者快啲可以俾佢食奶，但系最紧要嘅就系我嘅长路慢慢都会一路陪住佢，长路慢慢伴佢闯啊！但系对我嚟讲，最想睇到嘅就系佢嘅微笑，佢一笑我就会融化了。蔡枫华大哥，你的微笑。

有咗 BB 之后，所有嘢都开心啲，所有嘢都称心满意。去新闻之前，送还俾大家有林子祥阿 Lam 嘅《有了你》，千祈唔好行开。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80年代怀旧金曲夜。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大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是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面。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10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09美元，卖出4024.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1: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大家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7月29号晚上啊，乘坐时光机翻到80年代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啊。今日嘅主题当然就系我嘅 BB 女小姜蓉。大家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睇到有一张8 bit 画作。今日我抱住我嘅 BB 女喺度睇紧一个非常之充满梦幻感觉嘅一个风景啊！

B 女慢慢大咗之后，要教晓佢好多人生嘅道理，包括话俾佢听呢个世界所有人都想做第一。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Tears for fears.

带住小金融，我哋穿越到八十年代啊！当时最红嘅其中一首英文歌曲就有 Toto 嘅 Africa。唔知有一日会唔会带 BB 女去非洲游览下咧？

讲起八十年代，当时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份的工作，当然就是唱片骑师 DJ 的这一份工作。所以自己入行二十几年，由唱歌、主持，去到演戏同埋做一啲歌影视嘅 production 之后，兜兜转转，竟然去到45岁嘅今年就开始咗我嘅 DJ 生涯。但系呢份工一啲都唔容易做，好似今日咁样，我就为大家精挑细选，拣选咗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啲嘅歌曲送俾大家。但系好似寻日嘅嗰一集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就会为大家处理好多好多嘅一啲点唱环节嘅歌曲。当然里面会有一啲嘅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咦，点解我点咗一啲歌你会唔去播啊？其实有好多原因嘅，包括我喺呢度搵唔搵到嗰首歌，又或者根本係一啲版权嘅问题，我哋电台可能播唔到呢首歌曲，但係我都会努力地为大家搵一首 replacement， 一啲我自己心水嘅歌曲去播返俾大家，希望你哋会鍾意。但係无论点都好，去到最后尾我只可以尽力做好我嘅工作，希望做得唔好大家唔会介意，做得好嘅话记得上去留言板度话俾我知啊。讲返今日我哋嘅主题，除咗係八十年代之外，当然就係讲緊我嘅 BB 女。出现咗一个涉石人喺我哋嘅人生里面啊。无论去到边我都唔介意有呢个新嘅涉石宝贝黐住我同我嘅太太。送给大家有林志美姐姐的《涉石人》。

冇错，呢块摄石不断地吸紧咗我嘅心啊！所以好多人都会问我，其实而家多咗一个 B B 之后，会唔会考虑快啲追翻一个？其实呢一样嘢，人生系一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选择嚟嘅。所以无论咩事都好，尤其是生多个 B B 呢啲咁样嘅选择，呢啲嘅决定，真系要想清楚。有我嘅公仔 Anty 关菊英啊，想清楚。

系啊，啱嘅嗰一首歌曲，其实小凤姐亦都有一首一模一样嘅歌曲啊。当年系好兴咧，同一首歌嘅旋律咧，分开咗好多唔同嘅词，就变成唔同嘅版本。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系小凤姐边首歌呢？如果知嘅话，喺留言区嗰度讨论下，话俾我听啊。听到呢一段嘅音乐，我哋今日唔系做点唱环节啊。叫得出轻弹浅唱不夜天，当然我作为 DJ， 我系要好好咁样去平衡，究竟今晚系轻弹定系浅唱多啲嘅。曾经有谂过要唔要喺节目里边自己都高歌一曲，好似我哋嘅欧瑞强哥哥咁样唱翻少少歌俾大家听，但系我将呢个感觉拒绝咗。因为觉得夜晚黑啊，尤其是香港嘅呢段时段，应该有好多嘅朋友一系工作紧，一系想瞓觉，就冇听到我把歌声啦。不过倾下偈系绝对可以嘅，因为呢个系轻弹浅唱不夜天一贯咁多年嚟嘅一个风气嚟嘅。由蔡枫华年代已经开始，1980年同我一样咁大啊，呢个节目。好有缘分啊，46岁啊，今年。星期一嘅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为大家处理好多嘅点唱环节，而星期二就系我自己嘅歌单，带住小姜蓉，带住大家坐上时光机，翻到去80年代。所以每一次一开始都有我最喜爱嘅 Carpenters， 之后有一门三杰啊，我哋见到有张学友，唔系有张国荣哥哥，有陈百强啊，亦都有谭校长啊、梅艳芳啊、徐小凤等等。啱啱提到嘅张学友同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就要等到去下一 part 90年代啦。唔知80年代你哋喺边度，几多岁嗰阵时做紧乜嘢？但系我就除咗喺香港之外，有一段好短嘅时间都去咗多伦多。嗰阵时坐住我妈妈嘅一部红色嘅 Prelude 跑车，坐喺后座嘅我只有个7岁咁大，但系已经开始听住佢嘅 cassette 带播放音乐。当年除了谭咏麟之外，亦都有好多嘅乐队啊，当然亦都有以下嘅呢一队嘅歌曲。最中意呢啲充满住80年代 synthesizer 嘅配乐，听到呢阵除都知道系 Raiders 嘅歌曲。某月某日，你喺度做紧咩？

DJ 嘅呢份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啊！好多人都以为净系坐喺度播下歌就系咁简单，但其实播放歌曲嘅背后有几多嘢要做，你哋又知唔知？喺我面前而家有非常之多嘅掣，非常之多嘅仪器，最紧要嘅就系一部好大好大嘅 database。呢度摆放住有好多好多万张嘅专辑，好多好多万首嘅歌曲。而呢啲嘅歌曲系随住好多好多年，由七十几八十年代开始，大家每一位嘅歌手或者唱片公司 send 一啲嘅歌曲嚟到电台度，要派歌嘅时候留低落嚟嘅一啲宝贝。但呢个世界有好多嘢系唔可以乱做嘅，包括就系播一啲冇派过台或者呢度 database 冇嘅歌曲。所以点解我话呢份工作唔易做呢？有阵时有好多歌曲自己好想去揾，自己好想去播，或者有好多嘅朋友点唱嘅时候叫我一定要播呢一首歌。但系如果我揾唔到或者冇得播嘅话，我都实在真係冇办法。其实我自己都好想播。但系好似啱啱嗰首歌曲咁样，相信人生好短暂，有一日老化諗返之后，某月某日我喺度做緊咩，我只会记得自己喺个 DJ 台呢一度喺度播緊好听嘅歌曲俾大家。同埋喺度为大家读出一啲嘅来信，分享緊大家嘅一啲心事。送緊一啲嘅情感，或者怀缅緊一啲已经离开咗嘅人，为大家舒缓你哋嘅压力，呢个就係我嘅使命。唔係单单讲几句说话，帮大家讲下一啲 Happy Birthday 咁简单。

所以喺度今日为大家解释清楚之后，我都唔希望自己讲太多，我亦都选择咗唔再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同大家倾太多偈。因为我选择咗只系专心做好我嘅工作，继续为大家播放最好听嘅歌曲，希望大家唔会介意，希望大家继续咁爱护我，鍾意听我嘅节目。

下普通话，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节目也在普通话台有播放，所以人生非常的短暂。刚刚那首歌曲名字是某月某日某月某日，究竟我在做什么？只是记起做 DJ 这一段时光已经足够令我一世回味。送给大家有太极乐队啊，一世回味，太极乐队的一世回味啊。

味嘅，除咗有做 DJ 嘅呢份工作之外，当然就係我哋今日主题，就係、是、做爸爸嘅呢一段日子。所以有好多嘢，其实做父亲最紧要嘅就係教好自己嘅 BB。有一日一定要同佢讲清楚呢个世界系点样嘅。唔系所有嘢都咁粉红色美丽嘅。最紧要就系心态，最紧要就系要同自己嘅心比赛，唔好同人哋斤斤计较。做好自己比一切都紧要，和自己的心比赛。Beyond。

鍾意 Beyond 嘅朋友一定知道呢首歌嘅广东话版本係边首歌。知道嘅朋友喺留言区话俾大家听。我亦都知道好少人会播 Beyond 嘅一啲普通话歌曲。所以我今天特别挑选了这首和自己的新比赛送给大家。小江编辑江文杰就是我的名字，今天是我做 DJ 的第五个月的开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可以播放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外，就是处理大家很多的一些点唱，为大家读出很多你们的来信，还有你们的心事，还有你们评歌记忆的一些情信。哎呀，做 DJ 一啲都唔简单，适逢就嚟去到我做 DJ 嘅第五个月，希望我会继续做好我份工作，最紧要嘅系有你哋嘅陪伴，继续陪伴我，我就继续会做好我的工作。因为这个是我

想。我是 DJ。是不是啊，歐瑞強哥哥。

女子组合非常多，尤其是系二人女子组合啊。当年都系兴两个人多啲，梦里天地 Echo

喺去我哋新闻之前，送埋李丽蕊嘅《害羞的女孩》俾大家。希望我嘅 B B 女小姜蓉大个咗都会怕怕丑丑，因为咁样可爱啲。

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卢坚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49美元，卖出4,02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七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喺呢个7月29号啊，凌晨啊4:10嘅时间，陪大家一齐重温80年代嘅一啲经典歌曲啊。系啊，听咗一段含情脉脉嘅音乐，又知道我要讲下心事嘅时候。不过先嚟报报天气先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0%。上一 part 讲到少少点解 DJ 系我嘅梦想嘅呢一份嘅职业啊，当然最紧要嘅就系呢一个节目对我嚟讲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嘅嘢。除了可以为大家播放一些心水的歌曲选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大家抒发一下你们的情感，尤其是你们长篇大论地去写一些点唱的故事，告诉我旧时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心事想分享，我就最喜欢。但是想点唱的朋友，记得我的节目是在星期一的夜晚，即是星期二的凌晨，即是昨晚的倾谈点唱不夜姜那里，我才会做点唱。今天是不会播放点唱的歌曲，全部都是我带大家和小姜蓉坐住时光机重温80-90年代的歌曲。讲到80年代，我最喜欢的有以下这一个组合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应该当年有随住呢首歌嘅节拍喺度扭腰跳舞啊 ！Wham,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听完 Duran Duran 的 Wild Boys 之后，我们又倾下偈。当然倾返的主题都是今天围绕着我做爸爸和一个 BB。想起生了个女儿就开始担心第五时会不会遇到一些 Wild Boys, 狂野的男仔。所以去到翻工嘅时候，其实夜阑人静，我都系好挂住我屋企嘅 B B 女。唔知大家翻紧工嘅时候有冇挂住自己嘅屋企人呢？所以今日拣嚟嘅歌曲好多都系同我嘅 B B 或者我自己嘅心态有关嘅。嗰度八十年代，我哋仲有好多嘅乐队同埋组合同埋歌曲仲未播放。想听九十年代的朋友就要继续等等，因为我们一阵间先会再次坐上时光机去到九十年代四大天王的年代。不过现在我们有三只草蜢。讲好了，每首歌的歌名都可能跟 BB 有关。而今天也会播放一些华语的歌曲版本。这首歌叫《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唔记得换片片，搞到你屁屁红咗，宝贝对不起。冲奶冲得唔好冻咗，宝贝对不起。唔小心洗碗大声咗少少，吵醒咗你，宝贝对不起。仲会对不起我自己啊！

讲到话同 B B 讲对唔住嘅原因有好多，尤其是呢排佢啱啱踏入咗两个月啦。最痛心嘅就系要喺晏昼叫佢唔可以食完饭之后瞓觉。

因为如果日头瞓得太多，夜晚黑当央嗰个就系我同太太，所以不可再睡眠啦。喺晏昼一定要等佢夜晚黑瞓得好啲先至得啦。小虎队不可再睡眠啦。

无论我的小姜蓉大个咗变成点都可以。当然如果佢想成为一个爱跳舞的少女，我一样咁欢迎。麦洁文姐姐，爱跳舞的少女啊。

劲歌热舞啊！当年除咗有麦建文之外，男人嘅代表有以下嘅呢一位朋友。张立基啊 ，My Baby。

其实讲到快歌呢位朋友，你唔会谂佢唱快歌，关正杰《长夜里》呢排《长夜里》都系喺度喂紧奶、换紧片噶啦。

0: 八十年代有好多嘅改编歌曲嚟自日本，
1: 我永远也是甘心的。
0: 呢首系嚟自《安全地带》，
1: 暗自记起，
0: 唱紧嘅就系蔡国权啊。
1: 你
0: 蔡国权啊，
1: 拥抱一起，
0: 谁最爱你？

早排我揸紧车翻屋企嘅时候，无端端谂起我嘅 B B 女有一日要出嫁，谂起佢出嫁的清晨，我嘅心情会系点样？我喊咗出嚟，系咪好傻啊？周慧敏，出嫁的清晨。

当然做了爸爸之后，有时都会想回自己的青葱岁月，时间真的过得快。不过话快，同我啲朋友比较嘅话，我已经算迟，因为有啲朋友廿几岁已经做咗爸爸，我四十几岁先至做，都算系享受咗好多嘅人生。王海勤。

新闻之前，我哋听听杜德伟嘅夜半一点钟。当然嚟紧系凌晨五点钟，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会陪住大家去到90年代。想听四大天王年代嘅朋友，千祈唔好走开。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

0: 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发生白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轮弹弹头出现白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话泄漏的白轮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话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关外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昨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外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外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外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39美元，卖出4,029.33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7月29号嘅5:09，室外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30。我哋好快就已经去到90年代，不过呢个时候仲有两首英文歌想介绍俾大家。80年代播咗咁多歌曲之后，冇可能唔播下 Madonna 同埋 Michael Jackson。先嚟有 Lisa Bonita， 跟住有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by Michael Jackson。

呢一刻我哋搭上咗时光机，我哋开始离开八十年代。终于喺5:17嘅呢一个时间，我哋要去到90年代。等待住我哋播放嘅歌曲，当然有四大天王啦，就由呢一首开始。炎炎的夏日，我们有夏日 Fiesta 刘德华。

刘天王之后，我哋有张学友啊，歌神送俾大家，来来回回，我非常之中意嘅一首歌。

欣赏完歌神的歌声，我们有舞王的出现，但是选来给大家的不是跳舞的快歌，反而是一首浪漫的情歌。我在90年代刚刚开始十几岁的时候，有感情这件事出现，爱上了郭富城的这一首《想你每分钟》。

四大天王仲有一位未出现啊。送给大家有黎明黎天王的《我来自北京》，这首歌一定要用普通话来介绍啊。我来自北京 Leon。

时间嚟到5:33啊，又系回到现代介绍新歌俾大家嘅时候 ，Amy Low 嘅《蓝焰》。

0: 跟住介绍俾大家有 Jelly Wong 嘅下个身份。
1: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慰问。

嚟到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尾声，介绍俾大家最后一首歌系 Benson Boone 嘅《The Time of My Life》。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日本熊本县寻日发生 7.1 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道丁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当局正是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然有几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

0: 但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0,000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祖苗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经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说，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了下来。又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游一个旅行团在地震的时候，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27.12美元。

0: 元，卖出403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嘅6:08嘅早上，今日系2026年嘅7月29号星期三，农历咧就系6月16嘅早上嚟嘅。今日见到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天气喺早上嘅时间咧可能都会飘忽不定啊，咁大家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喺直播室入边，咁啊有香港电台嘅白元浩节目主持人啦，咁啊另外你收听紧嘅就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我们人生里面，不是每一天我们都是一定是会赢的，有时我们都会输，但是只要我们永不言败，还有最重要记住一件事，是享受的过程，尽情这样去到享受，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原来我们都已经会得到比我们预想之中的结果更加珍贵的事物，因为我们想要更加好的结果的话，它一定会在过程，我们追求的过程之中出现，所以永不言败，势不低头是非常之重要的。

0: 一首嘅作品，郑少秋誓不低头。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啦，咁啊当然有揭揭报纸啦，咁啊其中亦都有啲讲到咧，就系近日啊教资会亦都公布咧2024-25。咁啊，学年度嘅时间，本港八大资助大学嘅学士课程毕业生就业嘅情况一个统计调查。咁啊，数据显示上年八大毕业生整体平均嘅年薪录得咧就2% 嘅增幅，达到咧就33.6万元噶，折合咧就月入大概28,000元。咁啊，整体就业待遇走势温和向好噶。不过高薪龙头嘅香港大学毕业生年薪咧就按年微跌0.3%，去到40万元。医科、牙科同埋护理科嘅毕业生仍然系最有前途咁讲，毕业生平均年薪按年微升2.6%，至到55.4万元噶。另外，八大失业率咁啊，亦都下跌0.2%，去到2.2%嘅低位。但系同时就业不足咧，咁亦都按年上升1.9%，去到6.1%噶。整体大学就业格局咧，可以话系稳中有挑战咁讲。稳中有挑战，咁当然寻日嘅时间啦，咁大家都会知道香港剑击队咧，咁亦都出战啦。剑击世界锦标赛28号嘅时间，寻日亦都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咧上演男子花剑团体赛。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咧就发挥非常出色噶，喺32强一直跻身去到决赛。今日见到佢哋途中咧，咁啊不断咧就系打上去。例如亦都有对过32强对澳门啦，16强咧比利时，今日继续8强匈牙利，4强对美国，决赛咧就系对意大利噶。主场出击嘅港队同埋争取卫冕冠军嘅意大利队咧斗到最后一刻嘅时间，今日可惜蔡俊贤咧遗憾失分啦，最终咧主队以44-45咧就落败，获得亚军噶。咁但系仍然创出咗港队剑击队喺世锦赛团体方面最好嘅成绩。咁啊，四位嘅剑手啦，佢哋赛后同现场嘅观众啦，咁啊，亦都真系有啲互动，咁啊，得到大家嘅欢呼声同埋掌声。咁啊，希望佢哋都系继续努力啊，咁啊喺自己嘅剑击上面啦，或者继续都系为港争光。随后都系睇埋一连5日啊，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啊，喺寻日夜晚亦都咧就系圆满落幕啦。主办方暂时录得咧就历届最高嘅单价成交项目啊。咁啊，其中一件咧就系关于蜘蛛人嘅限量版摆件啊，成交价咧就系25万元噶。咁啊，寻日亦都另一个亮点啊，就系一班嘅叫做乐龄人士进行 cosplay。咁啊，活动因为上年就获得好评啦，今年扩大规模啊。咁啊，大概16名50岁或者以上嘅乐龄人士参加 cosplay 嘅课程，寻日终于学有所成啦，即心打扮成为不同动漫人物嘅角色，好有自信咁去到登场。工作人员亦都话到啦，活动希望推动跨世代共融，乐龄人士十分愿意学习新嘅事物，亦都咧就好想同年轻人有多啲嘅互动，所以佢哋扮出嚟嘅动漫人物亦都系惟妙惟肖嘅。

一首作品《愿你知我心》。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二十分，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7:30。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2: 来到星期三的晨光成语百科，但是之前都跟各位听众看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就现正生效。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出自孟子的语录之中。在战国时期，魏惠王就因为接连在战争之中落败给齐国和秦国，令到他们国力就大损了。于是乎，他们就向孟子请教了，有些什么是振兴国家的方法呢？孟子呢就没有像孙子啊那些传授兵法，反而提出了一个出人意表的观点，就是他就说到了，你应该行仁政。什么叫仁政呢？仁政就是省去一些刑罚，税率也都不要那么苛刻，等百姓可以就是尊亲爱幼，安心耕作，国家呢就自自然然就会强盛的了。他更加说到，到了那时候，就算让百姓拿起木棒，也都能够打败身穿肩甲利器的秦楚大军。因为残暴的君主陷害百姓，令到百姓恨不得他们要灭亡。而仁政就是君主爱护的百姓了。百姓也都非常之愿意呢，甘愿为他去到效命。这些就是所谓的仁者无敌了。当然要做到仁者无敌非常之难的。这个道理其实也都非常之有趣。真正的无敌其实竟然间并不是将武力啊，用武力去到令到天下人呢就折服，亦都不是用武力打低天下间所有的人。竟然间呢就是用仁德去到赢得人心，让人根本就不想同你为敌。所以说真正的勇者原来不在于刀剑有几锋利，而是在于内心的正义和慈悲的。在今日我们的生活上面啊，未必呢就我们不会有国王的，我们住的国家没有国王的。但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都有我们的老板啦，又有一些不同的人士啦，可能是我们的上级等等啦。有没有人都是用这一招方法，仁者用仁义去到同人相处呢？你又有没有发觉，原来用仁义同人相处的人的而且确是有他自己的亲和力，而身边的人也都越来越不愿意同他去到计较，好想去到帮忙他。所谓仁者无敌，讲其实就真的很容易，但是在无论哲学上定人情上，要做得到孟子提出这样的道理的话，其实都相当之大的学问的，一定要懂得收自己的心才得的。希望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位仁者带领着大家一起无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短期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朝早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个钟大约系70公里的强阵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

0: 增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说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企业所属的船只不被允许通过海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六点三十四分，嘿，六点三十五分啊！七月二十九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刚才有小白陪住大家，而 V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嘅里面。喺呢个时间都要同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小白，我都知道你中意运动啊，我都中意运动啊。我知道你有同仔仔系有一齐去行山嘅，系嘛？
1: 嗯，少啲啦，嚟紧希望多翻啲啦。
0: 哦，因为升中啦，系咪啊？
1: 唔系啊，因为佢哋转战咗去球类活动啊嘛。
0: 唔系，咁假日嘅时候可以同你一齐去。
1: 假日嘅时候咪佢哋要去踢波或者球类活动咯。
0: 吓、啊，一到放假就系咁噶啦，但系踢波你侧边睇啊。
1: 去哦，
0: 佢唔系同你一齐。
1: 我突然间谂起黎明一首歌曲，
0: 咩、
1: 孤单的人，孤单的我。
0: 我以为嗰个歌名系孤单的人，孤单的过。
1: 然后只能够同佢讲一句：愿你今夜别离去。不过点都好，都对不起我爱你。
0: 诶、欸，你由细 train 佢踢歌、哦，
1: 唔系我自己踢嘅啫。
0: 我知啊，但系你可以教佢咯。点解问你同仔仔系咪有一齐行山呢？我而家就因为同我爸爸，爸爸应该话爸爸引导我去跑呢一个嘅马拉松咁样嘛，其实都未跑到真系真真正正嘅马拉松，我都系跑到十 K 啫。咁但系咧，其实最近咧，我就有同爸爸。

0: 大家一起去做一些重训的 training 啊。咁点解会想做呢个重训的 training 呢？因为在跑步的里面，
1: 就是你孭住爸爸重训啊嘛。
0: 我同爸爸一起去参加咗一啲出面啲重训班，系、啦，有唔同仪器嘅，我哋唔需要孭住爸爸，我应该孭唔到佢，我就算孭到咧，我都企唔到起身。咁、但系咧，

0: 到的 pat pat 位啦，可能是大髀位啦，可能是小腿的肌肉啦，原来某程度上呢对于我们跑步呢是有帮助，令到我们可以怎样运用其他不同组织的肌肉呢，来到令到我们跑得更加轻松，又或者不会跑伤这样。咁因为去到做了重训之后才发现，哇，原来我平时是没有用过这些位置的，原来可以用到架这样，或者平时是不懂得用这个力这样。咁所以呢做重训呢的而且确是可以令到呢跑步的时候，甚至乎平时行路的时候呢，都真的咦好像劲啲这样。咁最近呢就喺呢一个嘅新闻里面见到啊，有喺我哋香港嘅一位男子再加80岁嘅妈咪呢去咗印尼参加最近好流行嘅体能赛。咁参加咗呢个体能赛之后呢，佢哋唔单止就係去参加，佢哋更加喺嗰一个嘅组别里面呢成为咗冠军。
1: 哇，唔犀利。
0: 係啊，佢哋呢係打破咗年纪大机器坏嘅迷思啊，因为佢哋两个人加埋呢係83岁㗎啦。
1: 嗯。
0: 哇，好厉害！咁、那个仔仔咧就同即系报章分享啦，就话最初咧只系同妈妈讲话，哎，我哋去参加一啲亲子步行嘅咋，8公里嘅咋咁样。咁妈妈咧就以为啊普通散步啦咁样。点知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先知道咧系要搬沙包啦，先知道原来系咁辛苦嘅。咁原来咧佢妈妈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系经常咧系徒步去啊，唔系经常，曾经系徒步南。云南行到去长沙嘅，咁所以其实佢本身有个底子喺度嘅，即係都喜欢去行路嘅咁样。
1: 即係可能我老咗突然间参加呢个比赛，跟住啲报章就引述
0: 就访问你啦咁样。
1: 哦，原来佢细个年轻嘅时候都有玩过啲爬山比赛嘅咁样。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就喺儿子嘅鼓励之下呢就能够顺利完成呢个各个比赛啦。咁佢喺赛后都有话个妈妈话，哎，行路呢真係轻松咗好多啊，体能呢就係明显改善咗啊咁样。咁所以呢就觉得哇真係完全证明得到年龄呢从来都唔系界限。甚至乎我哋寻日都有讲啊，其实老友记有阵时就系觉得，哎呀唔好喐咁多啦，我而家啲筋骨唔系咁好啊咁样。好容易呢喐得多呢受伤啊。反而其实就系唔好觉得自己喐得少就为止对你嘅身体好。其实喐得多对你嘅身体肌肉啊骨络啊，所有嘢咧都系再会好啲，因为有个锻炼喺度，预防一啲肌肉嘅流失，甚至乎咧失平衡变差。咁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再觉得，哎呀我喐唔到噶啦，行得多咧我攰噶啦，千祈唔好俾藉口自己，唔好俾个界限自己。人生咧系充满无限嘅可能嘅。咁啊呢个仔仔咧仲话，其实同妈妈一齐去参加呢一个嘅体能赛咧。比传统一起去饮茶咧，嗰个回忆开心度仲大啲添啊！咁啊，讲起运动啊，细细个嘅时候啊 ，Vicky 啊，一定会喺呢一首歌里面咧有啲健体操嘅，希望大家朝头早都跟住喐下啦。

0: 有冇跟住一齐跳？嚟自 Village People 嘅 YMCA 6:43，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啊，好唔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稳定，大家就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早上嘅晨光百科要问一问小白啦，又平时你去旅行嘅时候会唔会瞓唔着噶？又或者唔喺自己熟悉嘅环境之下去瞓觉，会唔会瞓唔着？即系嗰啲三宝床
2: 啊！我谂好细个会咯，
0: 嗯，
2: 即系几岁嗰阵时
0: 啊，吓
2: 十岁以下咁样，可能都有机会。
0: 大个就唔会啦，
2: 唔会啦，
0: 嗯，就会好安心啦，
2: 系啊，好安心啊，系啊，因为就算未翻工嘅时候，即系都仲系在学时期嘅时候，即系都有周围去啦，
0: 嗯，
2: 都冇啦。因为知道睡眠好重要，
0: 嗯，咁都系好事嚟噶。咁究竟点解有一啲人会觉得啊，去旅行啊，又或者去到其他地方会瞓唔着？
2: 因为三宝床
0: 系啦，系咪就系因为三宝床咧？系咩嚟嘅咧？系咪就同我哋嘅心灵有关？
2: 有啲人话咧，一定要开灯先瞓得着噶嘛。
0: 系啊，哦，呢嗱呢一个我就
2: 壮胆咁样咯。
0: 哦，即系去到当地系咪啊？
2: 但啲人有冇谂过，如果你开咗灯，突然间熄，其实咪仲惊？
0: 我又冇諗過你呢一個嘅諗法喎，我唔得㗎，因為我係開燈瞓唔到嗰啲人嚟，所以我點樣都係一定要熄燈瞓，
2: 嗯，
0: 又或者其實我都唔會有三寶床呢個問題，我去到邊度都瞓得到，所以都我唔能夠作準撞準。咁究竟點解會有陣時係瞓唔到呢？係三寶床啊，定係還是去旅行覺得啊係咪因為興奮瞓唔著啊？原来不是只是跟我们的心理有关，是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的，
2: 嗯，
0: 特别就是跟左脑有关。原来这种的情况它都有个学名叫做第一晚效应，就是跟我们的大脑活动模式有关，就是跟一些熟悉的环境啦，一些陌生的环境啦都有影响的。这个研究呢就说了，原来当我们去到一个新又或者陌生的环境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右脑呢是会正常休息的，但是左脑呢就会保持住一个警觉性，保持呢个警觉性嚟做咩呢？就是保护自己。咁所以呢，当我哋呢个大脑活动模式即係启动咗之后呢，就会令到我哋好难入睡啦。就算你真係点下床咁样，你最后真係瞓得到觉啦，都好难进入一个深层嘅睡眠嘅。咁所以有啲人话陌生嗰个咩三宝床係真係有呢回事嘅，就叫做第一晚效应啦。咁可唔可以改善嘅呢？咁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只要你去旅行，又或者去到啲三宝嘅地方，你想真係瞓得好啲嘅，就带上自己嘅枕头，甚至乎呢带一啲你熟悉嘅气味啦、质感嘅被仔呀、毛巾仔呀，就可以成功欺骗你嘅大脑，唔係安抚你

0: 心灵呢、个报告吓，唔系话令到你嘅心咧，好似瞓得好啲啊，或者有个熟悉嘅感觉，系要欺骗我哋嘅大脑，咁就可以减低咧我哋嘅左脑个警觉性，不断咁样去活跃啦。咁又或者咧，可以揾一间同自己睡房比较相似嘅酒店，即系假设个间隔差唔多，都系个床系。偏向窗口嘅，咁可能揾翻嘅酒店咧，都系同自己屋企嘅睡房差唔多样，咁样咧就可以保持得到，令到我哋嘅大脑咧有放松嘅感觉，有相似嘅感觉。又或者可以喺瞓觉嘅时候咧，就系、首先冲个热水凉，咁样冲个热水凉咧，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睡眠。又或者咧，去播放一啲你平时听开熟悉嘅声音，假设。我屋企附近咧系近呢一个马路嘅，咁你可以尝试一下播啲
1: 真系把鬼，
0: 播啲车嘅声音，又或者你喺屋企，我哋住村屋嘅，唔好笑住个报告真系咁讲嘅，住喺村屋嘅多雀仔嘅声音，又可以播翻啲雀仔嘅声音，又或者咧啊，原来白噪音对于你嚟讲系有平静嘅感觉嘅，又可以播翻一啲白噪音嘅声音。
1: 即系如果屋企成日打麻雀嘅，就揾翻嗰啲打麻雀嘅白噪音声。
0: 系啊。呢、这个唔知啊，麻雀唔知啊。你首先都要有麻雀，你平时都系听开麻雀瞓咁啊可以啦，或者咁如果你平时唔系听开听住嚟瞓咧，咁我唔知得唔得啦。咁总之就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旅行嘅时候有一个放松休息嘅时间，因为喺旅行嘅时候都可以令到我哋认识自己更加多。希望你哋下次去旅行嘅时候都唔会有呢个三宝床嚟到影响啊！

0: 6:51，52分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刚才又听过嚟自杨千嬅嘅《自由行》，而家出边气温26度，今日咧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记得带遮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系啦，喂，嗱，呢个虎皮兰又系非洲噶，
3: 来自非洲嘅南部咯，
2: 哇，
3: 啊、西部 sorry，
2: 唔怪之得你虎皮兰，
3: 你成日问我嘅
2: 吓、
3: 啊，有冇香味？
2: 有香味，非洲嘅花都有香味啊！
3: 其实佢本身咧系虎皮兰系叶嚟嘅，咁、啊、我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其实你喺网上面成日都会见到噶，喺 IG 嘅 Pinterest， 咁佢系一块好厚好大嘅叶。咁大到咧，我都唔知點講，即係通常坐地嗰啲植物嚟嘅。
2: 哇！咁都幾大喎。
3: 啲葉嘅 size， 啲人成日問幾大，其實可大可小嘅。細嘅可以係即係你前手臂咁大嘅又得啦，或者係可以坐地嘅咁高亦都得嘅。咁佢係厚嘅，佢每塊葉都一塊好大塊嘅。咁係暗綠色嘅。咁佢硬嘅質地啦，係硬嘅，即係剝你嘅頭痛嗰啲啦。咁佢係揀，佢每次可能三四塊，同埋直立嘅，好直嘅，企得好直嘅。咁、
2: 哦、
3: 三四塊擺喺個盆栽裏面嘅。
2: 我見到佢樣咧都非常之靚，其實因為
3: 好型啊，其實佢發葉咗兩隻色。
2: 係啊，我啲人又要形容一下先，佢嘅葉咧其實係好似一個咧冇劍柄嘅劍一樣。
3: 唉，好犀利啊！我都唔知点讲头先，
2: 系
3: 系
2: 系咪好似啊？冇剑柄嘅剑咁样咧，就有大我呢个盆栽上边咧、啊，就见到系五六块啦。咁呢啲嘅好似剑身嘅叶咁样咧，佢就树高咗，都几高嘅。咁啊，头先刚刚就形容咗个长度啦。其实系咪多就眼睇都系两尺噶，两尺几嘅高度。咁然后咧，佢就深绿色嘅叶，不过咧喺佢侧边嗰度咧就变咗好似系有两边咧都系淡黃色嘅，就好似個劍鋒嗰個位咧，側邊啊，即係中國嗰啲劍鋒嘅位咧，就係、是、淺黃色、淡黃色嘅，咁啊令到黃色咧就包住咗呢個深綠色，咁我覺得咧都幾靚，因為佢嗰個綠色咧直接望落去中間嘅時候，仲見到有條軸啊，即係葉嗰、那個條軸啊，好似樹枝咁樣咧，嗰條咧就特別深綠色嘅，咁你令到成個葉咧望落去真係好似一把劍，同埋係有層次嘅望落去立體咁，相當之足夠。
3: 係披針，我想講咧就係話咧，呢啲咁嘅葉一定大塊，你先會做到咁多，即係見到嗰條你話嗰條脈喺中間嗰條。同埋咧，點解佢叫虎皮蘭咧？因為佢有少少似老虎嗰個斑紋、
2: 哦，
3: 所以又咁樣得名嘅。
2: 咁講翻呢一個成把劍咁樣，你話佢有香味喎、哦？
3: 其實翻香味咧就唔係喺塊葉出嚟嘅。
2: 哎呀，我仲諗住喺塊葉嗰度出嚟添。咁點啊？
3: 又逼咗你啦！
2: 就係、是、你啲香水倒落去啊？
3: 唔係，因為咧佢春夏嘅時候咧係佢嘅花期，即係呢塊葉咧好多有啲葉咧其實佢主力係一個葉嘅植物啦，但係佢係會生花，可能係細細地嘅花喺側邊嘅，係、
2: 哦、
3: 佢春天夏天嘅時候咧就會生啲花
2: 嘅。咁、哦、我明啦。
3: 嗰啲花有香味，所以唔會太大。
2: 即係好似我係晨光嘅主持一樣。
3: 係。
2: 但係可能主力我係負責聽電話嘅。打俾聽眾嘅，跟住咧又做好多唔同嘅 backup 嘅咁樣。哦，
3: 你簡直係周 anywhere 啦，又出又入咁樣，即係室外室內。
2: 咁呢個都幾特別喎，即係佢又有花，又要按照翻四季去到有唔同層次咯，咪真
3: 係。但係啲花咧又唔好大嘅，可能細細細，
2: 滿天星咁樣，
3: 有啲味咯。
2: 佢啲花有味嘛？即係你咁講。
3: 係啊，花香有種甜味淡啊，但係唔係太濃嘅。
2: 貴花
3: 咁樣。花味咯，桂花好远好远啲，所以好难唔可以咁样讲，咁、就会影逼到啲听众啦。即系有啲花香味，普通花香味啦。
2: 咁但系佢就系要有花先至有香味，即系如果佢冇花嗰排咧，就发觉佢点解冇咗啲味嘅咁样。
3: 系啦，咁如果佢个花咧就系白色嘅，咁但系大家主要欣赏嘅时候都系欣赏个叶咯、
2: 嗯，
3: 因为个叶已经好型啦，摆喺度好靓啦。
2: 叶系型啊，喂，性价比高唔高啊？呢个
3: 唔系好贵嘅啫，睇先。今次我去花墟又好似冇乜特別留意，有佢，但一定有得賣，一定有得賣，
2: 一定有得賣。
3: 係呢啲
2: 即周圍問我要虎皮蘭咁樣，
3: 應該有，
2: 就會有人走出嚟㗎啦。
3: 係啦，咁但係你就唔可以太凍嘅，凍香港就唔會啦。太凍或者唔係斟水，係淋水太多嘅話，對佢嚟講都係個弱點，即係佢唔掂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又吸收到啲甲醛啊，味道啊嗰啲
2: 咯。真係唔錯喎、啊、呢、這個。
3: 其實好多植物，其實好植物都係。
2: 屋企嗰塊油鹽油擺幾棵喺度搞掂。
3: 其實。喺油油啦，或者買一件家私咧，都好好，都有味
2: 嘅。因為有啲甲醛咧，要同翻聽眾講，有啲甲醛其實係冇味嘅，即係佢係啦，佢係滲喺空氣入邊。
3: 好鬼醒啊！唔一定有味噶嘛。
2: 明白。

0: 白。係啦，
1: 啲特別寓意嘅，即係例如佢咁樣霸王別姬咁樣一成把劍，項羽嗰把劍咁樣，係咪代表一統天下、業績橫行咁樣咧？
0: 你可以咁講，
1: 行行行業績要向上先得喎。
0: 但係佢冇乜特別揾到佢咁特別嘅寓意咯。咁、但係佢擺書房咧，譬如而家呢綠色嘅植物啊，擺簡單一個盆啊，擺即係擺書房嘅客廳啊。
1: 書卷氣甚重。
0: 係啦，係啊，真係即刻提升係成間屋嘅格調。
1: 係
0: 啊，而家唔使一定要買啲咩家私或者咩嘅，擺一盆植物咧，
1: 你覺得啱，
0: 好靚。做重點咧就係佢啲葉咧，其實如果你想一盆變幾盆咧，其實好容易。你就將其中一塊葉掹出嚟，跟住擺落個盆度，其實插落個泥度咧，
1: 佢自己再生，
0: 佢就會再
1: 生。咁我應該點樣掹佢出嚟？我就掹佢會爛，連埋啲根去。
0: 唔會嘅，唔會爛嘅，你掹咯。你一定唔喺中間去剪開，剪咗佢，佢啲肉咧，啲嘢都飛曬出嚟。
1: 咁犀利，咁咪好抵咯？養呢、這個種呢個虎皮蘭。
0: 嗱，重點頭先講到
1: 生生不息，
0: 剪嗰個葉，其實不嬲植物都係唔使買嘅。
1: 哇！
0: 啊、
1: 你推翻咗好多香港人一直嘅思维。
0: 其实植物系唔需要点买，你有一盆喺度就可以生生不息噶啦、
1: 嗯。
0: 一盆变两盆，即系变四盆、嗯、十盆咁样。
1: 然后仲要卖翻出去添。
0: 咁就应该难啲。系
1: 嗱、啊，
0: 嗱、啊啊啊、你剪个叶嘅时候唔可以剪到佢好似你咁喺中间，块叶嘅中间剪有伤口啦，系唔可以嘅。咁慢慢即系
1: 成把剑掹出嚟嘅要。
0: 系啦、啊，咁、啊、你。難免會有傷口，其實難免你會有傷口，其實你等佢乾咗先，
1: 嗯、
0: 即係等佢
1: 乾咗先黐膠布，
0: 係等佢傷口乾咗先，即係嗰個唔會話濕地地濕曬，你見到佢乾咗，其實好似人咁樣嘅傷口，你乾咗嘅時候，佢就唔會見到濕濕濕咁樣。咁揀啲透氣鬆軟嘅泥啦，咁就插，唔好插一片，插兩三片啦，插三四 cm 深咁樣啦，跟住擺陰涼嘅地方啊，通風啊，跟住間唔中又要淋下水啊，其實慢慢慢慢佢又會生長。
1: 佢嘅葉係抹啊、噴啊，定係點樣好咧？
0: 啲泥度咯，
1: 噴落啲泥，
0: 淋落啲泥，
1: 咁啊個葉就抹下佢咁樣。
0: 係啦，
1: 如果唔係有多層。
0: 其實一個月已經生根㗎啦。
1: 哇！
0: 如果你咁樣擺落去，
1: 係
0: 一兩個月啊，有生芽，即係長呢個芽，跟住慢慢慢慢就可以將佢移植啊，跟住、即係其實都等一年半載。
1: 係，
0: 其實植係養呢、這個通常好少人養一兩年。你真係中意植物嘅話，其實可能十年。
1: 我自己都中意呢個虎皮蘭，因為俾我感覺似一把劍就霸氣
0: 系啊，佢其實有長有短嘅，咁另我就俾一長嗰張你，因為費事等一炸爆你嘅手機啦。咁其實都有啲細嘅，其實有大有細嘅。
1: 哦，我中意長啊，
0: 長就型啲咯，
1: 短嗰啲咧
0: 霸氣啲咯，
1: 刀仔鋸大樹咁，買彩票咩？
0: 係啦，呢、這個幾好啊，我覺得而家都好興嘅其實。
1: 啊
0: 系啊，大家都可以擺到。
1: 可以試一試啊！總之去到花墟嗰度，我要虎皮蘭咁，你自己揾啦。
0: 你唔想問，其實你望都得嘅。其實唔係一定喺球場嗰條街，喺側街咧。咁、其實就專賣植物嘅地方咧、其實佢擺好多盆栽多肉喺度嗰啲咧，其實你就見到有噶啦。
1: 咁大家快啲去試一試呢個虎皮蘭啦！唔該曬，安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说，早上6点10分左右，钦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7.1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塌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塌的房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住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2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塌，2人心肺停止。当地仍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数百名自卫队队员已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他强调，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87，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72， 人民币离岸价 6.771，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各隧道的情况，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由于赤柱东头弯道有悬垂树枝，城八观光巴士 H3 H4 线服务暂停。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6: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5: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8: 温故
9: 知新，
8: 好样
9: 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又是一个鱼的早晨，放着水滴在音乐中呼吸， Breathe Secret Garden 展开今早的好样音乐。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2026年7月29号，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7点半。送来蔡琴

雨天带来的色调啊，忧郁的，思念的，感叹的，费翔，只有分离。好样音乐。

跟我来一起重温经典啊，请跟我来，苏芮和于堪平啊，当中这一位男生于堪平呢，也是当年。

搭错车电影的导演，那么刚刚过76岁生日啊，那么也获得了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金马的执委会宣布，第63届的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呢，将会颁发给资深名导于堪平。他接获喜讯时呢，忍不住惊呼啊，是自己最难忘的生日大礼。当年搭错车呢，在第20届金马奖入围11项，勇夺4项大奖。片中的经典歌曲，跨越时代的传唱。

些声音，一些温度，那些经典的歌声，经典的画面，在好洋音乐，我们再一次重温苏芮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一样的月光》。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人民币离岸价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2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在浪翠园。城巴观光巴士由于赤柱东头弯道有悬垂树枝， H3 H4 线服务暂停。隧道的情况，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另外，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和客运大楼T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你知道歌剧魅影里的地下湖在巴黎真实存在吗？
3: 知道啊。
1: 你知道企鹅会挑选漂亮的石头来表白求偶吗？
3: 知道呀。
1: 你知道北京烤鸭其实起源在南京吗？
3: 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因为我有听环听世界啊。
4: 星期一到五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环听世界，思敏
4: 天天
1: 带你聆听世界。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好动活泼的学生比较难教吗？教师和家长们应该怎样抓住重点教导这类型的孩子呢？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前校长梁丽美校长带来她的分享。
6: 活泼的小朋友不是一定叫做曳的，他们会有自己那个思考能力。当然我们要教导的呢就是他们的礼貌和好的品德。但是我们不是要控制他的思考的，我们不要在个框框里面。

0: 阻碍咗小朋友嘅思维。但系有一样嘢系一定要坚守嘅，就系、是、明辨是非。是非是一定要分清楚之余呢，重要有个礼貌品德。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当年这张专辑真的很有意思啊，名字叫做做完功课得唔得玩下，这个用广东话来说哈，普通话呢说不出那个味道。当中呢有当我们听过的十二个为什么，广州小云雀儿童合唱团，还有这一曲很有意思的周华健呢，往后大道东上。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温故、知心，好样！好样！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呢，听一曲这样的歌曲啊，都会会心的微笑起来啊。四大影后在2015年跨界合唱的暖心单曲《我要你好好的》，听过有刘若英、周迅、汤唯和桂纶镁。愿大家每天都好好的，好好感受生活。

0: 送来任贤齐的暖心歌曲《只回家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2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指有5人受伤，另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1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室内有工厂烟囱折断，发现2人时已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表示，地震发生之后，大约200人已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2楼部分区域坍塌。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时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一